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4: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待从侯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6: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4: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7: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4: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8: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4: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9: 拼命打四号位，蹲在那里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0: 好球，
9: 发球。
4: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1: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4: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2: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4: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3: 7月3日，吉林省通化市档案馆首次对外公布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的笔记本日文译文档案。这些档案出自通化市档案馆馆藏伪通化省伪满洲国政权时期档案全宗。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壮烈殉国后，其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被日伪军警掳获，内容被译成日文。这些译文共13页，包含11项核心内容，为杨靖宇事迹研究及东北抗联史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实证。那么918事变后，杨靖宇是怎样来到东北创建抗日联军的？在白山黑水间，他是怎样率领部队英勇杀敌的？作为一名坚定不移的革命者，在敌人的重重包围之下，他又是怎样顽强战斗、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铁骨铮铮的抗日英雄杨靖宇。节目开始，我们先来了解一下杨靖宇的早期经历。杨靖宇原名马尚德，1905年2月26日出生于河南省确山县一个农民家庭。

1923年，18岁的杨赠宇考入河南省立开封纺染工业学校，在校期间秘密参加革命活动，于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这个时候，全国各地农民运动正在蓬勃发展。受中共组织派遣，杨靖宇从开封回到确山开展农民运动。1927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后，杨靖宇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1929年春，杨靖宇被党组织调任中共抚顺特别支部书记。他化名张冠一，深入抚顺煤矿，联系工人群众，恢复重建被破坏的党组织，领导工人同侵占中国煤矿的日本矿主进行斗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陷。自发起来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义勇军风起云涌，但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不能持久。代之而起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而共产党员杨靖宇就是东北抗联的最早组织者与领导者。受党组织委派，杨靖宇担任中共哈尔滨市委第一任书记、满洲省委委员，不久又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11月，杨靖宇以省委代表身份被派往南满，整顿各县党组织、抗日游击队和义勇队，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和第37军海龙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喇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在东北建立党领导下的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以南满游击队和海龙游击队为基础，在磐石县玻璃河套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洪光任参谋长。这就是威震敌胆、鼓舞南满同胞抗日意志的抗日联军第一军的前身。南满的一些抗日军，有的是东北军的残部，有的是由红枪会、大刀会改编的，有的是山林队。虽然都打抗日的旗号，但纪律很差。为了共同抗日，杨靖宇部主动联合他们。在杨靖宇主动争取下，绿林出身的隋长卿率先与他会面。接着，反日军青林、天虎、赵参谋长、朱海乐等人也陆续来见，统战的局面很快就打开了。1934年4月1日，20多位抗日军的领导人来到蒙江县纳尔轰陈家喇子，在一个临时搭起的席棚里举行联合会议。杨靖宇代表中共满洲省委首先讲话，他着重分析了东北的形势，阐明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劝诫各抗日军领导人，斗争是长期的，今日联合万不可遇难而退。许多首领也纷纷表示随共产党抗日到底。会上通过了联合作战条例，组织了南满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一致推杨靖宇为总指挥，隋长卿为副指挥，李洪光为参谋长。20多帮共4000余人的�抗日军分编为8个支队。会上还通过了抗日联合宣言，我们一致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抗日主张，不分见解、信仰，枪口一致对外。这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其他抗日武装联合抗战的开始，给敌人以很大震动。1934年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正式成立，下辖2个师及1个教导团和3个游击大队，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对于伪军，杨靖宇也设法做工作。1935年5月，在歪脖子望山战斗中，他下令属下500余人停止射击，发动政治攻势，唱《你们是不是中国人》，唱罢一曲，再唱

唱给满洲士兵的四季歌，唱一阵子就喊话，喊一阵子再接着唱。在心理战强大的政治攻势下，伪满连长亲自前来讲和，最后解围放行。桓仁县第九区野猪沟警察署长肖广胜也受到感染，自1934年9月起，前后十多次将步枪51支、子弹1.1万发秘密卖给杨靖宇与青山好、天良等人。1935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决定以党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联合军和游击队为基础，联合其他抗日武装成立东北抗日联军，杨靖宇任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委。10月12日，杨靖宇与第二军军长王德泰、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四军军长李延禄、第五军军长周保中及副军长柴世荣、第六军军长谢文东、东北义勇军总司令吴义成及副总司令孔宪荣、汤原反日游击队、海伦反日游击队、东北抗日救国委员会联名发出东北抗日联军至关内军政领袖各社团的檄文。檄文呼吁广大同胞，不分党派、信仰、籍贯，都应该忘掉旧敌夙愿，以中华民族的利益为重，迅速停止内战，枪口一致对外，武装抗日。此后不久，南满的人民革命军和其他抗日部队的统一战线迅速建立。1936年6月，东满党组织负责人兼抗联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率部历尽艰辛，冲破重重险阻，到达南满金川县境的河里，与杨靖宇率领的第一军胜利会师。魏拯民和杨靖宇共同主持召开了第一、第二军和东满、南满党的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魏拯民向与会同志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精神和中央代表团的指示。鉴于抗联第一、第二军的活动地区已连成一片，为便于统一领导、统一调动、集中力量打击敌人，会议决定将两个军合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杨靖宇为总司令兼政委，将东满、南满党的组织合并组成东南满省委，魏拯民为书记，杨靖宇为委员。中共东南满省委和抗联第一路军的组成，扩大了抗联的声威，推动了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自1933年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起，杨靖宇和他所率领的抗日部队就开始了与日伪艰苦斗争。独立师南下挺进东边道的第一站就是痛歼伪军邵本良。邵本良原是东北军团长，1933年1月在建平投敌，成了日伪军团长，任东边道的少将讨伐司令。1933年12月下旬，杨靖宇用调虎离山的办法，把伪军团长邵本良的主力调出了三元堡，趁虚偷袭，全歼了一个连和警察公署，捣毁了伪满铁路工程局，缴获了许多军用物资。1934年2月，杨靖宇部联合抗日田林部队攻占了通化以东的八道江镇，然后顺浑江而上，进入临江、抚松的密林地带，直到3月上旬，又经抚松、金川回师蒙江纳尔轰。经过近2年的战斗，第一军的队伍发展到3个师，全军80%换上了38式步枪，武器装备大为改善。1935年7月，杨靖宇打算集中主力打柳河，歼灭邵本良的老七团。部队正要开始向柳河进攻，邵本良发觉了我方的部署，赶快从三元堡往柳河增兵。杨靖宇当机立断，留一支小部队佯攻柳河，把主力迅速埋伏在柳河和三元堡之间的黑山嘴，结果歼灭了邵部200多人。1936年5月下旬，杨靖宇率部在龙岗山西路三道崴子歼灭了奉天骑兵团1部200余人。6月下旬，又采取只走不打的战术，将尾随的所谓东边道讨伐司令邵本良主力引到本溪以东赛马集山。

杨靖宇在高山隘路布下口袋阵，伏击疲惫不堪的敌人。经过四小时的战斗，全歼敌一个主力团，一个炮兵中队，击毙日本顾问英俊志雄大佐。邵本良受伤，率残部逃亡沈阳。打完这一仗，杨靖宇率部安然转回通化蒙江老游击区。

杨靖宇率部在吉安文字沟口设伏，全歼号称满洲剿匪之花的伪蒙军锁井青旅32团3400人。十月，杨靖宇部遭到日军20000人的重重包围，在临江成功突围。入冬后，杨靖宇率1400余人离开吉安错草沟游击区，进入长白山密林中坚持抗日斗争。在杨靖宇的抗日生涯中，他不仅善于领导战斗，还善于做政治思想工作。1932年秋收时分，杨靖宇在磐石县第9区建立根据地时，对百姓说：“我们不是土匪，我们绝对不动穷人的东西，而是为建立革命政府工作的。一旦革命政府成立，将对穷人实行平均分配。”1936年6月，杨靖宇亲自为新合编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创作了《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歌》。我们是东北抗日联合军，创造出联合军的第一路军，乒乓的冲锋、杀敌、缴械声，那就是革命胜利的铁证。正确的革命信条应遵守，官长士兵待遇都是平等，铁般的军纪风纪要服从，锻炼成无敌的革命铁军。亲爱的同志们，团结起，从敌人精锐的枪刀下夺回来失去的我国土，解放亡国奴的牛马生活。英勇的同志们，前进呀，赶走日寇，推翻满洲国。1938年秋，杨靖宇直接领导的一个支队由宽甸县往临安、吉安一带转移，途经吉安西北头道崴子时，有2人携带武器叛逃，被抓回后，杨靖宇立即召开2000多人的行军大会。他在会上激动地说：“我们为了救中国，保卫老百姓，南征北战，穿破衣，吃生米，永远跟着抗联走。”可是他俩停了几秒钟，他用特别洪亮的声音问：“大家看怎么办？”指战员们一致要求枪毙这两个叛徒，杨靖宇同意并下令立即执行。随后他又接着讲：“我们要牢牢记住，先有其国，后有其家。同胞们，我们就是死也不能投降。我们现在受些苦，几天几夜不睡觉，算得什么呢？我们将来会胜利的，会过好日子的。”1939年，东北抗联进入极端艰难时期。7月，在敦化县大蒲柴河东南方的汉窑沟召开的第一路军总部领导干部会议制定了作战方针和策略。会议决定由杨靖宇率警卫旅和第一方面军继续在吉安、柳河、通化一带深山密林中活动。同年10月，日军为了捕杀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专门组成傅森工作队、成滨挺进队、唐振东挺进队等，在军事讨伐的同时加紧了政治诱降，出动军机在树林上空散发传单。11月间，杨靖宇率司令部直属部队700余人由金川一带去蒙江东，在那里遭到日军重兵包围，对外联系完全断绝。面对强大的敌人，为保存实力，避免与敌正面冲突，杨靖宇从1939年底开始即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这样既便于隐蔽自己，又便于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他把400多人的部队分散成若干股小部队活动，亲自带领50-60人的小部队东进，但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仍然无法摆脱强敌的追击。残酷的战斗、险恶的环境，使杨靖宇所率领的这支英雄队伍的人数越来越少。1940年1月21日，警卫旅一团参谋丁守龙在马架子战斗中负伤被俘，叛变投敌，全盘供出杨靖宇的行踪、计划及密营、粮食储藏地。从此，杨靖宇陷于全面被动，遭敌前堵后追。2月上旬，杨靖宇带着10几名战士来到一个伐木场附近的山沟，被迫同敌人追兵多次交战，又牺牲了几位战士。在这紧急关头，杨靖宇下令警卫员黄生发

0: 带三个伤员突围寻找第一陆军的其他部队，并说多活一个人就是一份革命力量，为了革命我们要坚持到底，就是死也不能泄露党的秘密，也不能向敌人屈服，革命总是会胜利的。2月18日，杨靖与身边的两名战士在蒙江大东沟屯附近活动时被敌发现，不幸牺牲。2月23日，杨靖与孤身一人在蒙江县西南保安村三道崴子树林中陷敌重围，与敌枪战近半小时，期间讨伐队曾数次从缓攻击劝其投降，但他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最后壮烈殉国，年仅35岁。残暴的日军剖开了杨靖宇的遗体，看到胃里连粒饭都没有，只有野草、树皮和棉絮，是钢铁般的革命意志，对祖国、对民族的无比热爱，以及从无畏惧、绝不屈服的斗争精神，支撑着杨靖宇在冰天雪地中忍饥挨冻，一个人战斗到最后一息。杨靖宇壮烈殉国后，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被日伪军警掳获，笔记内容被译成日文。3月16日，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龙一郎将译文作为特密件发往柳河县警务科。吉林省通化市档案馆此次公布的档案译文共13页，包含11项核心内容。在笔记中，杨靖宇对时局与国际形势进行了详细的战略分析，记录并分析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相关内容，记载了抗联联络的时间、地点、记号旗等接头方式，记录了部队战斗牺牲及伤病人员的情况，还记录了特务队冬季工作计划、抗联装备、弹药数量等内容。遗憾的是，笔记本原件至今下落不明。据考证，通化市档案馆公布的这份档案是目前存世唯一一件杨靖宇笔记本的译文档案。笔记本档案内容虽未标注具体日期，但从相关内容上可以基本判断记录的时间大致在1939年的9月至10月之间。专家分析认为，笔记本内容中杨靖宇对德国与苏联签约后欧洲战争危机临近的预判，对日寇在国际上孤立地位的分析，展现了他的国际视野与战略思维，而关于东北抗联队伍细节的精确记载，为还原东北抗联在极端环境下的斗争实况提供了重要史料。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1: 2012年，中国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已经达到8318万人次。
2: 妈妈，妈妈，我发现甲骨文了。
3: 你在哪儿发现的？这又不是在中国，怎么会有甲骨文呢？
2: 古代人写在乌龟背上不就是甲骨文吗？你看这上面明明写着今日到此一游呢。
1: 美好的言行也是亮丽风景，珍爱历史遗产，共创旅游文明。
4: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东靠景山，南临中南海，北接什刹海，是我国现存历史上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文化沉积最深厚的古典皇家园林。公园内红墙白塔、琼岛春阴、金鳌玉东，这些景观似乎天然与北京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但是在漫长的帝制时期，北海与普通人没什么交集，它是供皇家独享的御苑。直到1925年，经过10年的反反复复，北海才向普通市民揭开面纱，完成了从御园到公园的转身。辛亥革命后，开辟公共空间、建立公园的呼声日渐强烈，在社稷坛、先农坛、天坛，一个个皇家御苑坛庙面向公众开放时，风景优美。

交通便利，最适合开放为公园的北海，为何始终遮遮掩掩？在无数人奔走努力之时，北海的开放又为何总在临门一脚功败垂成呢？经过十年的努力后，北海公园最终是如何开放的？当年的媒体与文化名人又是怎样记录开园的盛况的呢？我是佳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海公园开放记上。2025年是北海公园开放百年纪念。回首当年，不难发现北海公园的开始始于与民国动荡的时局紧密相连。北海不仅是一处供人休憩放松的公园，更与百多年来的家国记忆、民族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全国各地十几个省先后宣布独立，束手无策的清政府只好启用已被罢官的袁世凯。袁世凯出山之后，北洋军果然将革命军打得落花流水，可在最后一击时突然停止进攻。袁世凯开始劝隆裕太后与南方议和，甚至是让位。御前会议一个接着一个，讨论的话题始终围绕着是打是和、是共和还是君主等问题兜兜转转，主战派、主和派各执一词，会场异常混乱。本就没什么主意的隆裕太后更加六神无主。最终经过激烈的讨论，1912年2月12日，隆裕太后代表年幼的宣统皇帝溥仪接受了南京临时政府提出的清室优待条件，并发布退位诏书，通告全国清帝退位。至此，中国绵延2000多年的帝制时代正式画上了句号。所谓清室优待条件，指的是南北议和中南京临时政府抛出的清帝退位条件，其中涉及皇室的核心条款为前三条：一是清帝退位之后尊号不废，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二是清帝退位后岁用400万两，改铸新币后改为400万元，由中华民国拨用；三是清帝退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历史上亡国之君不是被杀就是流放，能开出如此待遇，绝对堪称创纪录的优待条件。不但隆裕太后，大部分皇室亲贵都大为心动，只有少数主战的死硬派跳着脚的反对。隆裕太后这么痛快就同意退位，完全是因为优待条件过于优厚。不过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北洋政府并未按时足额支付岁用，溥仪的小朝廷也没有搬到颐和园居住，可以说双方都没有完全兑现承诺。但殉清皇帝还是将包括三大殿在内的紫禁城外朝部分和西苑三海移交给北洋政府管理。据清废帝溥仪档记载，1913年3月4日，殉清内务府接到北洋政府国务院的公函，要求他们将西苑三海内宫殿的陈设、物饰等属于清室私人财务范畴的东西搬走，并于正月29日4刻，也就是3月8号上午9点到11点，将西苑三海的房舍移交给国务院。届时国务院将派秘书和工作人员前往接收。此处所说的西苑三海，也就是位于紫禁城西侧由北海、中海、南海组成的皇家园林西苑。不久，袁世凯将总统府迁入中南海，北海则由总统府的护卫部队拱卫军进驻。据北海公园景物略记载，北海驻军先为拱卫军，后来改成义军，再后来由公府各卫队以及拱卫军改编的消防队驻守。自此，北海一直被军阀部队控制，
这也使其

从皇家御苑转身为公园之路走得尤为艰难。其实在北京开辟公园的呼声早在清朝末年便已经十分炽热。自古以来，中国只有私家花园，而没有供公众游览的公园。清代普通北京百姓游玩之所只有北城的什刹海和南城的陶然亭等，这几个去处或离市区太远，或缺乏游览设施，全都不够一个公园资格。1905年，清政府为了挽救危局，打出预备立宪的招牌，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吩咐欧美、日本各国考察宪政。考察回国后，端方、戴宏慈连上几道奏折，为国家未来建言献策，其中包括创立议会、普及教育这等国家大事，也包括修建图书馆、博物馆、公园等公共设施的建议。当时清政府自顾不暇，没有余力考虑建公园的事。1910年6月，《大公报》曾经撰文为北京百姓叫苦，住城市的房屋稠密，空气浑浊，人每日困在斗室之内，以致身体发软，精神疲乏，容易受病生灾，建议在北京城里立四个公共花园，设在东西南北四城，任人随意游览，不取资费。清廷被推翻后，民国肇始，开辟公共空间，建立公园被提到政府的日程上。当时为了表现中国已经开始迈入现代国家之列，北洋政府对于兴办公共设施有很大热情，各界人士便纷纷要求将北海开辟为公园。北京虽然皇家园林坛庙众多，但论起与北京城的关系，没有哪处风景名胜能与北海相提并论。北海公园的形成最早要追溯到辽代的金海。公元1151年，金国海陵王完颜亮把都城从上京迁至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改名为中都。金中都的中心位置在今天广安门一带。建都不久，金代统治者就开始在中都东北郊外，也就是北海一带的水域营建离宫、泰宁宫。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泰宁宫离宫区的建设是北海建园之始。作为北京建都的起点，金中都仅存续60多年，就在蒙古大军的攻势下毁于一旦。元代初年，中都宫阙倾颓，水源干涸，难以满足都城发展和漕运用水的需要。于是忽必烈决定放弃金中都旧址，围绕北海一带的水域营建元大都。后来经过扩建，北海成为名副其实的皇宫后花园。到了民国初年，北海有山有水，地理位置优越，是开辟公园的不二之选。面对公众开放北海的呼声，袁世凯十分抗拒，因为当时北海的房屋、水产收入都归总统府所有，北海实际上已经成为总统府的私产。但是迫于民间舆论的压力，北洋政府也不得不做做姿态，允许少量中外名人团体入园参观。不过参观者需经外交部批准才能办理北海门照入园游览。袁世凯死后，1916年7月，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许世英在国务会议上提交了开放北海公园议案。文中说，北京往日的名胜地点有的在郊区，有的在寺庙道观，公众游览多有不便，而已经开放的中央公园最为适中，但地盘又过于狭小，其他新开辟的先农坛又偏于城西南，而北城没有公园，而且人口众多，仅中央公园和先农坛无法满足市民需要。
内务部经过考察，认为北海最宜改建为公园。

0: 为了推动此案落实，许世英还在提案当中给出了具体方案。他建议在北海中铺设道路，架设电灯，购买种植花草树木，简单修葺一下设备设施，就可趁暑假对外开放。他甚至开出报价，20000元就能先将公园开起来，至于日后维护的费用，可以从公园票价中支付。许世英之所以能推出这样详细的方案，是因为北京首家公园中央公园已经提供了成功案例。中央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中山公园，1914年10月，紫禁城西侧的社稷坛被开辟为中央公园，向公众开放。据当时出版的市政通告报道，开门当天，游人从四面八方涌入中央公园，每天游览的人超过1000人。京城百姓虽然在皇城根下生活了好几辈子，但谁也无缘进入皇家大内一探究竟，正好借此机会进皇家禁地开开眼。古都北京有着其他城市无法比拟的皇家园林和坛庙资源，将之改造为公园，既经济实惠，又能满足大众猎奇心理，还能彰显平等开放的精神，可谓是一举多得。不过民国初年，权贵们忙于争夺权势，无心发展北京的公园事业。到1916年，北京城只有中央公园和用先农坛改造的城南公园两所公园开放。中央公园场地有限，城南公园位置太偏，看来看去，北海最适合改造成公园。开放北海公园议案一经提出，便得到国务会议的通过。内务部通知京都市政公所拨款20000元，派司长祝书元任董理，与北海内的驻军商议交接事宜。1916年7月底，北海公园将被开辟为公园的消息见诸报端，但很快就因为时局殊变而无声无息地流产了。那么时局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现有文献资料中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但查询许世英其人的履历，不难发现当年他从内务总长调任交通部长，开放北海的事也就黑不提白不提了。许世英虽然调走了，但负责实际工作的京都市政公所仍惦记着北海的事。京都市政公所成立于1914年，当时担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的朱启潜正着手规划改建社稷坛和前门周边建筑设施。朱启潜主持的这次城市升级改造，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非凡的意义。这次改造当中，污浊的护城河沟渠得到了疏浚，梗阻于城市中央、严重阻碍交通的皇城墙被打开豁口，光秃秃的道路两旁种上了树，曾经神秘的皇家大内社稷坛被开辟为公园。通过这次改造，北京完成了从封建帝都向近代化城市的第一次转身，这其中既有朱启潜这位决策者的推动擘画，也离不开实操单位京都市政公所。前清时期，北京根本没有专门的城市管理部门，京师地区的户籍、卫生、治安、交通等管理分属于不同衙门，其中市内由步兵统领衙门掌管，近郊由武城兵马司掌管，远郊地区则主要由顺天府率大兴、宛平二县掌管。这样的政府机构设置，充分体现了当时北京城市的功能定位。但随着北京人口的激增和平民社会的兴起，这种管理模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的发展。1906年，京师设置了内外城巡警总厅，北京地面上的治安、卫生、消防、人口普查、食品安全，一股脑儿的都交给了巡警总厅。可以说，当时的巡警总厅扮演着市政府的角色。民国建立之后， 做过前清内外城巡警总厅厅丞的朱启前深知，随着北京进一步发展，警察绝不可能承担起全部市政管理的职责。在递交给袁世凯的提议当中，他强调建立地方市政机构的必要性，于是京都市政公所应运而生。京都市政公所下辖四个部，部下又设处，各处负责的工作包括审查账目、制定预算、制作地图、设计城市街道、建筑道路桥梁、对外宣传等等。实际上，这已经具备了市政府的雏形。当时将北京的皇家园林、五坛八庙开辟为公园，正是京都市政公所的职责之一。1917年2月至10月之间，虽然首倡开放北海的许世英已经调走，但是先后两任京都市政公所督办张志潭、蒲殿俊仍不遗余力地与内务部磋商，推动北海的开放。可惜这两次努力都因为北海内驻军从中作梗而流产了。1917年，这次开放提议的失败，表面上看不过是历次失败当中的一次，但带给北海的伤害却是莫大的。北海一直被军队占据，疏于管理，接连着了两场大火。位于北海东岸的万佛楼和产福寺等建筑被烧成白地。北海万佛楼建于清乾隆35年，是乾隆皇帝为庆贺母亲80寿辰所建。万佛楼顾名思义，里面供奉着上万尊佛像。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万佛楼沦为日军司令部，楼中万尊金佛都被日军运回日本。进入民国后，由于缺少维护，万佛楼日渐衰败，直至起火完全烧毁。据1918年的《议事报》记载，北海佛楼于11月17号下午6时着火，当经消防预防各队网救，至10时于始息。然而厄运没有停止，1919年春，驻扎在北海的功夫卫队在产福寺大佛殿生火做饭时引发大火，将大佛殿连同后面的后殿、八方亭一同烧毁。最讽刺的是，此时的功夫卫队已经被改编为消防队，消防队不但没有预防火灾，反而不慎放火烧了大佛殿。有鉴于产福寺大佛殿火灾，京都市政公所再次提出开放北海的建议。市政公所督办钱能训派几名工作人员与功夫庶务司反复磋商，经过几个月的交涉还是没谈成。有一种观点认为，开放北海屡次流产，表面上是北海驻军从中阻挠，实际上是大总统徐世昌不乐意。当时徐世昌的总统府搬入中海，他将近在咫尺的北海视为深宫禁苑。1922年，直系军阀在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以徐世昌是非法选举产生为由逼他下台，并请回之前被罢免的黎元洪重新回来当大总统。重登大总统宝座的黎元洪为了树立自己与民同乐的人设，让内务总长张国干呈请开放北海。那么黎元洪上台后，北海的开放又经历了怎样的波折？北海公园内的松坡图书馆是怎样从上海迁到北京的呢？经过10年的努力后，北海公园最终是怎样开放的？当年的媒体与文化名人又是怎样记录开园的盛况的呢？欢迎继续收听《北海公园开放记》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黄佳佳。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2: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3: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4: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1: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5: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1: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6: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7: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8: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9: OK, let's go.
10: 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9日11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25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2到31度；小长山，气温22到31度；广路，气温22到32度。张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8日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2到32度；海洋，气温22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8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8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0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6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在福建吃货界有个神奇的现象，外地人去厦门吃，本地人都去漳州吃。从厦门北站高铁向西19分钟，或者坐船半小时，就能抵达这座融合山海风、蕴藏古早味的千年古城漳州。漳州位于多种饮食风味荟萃之处，东与厦门、泉州接壤，三者同属闽南文化区域。西部和广东梅州、福建龙岩毗邻，饮食受到客家菜的影响。西南靠近广东的汕头、潮州，又深具了潮汕风味。在众多的美食中，三角饼以其独特的外观和口感，成为漳州特色美食的代表之一，吸引了众多食客前来品尝。三角饼是一种传统的漳州小吃，它形状独特，三角形的，因此而得名。三角饼的制作方法呢也很简单，但是口感酥脆，内馅丰富，深受当地人和游客喜爱。在漳州的大街小巷，你可以看到很多卖三角饼的小摊位，他们的摊位前总是挤满了人。三角饼呢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鲜美的口感而广受欢迎，它的酥脆的饼皮和鲜美的肉馅相得益彰，共同勾勒出一幅美味画卷。这种传统的闽南小吃在漳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每个制作三角饼的师傅呢都是深得家传秘方，他们使用精选的食材，采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制作出每一块都让人回味无穷的三角饼。为了保证口感和质量，制作三角饼的师傅们会严格把控每一个制作环节，包括揉面、发酵、烤制等。每一块三角饼都是师傅们精心制作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他们对美食的敬畏和追求的体现。那除了三角饼，锅边糊也是漳州的特色风味小吃。漳州人的早晨从一碗锅边糊开始，这是无数漳州人早餐的首选。早起来一碗便宜又大碗的锅边糊，暖心又暖胃。
1: 三角饼因形状为三角形故而得名，其诱人的酥香引得赶早的食客寻味而来。
2: 这样的话吧，在这个我做客
1: 30多年前，年仅12岁的李美华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三角饼，十年如一日的辛劳，如今他做的三角饼在漳州地区家喻户晓。
3: 我喜欢吃咸的，里面有放那个肉和马蹄，很脆很好吃
4: 啊，外边很脆，那里面很香，
3: 有时泡泡茶吃一吃啊，挺好的，
4: 越吃越想吃。
5: 从有记忆以来，然后吃到现在20来年了，小时候的味道挺甜美的，一直都是那个味，从来没变过。
2: 今天的肉怎么样？
6: 今天的土黄牛呢，很好呢。
2: 来个10斤吧。陈记的菠萝，来几个吧。
1: 30多年来，李美华的三角饼美味如一的秘诀，就在于选用最新鲜的食材。三角饼的制作并不复杂，但每一道工序都需要把握的恰当。米粉、高筋面粉搅拌成糊状，就做成三角饼的米浆。大米粉、高筋面粉搅拌成糊状，就做成三角饼的米浆。在铜锅的一面灌满米浆，填上各式馅料，再用米浆包裹馅料即可烤制。一锅三角饼如何烤制出双面相同的金黄色泽，炊具是关键。李美华使用的自制铜锅是父辈

0: 圆形铜锅有大小相同的两面，每一面均被等分为四部分，一次即可烤制四块三角饼。烤制过程中，李美华不停翻转铜锅，以致一面的三角饼刚好落入另一面，保证米浆受热均匀。
1: 你不翻，它只是一边烤了一边就烧焦了，它要双面均匀，它就比较好吃，又酥又嫩。
0: 火候的把握最有门道，少一分则饼过于软糯，多一分则会烤焦，精准把握就是李美华的美味法则。出锅后的三角饼，酥脆里包裹着焦香，焦香里掩藏着软嫩，作为早餐能量十足。从最初单调的瘦肉馅和花生馅，发展到现在的几十种馅料，李美华制作了诸多迎合顾客喜好的口味。如今他的三角饼每天能卖出上千个之多。近年来，漳州地区还在做三角饼的人屈指可数。李美华开始将三角饼的制作技艺传授给儿子。漳州人对传统美食的坚守早已融进生活的点滴。除了三角饼，锅边糊作为另一种特色风味小吃，在漳州人的早餐里总能见到它的身影。相传明朝时，戚继光带兵入闽抗倭，一次出兵前，为了赶时间，当地百姓用磨好的米浆涮于锅边，做成锅边糊。将士们吃饱后奋勇冲杀，一举歼灭了白起倭寇。从此锅边糊的做法在福建一带流传开来。清晨5:30，何天俊经营的锅边糊小店准时开张。开火，添水，抹油，撒米浆，何天俊一气呵成。
2: 哇，从2001年开始就做锅边糊了，起初做得很不好啊，后来才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探讨，还有一边向客人，跟客人交流沟通，大部分客人就是我的师傅。我做个锅边糊，主要就讲究新鲜。
0: 片刻时间，锅边的米浆起卷，何天俊立即开锅，把米浆片缠入锅底，浸泡在特制的汤料中。米浆片就着卤料吃，使得漳州锅边糊的风味别具一格。漳州卤料讲究鲜香浓郁，回味甘甜。小肠、大肠、干煸肉等食材放入陈年卤汤中熬煮，待汤汁彻底进入食材的肌理，卤料即可登场。酥脆的油条，浓香的卤料，嫩滑的米浆片，一碗锅边糊。

0: 餐的时间短暂又匆忙，在清晨的喧嚣之后，漳州人的生活趋于安然恬静。在漳州云霄县城的西郊，一座青山雄踞于天地之间，成为云霄的天然地标。公元677年，奉诏入闽平乱的归德将军陈正逝世后，安葬于此，将军山因此得名。此后的1000多年间，将军山成为了海内外开张后裔寻根的祖地。青山为帐，绿水环绕，美味就孕育在这一片片山林中。正是这样的环境，孕育了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云霄的烧窑鸡便是这山林间最为耀眼的明珠。相传烧窑鸡起源于云霄地区，与一位书生或乞丐的传奇故事紧密相连。这些故事虽说版本不同啊，但是都围绕着无锅无灶的困境下，利用石头或土窑烹制出美味鸡肉的情节展开。最终这种独特的烹饪方式被保留下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云霄地区乃至福建漳州的特色美食。这个云霄的烧窑鸡呀，不仅是道菜肴，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自然的馈赠相结合的完美体现。它选用了山林间散养的山地鸡，这些鸡在青山绿水间自由奔跑，啄食着山间的虫草和五谷杂粮，肉质因此变得异常鲜美且富有弹性。而烹饪这道美食的独特方式烧窑，更是将自然的智慧和人类的巧思发挥到了极致。
1: 给帮助
2: 啊！
3: 方色川和他的妻子是土生土长的云霄人，夫妻二人在将军山经营着一家饭馆，因烧的一手好菜，在当地颇有名气。其中，烧窑鸡是店里的招牌菜。做烧窑鸡是将腌制好的鸡包盐放入窑中，用火烧过的石头焖熟。作为主角的鸡需是当地优质的散养土鸡，土鸡因鸡肉纤维紧

0: 川同往常一样上山取石头。
1: 这种石宝就最好最耐好的，爱用这种石宝来刻油漆，比较会保温保较久，看起就胖胖，但是伊袂这个爆炸的，哦，会通用回香剂啊，来烫油漆，油漆会较热，锤较好食，烫度较会够。伤大啊，伤细啊，就是爱这种石头。
0: 森林环抱中的人们靠山吃山，就地取材。用石头和木柴烧窑，将窑鸡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

烧窑时，把足够亮的石头铺放在铁架子上，以木柴为烧火燃。

0: 聊的同时，阿川妻子正忙着腌制窑鸡，调制配料是他的看家本领。放入由白砂糖、香菇等佐料磨成的秘制粉，再加入一定比例的红糖粉、食盐、辣椒粉、肉酱、沙茶酱、酱油等十多种配料混合搅匀，将洗净的土鸡放入调料中整只腌制，鸡肉与调料融合入味，用锡纸和牛皮纸将腌制好的窑鸡包严。锡纸具有良好的导热效果，且熔点较高，密封性强，可以很好地锁住食材的水分，使得窑鸡保持鲜嫩的口感。
1: 给保护
2: 哦，来老友，安安，
3: 一刀搞啊！
0: 腌制的功夫，窑也烧好了。为防止石头热量褪去，阿川必须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将几十只腌制好的窑鸡有序放入窑内，这对速度和技巧有着极高的要求。首先，把包好的窑鸡依次放入窑内，确保倾斜角度一致，接着在窑鸡上再铺一层石头，每只窑鸡的上下受热面至少需要三块石头，以保证受热均匀。一层放好，再放一层，如此层叠，每一层的窑鸡才可充分受热。
3: 这窑呢，原底是用土窑，甲无啊先进，但是土窑是会漏土腐，又甲无啊前期。到晚来呢，才来用几种的俄罗斯天气，哦，安真正来出入又会较快，啊，热度也会较大，哇，所以讲鸡会较好食。
0: 最后，用自制的大锅盖和铁门将窑的上方和窑口遮住，再用木炭把整个窑掩埋，以焖熟窑鸡。
3: 这个窑鸡呢？是做三十多年啊，打电头只开始做是无只好食，是慢慢的研究，要安怎会个人客满意，就是一步一步配料、各热度拢爱研究才做会出来。
0: 半小时后，鸡肉便可出窑，整鸡烧窑，色香味俱佳。

0: 肌肉的肌理撕开，色泽红润，肉质鲜嫩，汁水饱满。趁热吃上一口，满口异香。
1: 来来来，烧烤鸡，烧烤鸡喊过去。
0: 正午时分，食客们齐聚阿川的饭店，只为一品烧窑鸡的滋味。地道的食材，秘制的调料，让阿川家的烧窑鸡香飘数里，名扬四方。将军山烧窑鸡是世代云霄人生活智慧的结晶，也是一张浸润着民风民情、乡土气息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2: 该吃了呀。
1: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2: 是。
1: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2: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1: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2: 那肯定是。
1: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2: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水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1: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2: 是啊。
1: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2: 秒杀活动，要仔细听了。
1: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2: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1: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2: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1: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2: 好嘞。
1: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八斤原价是
2: 4640块钱。
1: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2: 1980块钱。
1: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2: 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1: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2: 当然了。
1: 不过惊喜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2: 还有赠品。
1: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2: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1: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2: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1: 啊。
2: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1: 怎么事儿？
2: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1: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2: 我是说再送2斤
1: 啊。
2: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1: 对。
2: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1: 对。
2: 十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1: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2: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2: 是不是？
1: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2: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2: 行啊。
1: 再说了
2: 啊，
1: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2: 是，
1: 程姐，你说。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2: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1: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2: 就是啊，
1: 是不是？
2: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1: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2: 就别磨叽，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1: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2: 说了算了，
1: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2: 1980块钱。
1: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的了，对吧？
2: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都不嘎吱吃了。
1: 嗯，
2: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义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3: 400-166-9984。400-166-9984。
1: 红尘漫墙购现在开始喽。 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2: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2: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2: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2: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2: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2: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了。
2: 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2: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2: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再送一罐蟹黄酱。
2: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啊！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2: 赠品是白给的。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2: 1980块钱。
1: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

0: 两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八加二十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两斤。
1: 哎，咱就是说哈、咱买八斤，然后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两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十二斤呢？189，1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商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了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十二斤海参原价6000-7000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当然了，
0: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来爱竹，竹之风骨藏匿于诗词歌赋水墨书画中。在诗词的世界里，竹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意象。从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东坡居士，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王维，竹以其高洁坚韧的品格成为了世人精神追求的象征。诗人们借竹言志，抒发自己对清高气节淡泊名利的向往，以及对世俗纷扰的超脱与淡然。水墨书画中，竹更是被赋予了无限的生命力与表现力。画家们以墨为骨，以水为魂，或浓或淡，或疏或密，勾勒出竹的千姿百态。那挺拔的竹竿仿佛能穿透纸背，直指云霄。那轻盈的竹叶随风摇曳，又似在低语。每一幅竹画都是画家心灵与自然的对话，是情感与哲理的交融，让人在观赏之余也能感受到一份来自心灵深处的宁静与力量。竹之风味也悄然展现在寻常百姓的餐桌上，成为日常生活中一抹清新脱俗的亮色。自古以来，中国人便善于从自然中汲取灵感，将竹的韵味融入日常饮食之中，创造出了一系列以竹为特色的美食佳肴。在乡间小镇或是城市的角落里，不难发现那些以竹筒为器皿的菜肴，它们不仅保留了食材的原汁原味，更增添了几分竹的清香与雅致。竹筒饭便是其中的佼佼者，精选优质大米与各类时令蔬菜肉类一同放入新鲜的竹筒中，再以文火慢蒸，待米饭熟透，竹香与食材的香气交织在一起扑鼻而来，让人食欲大增。每一口竹筒饭都是对味蕾的极致诱惑，也是对自然之美的深刻体验。
1: 竹海环抱的城西镇塔坛村，这里的村民居用竹，食用竹，竹子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早已密不可分。欧阳小燕在塔坛村经营着一家竹筒菜餐馆，她善用竹子烹制各式美味。近日，常年在外工作的朋友回到塔坛村，久别重逢，小燕打算为朋友们做一顿家乡特色的竹筒菜。晨光熹微，小燕便前往村后的竹林，为午饭挖笋取竹。塔坛人依竹而生，个个是拾笋高手，哪里埋有冬笋，什么时候适合挖，欧阳小燕了然于心。农历十一月至十二月是冬笋成熟的季节，冬笋是毛竹的地下茎侧芽发育而成的笋芽，因尚未出土，笋肉又嫩，质地松脆，富含胡萝卜素、维生素、氨基酸等营养物质。
2: 首先要看那个土嘛，看表面有点松，然后再用锄头慢慢挖下去，我们这边的冬笋炒出来又香又甜。
1: 竹是世界上生长速度最快的植物之一，毛竹四季清脆，秀丽挺拔，质地坚硬。凭着经验，小燕能迅速找到适合烧菜用的竹子。
2: 这个差不多六年的竹子，这根竹子很适合做那个竹筒饭。
1: 生长五年以上的毛竹，一节竹子的长度可达40厘米，竹壁厚达1厘米，烧制竹筒菜正合适。小燕顺着竹子的纹路开出口子，切下的部分作为竹筒的盖子，一节节竹子在她手中成为一个个烧菜工具。塔坛村附近的山泉水清冽可见，可直接用来烹饪美食。就地取材，以竹为器，以笋为食。小燕将大自然的馈赠发挥到了极致。用竹筒烧咸饭是他的拿手菜，也是这顿午饭的主打菜。刚挖的冬笋放久味道会变得苦涩，必须及时处理，包 挑去笋的外壳，细嫩的笋肉经山泉水清洗后干净清透。咸饭是闽南地区的一道传统美食，食材丰富是闽南咸饭的特点，但如何控制每种食材的比例是个不小的难题。将猪肉、洋葱、虾米、冬笋丝、鱿鱼干、香菇按一定比例下锅，混合翻炒，营造咸饭的风味。酱油平衡不同食材的味道，鲜米是咸饭的主要原料，不断翻炒中鲜米充分受热，再放胡萝卜、玉米，吸饱了配料鲜汁的鲜米仍保留着粒粒分明的口感。待米半熟时，香气扑鼻，即可放入竹筒中，加水加盖上炭火，美味交由时间主宰。烧竹筒咸饭是个耐心活，不使竹筒燃烧为宜，要及时加减炭火。
2: 火太大了，那个时间也烤不长，那里面的饭还没煮好，那个竹子就烤透了，也不行。
1: 中火慢烧，食材与山泉充分融合。40分钟过后，竹子的水分溢出，这意味着竹筒里的咸饭烧熟了。
2: 我们选用这个毛竹，煮的时候里面的竹叶可以渗入米饭当中，煮起来那个饭菜也比较香，吃起来那个味道很好，很鲜美。
1: 一根竹子的竹头太厚，竹尾太薄，平常弃之不用的部分，在小燕手中也能变废为宝。较薄的竹筒做成水瓢，较厚的竹筒则用来炖汤。竹尽其用，味尽其妙。除了竹筒咸饭，山参

0: 炖鸡汤、冬笋炒三丝等一道道质朴味鲜的山间佳肴，在小燕的巧手下诞生。
1: 是啊，看你煮那个豆丁白果嘛，炒就寡当真啊，吼，咱吃都是的，红白果。哦，感谢了，感谢了。
0: 朋友的到来，让竹林深处迎来了喧闹。脆嫩爽口的冬笋，松软的米饭伴着竹子的清香，一口咸饭下肚，挚友们立刻尝到了久违的家乡味儿。欢声笑语间，友谊融于这一桌乡间竹宴。这是食与情的交融，也是关于生活味道的

逢除岁迎新之际，按照中国很多地方的传统，家家户户都要准备腊味，腊肠就是腊味的典型代表。

0: 腊肠的制作往往始于岁末年初的寒冷时节，这时节天气干燥且温度适宜，有利于腊肠的晾晒与风干。人们精选上等猪肉，配适量的盐、糖、酒及多种香料，经过精细的切丁、拌料、灌肠等工序后，一条条色泽诱人、香气扑鼻的腊肠便初具雏形。随后这些腊肠被挂起在通风干燥处，接受自然风的洗礼，逐渐变得紧实而富有弹性，表面泛起一层诱人的油光。漳州人又把腊肠叫做风肠。在漳州地区，风肠除了年节之用，也是人们无法割舍的日常小食。除了风肠，漳州还有一样特色小吃，就是贝肉。无论节日还是平时生活，都会买些贝肉回家配饭配酒，可谓无贝肉不成席。做贝肉得选用猪前腿肉，肉质较嫩，将肉切成约2到3毫米的薄肉片，几乎透明，似乎吹弹可破。把肉片浸在高粱酒、白糖、盐、味精的调料里4小时后，再晒到半干，然后才备烤。大铁锅上架着铁丝网，把浸好配料的肉片摊在铁丝网上，盖上锅盖，猛火把锅底烧得通红。不一会儿时间，掀开锅盖，肉片已经半熟，香味飘了出来。因肉里的水分少，焙烤后色泽变成金黄，并有淡淡的甜味与烧烤火香味。把肉片翻面，撒上点红糖在锅底，盖上锅盖，再次掀开锅盖，油光发亮，香气袭人的焙肉令人垂涎欲滴。
1: 风肠焙肉就着小酒，街寺里的欢声笑语映衬着暮色中璀璨的灯火。
2: 我们是刚从厦门过来的，等下就要回去了，特意跑过来吃的。
3: 这家香肠非常好吃，30年前就过来就可以吃了。
4: 口感香醇，它是因为用腌制的，所以有带一股香醇的酒味，所以非常好吃，非常有小时候家里过节、逢年过节的味道。
1: 正沈中的卤味店位于漳州市区的繁华地段。20世纪30年代初，他的外祖父在北京路开启了卤味店。经过近90年的苦心经营，小店的卤味制作技艺被列入漳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店里的诸多卤味中，手制风肠是招牌菜。
5: 上等新鲜的前腿肉，凌晨3点刚刚从屠宰场出来。
6: 质量你绝对放心。
7: 可以。好，谢谢啊。
1: 郑沈忠着手制作风肠，他坚持着祖辈沿袭下来的制作方法。猪腿肉脂肪含量较少，肥瘦得当，用它做出来的风肠口感筋道。切碎后的猪腿肉需要进行腌制，白砂糖与猪肉相逢，能够软化肉质，使油腻感大幅降低。甘草具有益气健脾、清热解毒的功效，用甘草粉马味，增添了植物迷人的清香。最后倒入高粱酒进行搅拌。
7: 跟别的地方不同的是，主要我们这边增加了高粱酒，因为高粱酒的它的鲜度，一个可以提鲜，还有一个它可以保证食材可以存放久一点。
1: 连续3个小时的腌制，猪肉逐渐变得温润透明。腌制猪肉的同时，郑沈忠用清水浸泡猪肠衣，能够维持肠衣的柔嫩口感。将腌制好的猪肉灌入肠衣，郑沈忠需要把肉挤得严丝合缝，不留一点气泡，防止猪肉氧化发酸。将风肠分小段扎紧，方便日后进食。

0: 月的漳州城秋意渐浓，空气湿度达到了一年中的最低值。将蜂肠进行晾晒，猪肉里的水分被蒸发，硝酸盐还原菌的活性迅速提高，加快了猪肉的发色反应，蜂肠的颜色开始转红。三日的时间，蜂肠脱水成功，但要品尝它的美味，还要等到夜幕降临。此时，郑神中还要制作另一种下酒的佐食。焙肉是漳州的古早味小吃，在闽南话中，古早味即形容古旧的味道。传统的焙肉制法是将食盐、甘草粉、白糖、高粱酒等作料混合，倒入肉片中搅拌均匀，食材入味，肉质更加香醇。猪肉腌制好了，郑神中还要对它们进行晾晒。炭火燃起，将晒干的肉片送上铁架，加盖焙烤。漳州人偏爱用红糖来焙烤食物，红糖因没有经过精加工，保留了蔗糖中的多种营养成分。当焙肉染上标志性的红色，甜蜜的烟熏味四溢，美味缓缓而成。
1: 傍晚的漳州街头，夕阳的余晖尚未完全褪去，天边还残留着几抹温柔的橙红，而城市的灯火已悄然亮起，华灯初上，为这座古城披上了一层璀璨的外衣。此时沿街的卤味店纷纷拉开了晚餐的序曲，空气中开始弥漫起一股股诱人的卤香，那是属于漳州夜晚独有的味道，也是无数食客心中难以忘怀的乡愁。食客们或三五成群，或独自一人，纷纷踏入这些卤味店，寻找着那份属于自己的味蕾记忆。他们或站在店前，手捧一盘盘热腾腾的卤味，边吃边聊，享受着这难得的闲暇时光，或打包几份带回家中，与家人共享这份来自街头巷尾的美味。无论是哪种方式，卤味都成为了他们晚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为平凡的生活增添了几分色彩和滋味。在漳州的夜晚，小吃店不仅是一个品尝美食的地方，更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和故事的地方。这里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他们或因工作而相聚，或因生活而相识，在品尝美食的同时，也分享着彼此的故事和心情。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4: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3: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4: 和你在一起。
5: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

0: 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它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它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2: 位于北京市中心的北海公园，东靠景山，南临中南海，北接什刹海，是我国现存历史上建园最早、保存最完整、文化沉积最深厚的古典皇家园林。公园内红墙白塔，琼岛春英，金鳌玉东，这些景观似乎天然与北京人的生活融为一体。但是在漫长的帝制时期，北海与普通人没什么交集，它是供皇家独享的御苑。直到1925年，经过10年的反反复复，北海才向普通市民揭开面纱，完成了从御苑到公园的转身。辛亥革命后，开辟公共空间、建立公园的呼声日渐强烈，在社稷坛、先农坛、天坛，一个个皇家御苑坛庙面向公众开放时，风景优美、交通便利、最适合开放为公园的北海，为何始终遮遮掩掩？在无数人奔走努力之时，北海的开放又为何总在临门一脚功败垂成呢？经过10年的努力后，北海公园最终是如何开放的？当年的媒体与文化名人又是怎样记录开园的盛况的呢？我是嘉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北海公园开放记》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清廷被推翻之后，民国肇始，为了表现中国已经开始迈入现代国家之列，北洋政府对于兴办公共设施有很大热情，各界人士便纷纷要求将北海开辟为公园。1916年7月，时任北洋政府内务总长许世英在国务会议上提交开放北海公园议案，文中说，北京已经开放的中央公园地盘过于狭小，先农坛又偏于城西南，而北城人口众多，为满足市民需要，建议北海改建为公园。议案很快得到国务会议的通过，然而没多久，许世英被调任交通部长，开放北海的事不了了之。更糟糕的是，北海中的万佛楼、产福寺、大佛殿先后遭遇火灾。有鉴于此，承担市政功能的京都市政公所再次将开放北海提上议事日程。1922年，直系军阀在直奉战争中取得胜利，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以徐世昌是非法宣

举产生为由逼他下台，并请回之前被罢免的黎元洪重新回来当大总统。重登大总统宝座的黎元洪为了树立自己与民同乐的人设，让内务总长张国干呈请开放北海。1922年6月，张国干草拟了呈请文，并对黎元洪进行大肆吹捧。呈文递到黎元洪面前，黎元洪大笔一挥，称本大总统早就有开放北海的想法了，你们赶紧制定开源规则，抓紧开放。黎元洪的批示送到内务部，一众工作人员皆大欢喜。京都市政公所立即委托市民申商组织董事会。1922年9月，内务部决定于次年6月1号正式开放北海公园。查询档案资料可以发现，这次开放并非假把式，内务部确实做了许多实际工作。一份名为《北海内房产碑碣移交案》的档案记载，庶务司禀报大总统黎元洪迁出北海内驻军的事，由指挥处负责办理。北海内原有的管理部门也将结束工作，原有工作人员将一并交由公园管理部门统一调配。北海内原有的水产租金、房屋、碑碣也将绘制出图，一并交给公园管理部门打理。北海开放有了时间表，一切筹备工作看起来井井有条，可就差临门一脚时，政局又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23年6月，刚复位一年的黎元洪被曹锟赶下了台。当初曹锟请黎出山，本来就是想让他过渡一下，为自己上台打前站。此时一年过渡期已到，黎元洪也该给曹锟腾地儿了。黎元洪一走，原定6月份北海公园开放的事又黄了。不但北海公园开放搁置，为了控制北京的局势，曹锟为了威慑反对派和不合作的议员们，把更多军队调入北海。多年来，北海开放之路走得异常艰难，主要是因为园内驻军阻挠。京都市政公所的工作人员好不容易把之前的驻军请出去，曹锟的兵马又住进北海，这下子开放又遥遥无期了。1923年10月10日，贿选上台的曹锟乘车从保定来京就职，然而民众对谁当总统谁倒台采取一种漠然置之的态度，毕竟民国以来政府如走马灯一样更换，日子还得照常过。一阵乱哄哄的政治事件过后，社会生活又回到了周而复始的轨道上。黎元洪时期，一些与政治距离较远的项目又不声不响地运转起来，其中就包括在北海快雪堂建立松坡图书馆。这里所说的松坡，就是1915年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的蔡锷将军。蔡锷原名蔡艮寅，字松坡，1882年出生于湖南邵阳。1897年，梁启超在湖南实务学堂出任总教习，蔡锷就是其中的学生。虽然梁启超在长沙不过短短2个月，但是拥有一大批得意门生。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蔡锷一些弟子追随他来到日本。1915年，担任云南都督的蔡锷被袁世凯诓骗到北京，逼他拥戴袁氏称帝。蔡锷设计逃出北京，回到云南后率先扯起义旗，再造共和。可惜天不假年，袁世凯死后，蔡锷也染病逝世，年仅34岁。蔡锷去世以后，梁启超非常难过，当年他就开始着手筹备松坡图书馆。在发布于1916年12月的松坡图书馆筹办

集劝捐简章中，筹办主任梁启超提出，拟在上海购地20亩内外，中建图书馆及蔡公祠，外围公园树蔡公铜像，所筹经费先进购地建造之用，次以购置图集。两年后，梁启超、李烈钧等人买下了位于上海徐家汇的私家花园村园，他们在园内广植松树，建起一栋大楼，并在楼内供奉了蔡锷的牌位和遗像，名之为松舍。最早的松坡图书馆就设在松舍之中。黎元洪与蔡锷是旧交，当他重新当上大总统，梁启超说服他把松坡图书馆搬到北京。黎元洪将北海里最中规中矩的一处园子拨给梁启超做图书馆和蔡公祠。这处位于北海北岸的园子虽不以布局取胜，但内涵却足以添彩。其中城关堂、玉兰轩均建于清乾隆11年，是帝后们到产福寺拈香时沐浴更衣、用膳休息的地方。快雪堂则是乾隆为了更好地收藏快雪时晴帖石刻，特命人增建的金丝楠木殿。松坡图书馆时代，楠木的快雪堂做了松坡将军的祠堂，二进院的玉兰轩做了藏书室，头一进的城关堂成了阅览室，而乾隆视若珍宝的书法刻石则以石栏区隔，成了图书馆的邻居。民国政局殊变，虽然松坡图书馆筹办期间黎元洪已经下台，但是为了纪念蔡锷将军开办的图书馆具有天然的正当性，即便是曹锟也不好意思阻挠。1923年11月4日，也就是蔡锷将军逝世7周年纪念日前夕，松坡图书馆成立了。当时松坡图书馆在北京有两处馆址，其一是位于北海快雪堂的一馆，藏中文图书20000余册；其二是位于西单石虎胡同7号的二馆，藏西文图书7000余册。然而办一间图书馆需要持续的资金投入，开馆之初松坡图书馆的财政每个月入不敷出，甚至需要梁启超卖字来维持。所幸后来松坡图书馆并入北京图书馆，才算有了经费保障，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1925年6月，开放北海的呼声再次响起，这一次的主角是时任内务总长龚新湛。他效法中央公园开放的先例，先制定了北海公园开放章程，然后再呈请临时执政段祺瑞。得到批准之后，京都市政公所立即成立了北海公园筹办处，委员既有市政公所的人，也包括京师警察厅的人，可谓多部门协同办公。开放北海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北京新闻界的关注。6、7月间，北京《议事报》对此做了系列报道，北海接收、改造、招商等消息被详详细细地记录了下来。开园工作千头万绪，诸如购买办公家具、园内除草、修路、安电灯、置门票、修建公厕等等，都需要花钱。为此，市政公所特意垫支5000元作为开办费。至于公园内的房屋租赁、餐饮、照相、游船等经营类项目，则承包给私人老板经营。经过1个多月的筹备，千呼万唤10年之久的北海公园终于要开放了。7月27日，《议事报》记者参加了媒体开放日，替读者们提前入园参观。采访回来后，记者用兴奋的语气报道，琼华岛依兰堂设有饭店、茶座各一处，琼华岛东边空场处有露天电影场和雅翠球房，西边罗锅桥附近有玉山照相馆，后面有上下2层的大茶楼，

洞异常黑暗，洞中有一眼水井没有盖子。为了防止游人跌落井中，元芳不但在此处安装了电灯，而且设港警两人，保证游人安全。从以上的报道来看，元芳的筹备工作既周全又详细，而且经营理念相当的先进。8月1号，北海公园在万众期待当中如期开放。《议事报》做了报道，上午10点，京都市政公所总监朱深等人来到琼华岛西侧的庆霄楼参加开幕礼。当天虽然有微雨，各界游人仍十分踊跃。琼华岛左右小马路平坦，亭台楼阁修葺一新，上山土路也用青石砌成台阶，东岸北岸各处茶社球房也均开业，设备极为周到。公园筹备处的工作人员透露，元芳计划在桑蚕门或小西天万福楼附近设置一个电影场，在静心斋琼华岛前的铜亭架望远镜供游人远眺。同时，元芳计划重新装饰开放远芳阁戏楼，届时将聘请梨园名家演出。总之，北海公园的开放异常成功。北海公园的门票最初是1角钱，后来降到5分，看似不贵，但茶座中单吃茶每人要1角钱，各种干果点心大多1角钱一碟，如果划船，租船押金1元，租金每小时3角。民国年间，对于大多数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北京市民而言，逛北海是个奢侈的事情。与中央公园比起来，北海显得更加曲高和寡一点。然而，人越少越清静，越显得游园者的超凡脱俗。清晨，人们总能看到手提文明棍的大学教授、名流雅士漫步在荷叶青青、藕花艳艳的海岸。初到北京的湘西青年沈从文，原本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很快表弟就建议他搬到沙滩附近居住，这里毗邻北大红楼和北海公园，可以多接近一些文化和文化人，减少一点寂寞。搬到沙滩以后，沈从文步行就能去北海公园，北海也成为他的写作素材。1925年8月25日，沈从文在《晨报》副刊发表了一篇题为《到北海去》的小说，此时距离北海开放还不到1个月。在另一篇自传性质的小说《老实人》当中，沈从文将主人公的爱好直接设定为每日到北海去遛。主人公从琼华岛至五龙亭、九龙碑、静心斋、船坞、白塔的路线，似乎就是他自己游览北海的写照。沈从文这样写道：人少一点儿，则公园中所有的家畜全现出，在一些地方，譬如塔下头白石栏杆，独自靠着望望天边的云，可以看不厌，又见到三三两两的人从另一处缓缓的脚步走过，又见到一两个人对着故宫若有深愧的瞧，又见到洒水的水夫两人用膀子扛了水桶在寂静无人的宽普路中横行，又见到全是诗。北海吸引文化人的另外一点是前面提到的松坡图书馆。松坡图书馆在北海快雪堂开办之初，北海尚未开放，少有人知，后来公园正式开放，人们才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曾经在松坡图书馆工作过的作家千仙爱这样回忆松坡图书馆的样子：图书馆是开着旁门的，从一条矮松夹道铺着碎石的小径上去，经过了一个短短的走廊，便到了和大客厅差不多的阅览室，里面布置得很雅洁，明窗净几，几张榆木桌椅，两个大杂

0: 的静谧，亭亭伫立着几棵青松，有盆花、鱼缸、花旗陪伴，同样的静谧，亭亭伫立着几棵青松，有盆花、鱼缸、花旗陪伴着他们。虽然此时北海公园已经开放，但读者仍需买票才能进入松坡图书馆，所以还是安静的。好幽静的学者可以到这里来从事研究，写作者则可避开尘嚣，躲到这里来埋头工作。松坡图书馆也留下了许多浪漫的名人轶事，对于工作期间的馆员，松坡图书馆更是天堂一般的存在。每天千心爱处理完馆里的杂事，便躲到书库去看书，疲乏了便携着一本书走出门，在海边大树下的长椅上去坐着，看看书又看看风景。对于五四后新青年而言，北海不仅仅是一处充满诗意的公园，也是一处逃离现实的精神家园。他们在这儿谈诗、谈美、谈文学，暂时逃避现实的苦闷与不堪。北海也完成了从皇家御苑到国民公园的现代化转身。100年来，北海公园陆续对园内的古迹遗址、园中园进行修缮、恢复、开放。如今，白塔倒映在太液的涟漪中，折射出北海从皇家御苑到人民公园的百年光阴。这里蕴藏着道不尽的历史积淀与读不完的文化价值，也承载着每一位游客的喜怒哀乐，更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与变迁，在一同迈向下一个更好的百年。
1: 所以经常借助星辰定位，这种生活习惯促使他们广泛采用并发展了千星术。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普通的水手们并不需要知道所处的地理纬度，只要通过手指或是简易工具的估算，就能测量北极星高，以实现导航。这也符合当时水手们普遍有限的数学水平。郑和下西洋之后的中国航海指南中还有大量信息涉及侧身铅锤及其计量单位拖的使用，这是一种用来测量水深的工具，即在秤砣形的铅锤下方打出浅坑，内填动物油脂，用长绳系住铅锤下沉海底。这样不仅能测量水深，还能借此机会沾起海底泥沙，为判断水下地形提供了依据。考古资料显示，此类工具在公元前的地中海周边地区已经广泛应用，其所使用的计量单位为寻，也就是拖，其长度等同于两手平伸的距离。侧身铅锤最晚在宋代已传入中国，相较之下，中国传统的侧身工具以竹子制作的水杆，以丈尺作为计量单位，虽能探测水底泥沙厚度，但受限于其长度，在深水区的使用便利程度不及长绳连接的铅锤。经过郑和下西洋船队中航海者们的整理，中国航海文献逐渐形成了一种相对固定的格式，并在明清时期的航海指南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其中定向、侧身、计程、天文导航四种关键计量单位全面趋于统一，且精确度显著提升。此前各地航海指南的书写方式存在一定差异，而且也比较笼统，但从郑和船队第六次下西洋后编绘的郑和航海图中可以看出，定向单位从原先的东西南北四方位变为由天干地支八卦组成的专业术语，侧身的单位也由丈、尺与拖共存，而计程则由一昼夜的航程调整为了更为精确的庚，同时还增加了新的千星术的数据。就这几项技术而言，用于测定航向的罗盘技术在中国宋代便已得到了广泛应用。测量航程的计庚法源自印度洋地区，测水深所用的铅锤来自地中海地区，而星高导航技术则具有

0: 拉伯和印度地区的背景。由此可见，郑和下西洋实际上促成了中国航海技术的重大飞跃。郑和下西洋促进了明朝对外界的了解，航海的参与者留下了《瀛涯胜览》《星察胜览》《西洋藩国志》等著述，介绍了下西洋途经中国的情况。同时，下西洋还留下了郑和航海图，原图呈一字形长卷，明代中晚期被收录在《五备志》中，改为书本式，自右而左，右图20页，共40幅，最后附《过洋千星图》2幅。海图中记载了530多个地名，其中外域地名有300个，最远的东非海岸有16个，标出了城市、岛屿、航海标志、滩、礁、山脉和航路等。郑和航海图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航海图集，也是远洋航行的宝贵资料。与同时期西方最有代表性的波特兰海图相比，郑和航海图制图的范围广，内容丰富，虽然数学精度较其低，但实用性胜过波特兰海图。此外，据明代严从简撰写的《书寓周资录》记载，郑和下西洋曾留下档案《郑和出使水城》，保存在兵部。明宪宗成化年间也想再续郑和下西洋的辉煌，下诏命兵部查郑和出使水城档案。当时的兵部尚书向忠派人去库中索取相关案卷，结果案卷被当时的车驾郎中刘大夏藏匿起来，向忠没有得到案卷并进行调查。刘大夏在旁说，三宝下西洋费钱粮数10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其宝而回，与国家何益？此特意避政，大臣所当且见者也，旧案虽存，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后来有传说称，刘大夏把郑和下西洋水城案卷一把火烧掉，以断绝以后明朝皇帝再做下西洋的梦。对于刘大夏销毁档案说，也有学者提出了质疑。其一，大明欲严禁销毁官文书，如果刘大夏销毁官文书，不可能不受惩罚，但刘大夏后来反而平步青云。其二，刘大夏的墓志铭只记载了其藏匿征安南档案，而没记载其销毁下西洋档案。其三，综合判断下，所谓刘大夏销毁下西洋档案多有移花接木之嫌，可能是根据刘大夏藏匿征安南档案而虚构的故事。即使是《书寓周资录》的记载，也并未指明是刘大夏销毁了郑和下西洋的档案，而只是他表明自己对于下西洋的态度。有学者猜测，郑和出使水城应当包括大量原始资料，如皇帝敕书、郑和船队的编制、名单、航海日志、账目等。大批郑和档案的失踪，给郑和研究带来很大的困难和限制。不管怎样，郑和船队返航后，浙江、福建、广东沿海各地水手回到家乡，将船队采用的计更方法及实测数据广泛传播，使得这一时期的航海技术与海洋文献呈现出崭新的形态。这无疑是航海罗盘普及后，中国航海技术史上又一次里程碑式的突破。郑和下西洋船队统一了海洋上的度量衡，为中国航海业制定了一套可操作的行业规范和技术标准，大幅提升了航海技术的安全性。这些技术遗产不仅推动了海防事业的发展，还促进了与海洋相关的生产力增长。它们为明清时期的海岛开发与海洋国土命名提供了重要支撑。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文史知识》，原作者陈小山。感谢各位收听。
1: 我是燕尾。 损，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4: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0: 择一事，终一生，匠者匠心。
5: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6: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7: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这期畅游海岛节目还是继续来聊长山群岛，不过我们今天的主题呢却与众不同，要讲的就是长海海钓。先跟大家说这样一件事儿哈，你说海钓到哪里最好呢？海钓就到獐子岛。2022年7月15号的时候啊，一位来自瓦房店市的海钓爱好者姚先生，在长海县獐子岛镇海域罕见地收获了一条重达 81.48 斤的大鱼黄鲣鱼。哎，你看这个体重啊， 81.48 斤，一个苗条的小姑娘的体重啊，瞬间这个喜讯呢就在当地的钓鱼圈引起了轰动。那么此前啊，獐子岛上有记录的是一位钓客啊钓到的76斤重的大鱼。长海县旅游宣传语啊叫钓大鱼到獐子岛，再次得到印证。哎，你说那么重的鱼，我真好奇啊，他是怎么把它拉上来的啊。那么关于钓大鱼到獐子岛这句话的理解，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也是相当有发言权的，他也有话要说，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8: 这是钓大鱼到獐子岛，它不是个广告，是钓鱼参赛者们叫出来的。獐子岛的海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钓大鱼，就在这个季节这个时候，你到獐子岛上去看看，岛上夜红国响，海里偶烟细浪，钓艇穿梭海上，耗子渔歌欢唱，这是一片兴旺的景象。
7: 好了，那么通过赵老师的介绍和描述，可以看到赵老师对这个季节的獐子岛是赞许有加。位于北纬39度的长海，礁石密布，海岸广阔，可钓鱼种有近百个，是国内海钓资源最好的区域之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北方海岛文化，也让长海成为了北方海钓文化的代名词。一船一人一杆，哎，你就想象哈，清晨出海，日落而归，到海的深处与浪花共舞，与礁石为伴，接受阳光暴晒的洗礼哈，忍耐那种等待的孤独，这些种种啊，便组成了魅力海钓的运动元素。说起海钓啊，它和一般的垂钓是不一样的。海钓呢，需要乘船前往大海的深处，所以趁手的钓竿、晴朗的天气、合适的钓口，都是保证海钓成功的必要因素。其实对于海钓而言，每一次浪潮都是大海的馈赠。鱼随大潮来，迎着潮水钓，一波潮水一波鱼，浪潮呢裹挟着海鱼涌来。较大的海鱼啊，我们知道它一般是不靠近海岸的，往往都会在比较深的海水当中生活。但是呢，在涨潮的时候，哎，这大鱼会随着潮水来到近岸区域活动，还有觅食。而涨潮便是海钓钓大鱼的绝佳机会，尤其是在涨半潮和落半潮期间，运气好的钓友呢，都会有不错的收获。那么曾经啊，大家在长海钓鱼最高的记录是什么样的？我们也请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周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在獐子岛的渔礁区，单人一天，大约可钓得100多斤左右的黑羽和黄羽，最高的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羽和黄羽，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余斤的黑羽和黄羽。
1: 好的，那么谢谢您的介绍哈。那说起长海的海钓产业呢，它是始于2000年左右。20多年来，经过长海县政府的大力支持，以及一代又一代海钓爱好者的发展哈，以及口口相传这种口碑的积累，如今呢，海钓项目已经成为长海的一张亮丽的名片。与烈日为伴，与大海博弈，长海海钓充满了期待性和挑战性。无数的海钓爱好者齐聚长海，他们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共同期待着可以在这片海域钓出属于自己的那份最佳成绩。那说到长海海钓，有什么样的节庆活动，或者是适合海钓爱好者聚集在一块儿切磋技艺的事情呢？或者是说每一个季节都适合钓什么样的鱼，我们也有请周健再给大家来详细的说一说。
0: 长海海域成为东北地区海钓游客的首选，是国际海钓大赛的指定垂钓海域。长海县地处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中，这里的这个鱼类资源丰富，品种多样，从晚春到初冬都能够进行海钓活动。也就是说，每年从4月初开始一直到12月底，大约9个月的时间，其中，秋季是海钓的黄金时段，鱼的品种特别多，主要包括，黑鲟鱼，也就是俗称的黑鱼、六线鱼、鲈鱼、鸦片鱼、鳕鱼、黄条狮、鳍鳅鱼，鳍鳅鱼我们俗称鬼头刀等。其中六线鱼、黑鲟鱼的资源量最为丰富。欢迎广大钓鱼爱好者到长海钓鱼。
1: 好的，谢谢周健详细的介绍啊。2021年的时候，大连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在众多优秀项目当中，那是脱颖而出，入选2021中华体育文化优秀项目。此外，长海每年举办的獐子岛大鱼杯游钓中国、大连长山群岛海钓大师赛、海洋岛开鱼节等等啊，各种具备海岛文化特色的活动，使得更多的朋友来到长海，爱上长海，喜欢这里的海钓。那么关于长海海岛游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3: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2: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4: 无论身处何方险。

0: 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1: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祖国。
2: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3: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2: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哎，好啊好啊，

0: 是约饭，现在约恋。
1: 哥们，再来一局啊！
2: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3: 哎，好球！大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4: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密计划长海县海岛青少年暑期关爱系列活动暨科技嘉年华活动举行启动仪式；单日长海县上岛游客超过 1.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长海诸岛工会组织开展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李婉婷报道，8月7号，密计划长海县海岛青少年暑期关爱系列活动暨科技嘉年华启动仪式在文化中心广场举行。活动期间，政企社校多方联动，为海岛儿童送上盛夏守护。长海县委副书记李宏伟、民生银行大连分行、市青年公益事业发展促进会领导出席启动仪式。李宏伟在致辞中指出，守护好每一位少年儿童，就是守护海岛的希望与长海的未来，是守护民生底线、健全幼有善育民生保障体系的生动实践。同仓里的阳光项目落地长海，将进一步健全青少年关爱服务链，拓展了服务阵地，为破解假期托管难、资源匮乏等痛点提供了有力支撑。启动仪式后，家长和孩子有序体验液氮科学实验、趣味科创手工、海洋科普装置、互动闯关游戏等数十个科技项目，孩子们动手动脑，家长陪伴参与，在轻松欢乐中感知热爱科学、亲近海洋，让科普走出课本，走进生活。随后，市县领导一行来到大长山岛镇三盘碾社区同仓实地调研，查看科普教具、活动场地、休闲阅览区等设施，了解运营模式、服务覆盖及特色课程进展，并与工作人员、志愿者和孩子们亲切交流，近距离感受同仓有爱、阳光相伴的暖心服务场景，对海岛同仓标准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关爱服务模式给予充分肯定。本台消息，最近一周，大连持续高温，出现了最高 38.9 度的高温，同一时间的长海县最高气温只有31摄氏度，海水的清凉加上海风的吹拂，使海岛成了清凉避暑的最佳选择。记者从长海县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7月28号以来，长海县日均上岛游客 1.2 万到 1.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于青青是大长山岛桃源山庄民宿的主理人，大学毕业后回家乡打理民宿已经4年多了。这两天于青青格外忙碌，安排车去码头接送游客，给游客安排好海鲜大餐、烧烤自助，帮助游客规划2天的岛上行程。于青青介绍说，民宿的40多间房，这一周左右时间基本都是满房状态，游客在此住1晚到2晚，只要一离开，立即就有游客第一时间续订。据长海县文旅局统计，今年7月前日均上岛游客只有8000人左右，从大连气温升高以后，7月最后一个星期上岛游客数量激增，最高单日上岛游客超过 1.4 万人，游客主要来自东北三省以及河北、北京等地，游客流分布在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广鹿岛和獐子岛。据了解，在海岛上，大家必玩的就是去海滨浴场游泳波凉，当然更少不了体验赶海抓海鲜的乐趣。居住在大小长山岛的游客也会打卡唯一 4A 级景区小水口森林公园，不少游客都是冲着这里的网红玻璃海而来。炎炎夏日，在这里能吃上刚刚打捞上来的地道鱼加海味，开胃又解暑，让游客吃得别样开心。在上岛游客大潮中，有很多是专业的海钓客，他们主要集中在獐子岛和海洋岛，因为这两岛之间的海域是很多大型鱼群洄游的通道，每天400多艘钓船穿梭于海面，钓上来的是几十斤的鲅鱼、炮弹鱼、黄条狮等大鱼。随着海钓客和游客的增多，海钓船也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本台消息，海岛持续高温天气给坚守一线的户外劳动者带来了严峻考验。连日来，长海诸岛工会组织开展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把党和政府及工会组织的关爱送到职工的心坎上。在各镇、村、 工会组织带着解暑物资走进港口码头、海上养殖作业区、村社区基层服务站点以及森林消防驻地，走访慰问在高温下坚守岗位的一线职工，了解各单位高温作业防护措施落实以及职工工作强度，要求企业尽量避开高温时段，科学安排作业时间，并叮嘱室外工作者要增强自我防护意识，确保自身安全和生产秩序平稳有序。一份清凉，一份关怀，基层平安度夏送清凉活动已投入资金数万元，用于购置矿泉水、冰红茶、西瓜等食用解暑物资，汇集数千名一线职工，使一线劳动者在炎炎夏日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凉意与暖情。炎夏送清凉，关爱不停步，长海县总工会表示将持续聚焦职工的实际需求，不断丰富服务内容，拓展服务载体，以更有温度的举措、更贴心的服务，切实维护广大职工劳动安全健康权益，当好职工群众信赖的娘家人和贴心人。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岭报道。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目前市内四区及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气温为高温橙色预警信号，长海县为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各地在承受着三伏天的高温考验，而连日高温晴热高湿环境极易诱发热射病，严重威胁身体健康。医学专家指出，热射病作为重度中暑的危重类型，发病急，病情重，致死率高，环卫工人、外卖骑手等户外劳动者以及老年人、儿童、慢性病患者均属于热射病的重点高危人群。专家提出，日常预防热射病的措施是避免长时间在烈日下劳作，避免在密闭闷热环境停留，避开高温时段，减少高强度体力劳作，坚持少量多次饮水，科学补水，户外作业人员需穿透气、浅色、宽松衣物，定时休息，并做好防晒。专家提醒，高温天气并非忍一忍就能过去，如果出现剧烈头痛、皮肤干热无汗、意识模糊等症状，必须立即就医，切勿硬扛。希望广大居民，尤其是户外从业者，提高防暑避险意识，科学做好防暑降温。下面播发一组简讯。经农业农村部批准，8月5号中午12时，黄海北部海域伏季休渔期鱿鱼专项捕捞拉开帷幕，128艘渔船在作业海域呈现繁忙景象。捕捞的鱿鱼为北太平洋褶鞣鱼，为一年生头足类，当年孵化，当年成熟，青体产卵后即死亡，无法通过休渔恢复。每年的8月是最佳捕捞窗口，这也是大连市政府在伏季休渔期为广大渔民争取的专项捕捞权。日前，大连市标准化协会和市饭店协会共同提出的网络餐饮服务管理规范团体标准正式发布实施。标准明确要求平台提供者建立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审查登记管理制度，对无堂食专做外卖的商家要求设置无堂食标识，对生食类、冷食类等高危风险品

0: 种实施重点管控。标准要求消费者投诉需12小时内响应，24小时内处置完毕。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当罗成问丁艳平这单枪破双枪的招数的时候，丁艳平告诉罗成说，这里头有一个口诀，你可得记住。罗成说，老爹爹，什么口诀？丁艳平说，这口诀叫双枪发单枪扎，双枪不发单枪拉。这是什么意思呢？丁艳平拿着两根筷子跟罗成做示范，我这是双枪，四个枪头我拿的是当件，你那个是单枪，一条枪是阴阳扣把端着枪杆。如果两军阵场使单枪的和使双枪的一见面，你要先动手那就必败，因为你枪一扎我，我拿枪一挂你，这个枪可以随便取你浑身上下任何一处，你不动手以逸待劳。我见了面，我要扎你，当我双枪一发的时候，我这双枪奔着一扎，你不要用枪往我拨拦，懂吗？你用枪扎我，枪同时向对方行进，这样的话最先谁先挨扎呢？当然是使双枪的，因为我这双枪抓的当劲儿，有效部位是的前半截儿。你那个单枪一只手往后抓往前一扎，你那个比我这双枪要长，所以当你扎上我的时候，我这双枪还扎不上你，这叫双枪发单枪扎。这第一招就先把我这双枪给破了，你就占了上风了。啊，对呀，罗成心想，这可真是一张窗户纸，是一捅就破。老人家，哦，双枪发我单枪扎，这双枪不发单枪拉呢？是啊，当我看你单枪向我一进攻，我必然要撤双枪来拨挡你的单枪。这个时候我一撤双枪的时候，你就要撤你的单枪，我往回撤你也往回撤，这叫变换招数。啊，对，我把枪撤回来，不让您那双枪把我的单枪给挂上。对了，好聪明的孩子。底下还有一字定枪法。什么叫一字定枪法呢？我双枪一撤，你单枪一撤，二马一盘旋，这么一搓蹬的功夫，避免我双枪斜刺里扎你，你把这单枪斜着一横，这叫一字定枪法，这就是防我的双枪偷袭你的肋下，明白不？哦，我知道了，二马错蹬的时候一字定枪。嗯，还有最后一句。哦，最后一句是什么呢？他说到这，丁艳平把这筷子扔桌子上。孩儿啊，这最后一句老夫可不能轻易的跟你说呀，我得先告诉你，这最后这一句可是关键的一句，这一句我告诉你，就等于我把性命都交给你了。啊，是啊，老人家，这最后一句您就先别告诉我了。怎么呢？老人家，我知道您这最后一句呀，舍不得告诉我，因为咱们爷俩刚见面，虽然我认您做义父，但是您对我这个干儿子，对义父究竟如何，孝心到什么程度，您还不了解，所以您现在呢 把这关键一句告诉我，大概心里边。

还不托底。这个呢你也别担心，您先别告诉我，等着将来呀，我到您的府上，我好好的侍候您，您多的愿意告诉我了，您再把这最后一句告诉我，您多的觉得我这干儿子够孝顺了，您再最后告诉我怎么样。哎呀，你这个小东西心眼太多了，老夫既然把话说出来了，就想告诉你，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其实丁艳萍啊是有点不托底，让罗成给点破了。好，我告诉你，这最后一句叫回身盘肘

0: 老人家，我记住了。
1: 孩儿啊，
0: 我这可是等于把性命交给你了。老爹爹，您把性命交给我了，而把整个身心都交给您了。老人家，说句不好听的话，日后您要百年之后的话，而我给您顶灵下葬，我给您打幡报冠，您的后事就全交给我了。
1: 好，好一个孝顺的孩子，来给我斟酒。
0: 是。
1: 罗成给老头又倒上酒，丁艳平端起酒杯里滋儿又一口，一饮一个干。他饮干了之后，罗成就给倒酒，左一杯右一杯，又喝了十来多杯。这老头喝的有点过量了，天旋地转，满脸通红。罗成啊，老夫今天可有点醉了，近20年老夫没喝过这么多的酒，今天可有些贪杯了，都是因为你这个小冤家。
0: 是啊，老人家，您说我这么儿子，您喝醉了，您高兴了，我也高兴啊。老人家，您等一会儿，我安排您休息。
1: 罗成有打这个西屋里边就出来了，他有打西屋出来之后，把店小二叫过来，问店小二，那个正房谁住着呢？
0: 店小二说，那正房啊，昨天就来了个店请，是个做买卖的客商，他把那正房住下了。
1: 罗成说，你跟那店请说说，就说我多给他银子，让他跟这西屋换一换，倒换倒换，让这老爷子住那正房，知道吗？这是我干爹。
0: 店小二一听，那感情好，我跟他说说，不用给他钱，我琢磨着一说准能行。
1: 店小二到那个上房屋一说，上房屋这店小就答应了。一听说这是北平王的公子说出话来了，他敢驳这面子吗？跟这位丁艳平两人就调换过来了。罗成另外给了那位店请十两银子，
0: 罗成搀着丁艳平奔上房屋。老爹爹，我搀您呢，咱住那正房，别住这西屋了，这西屋不好，我发现这屋里多少有点潮，那正房屋还干松。走。
1: 老头一听罗成为他自己把这房都给调了，这儿子想得真周到。好，罗成，你是孝顺之子啊。
0: 老人家，现在孝顺看哪儿呢，将来您慢慢瞧。
1: 罗成搀着丁艳平就来到了上房屋，到上房屋那床榻之上，让丁艳平在那一躺，老头躺在床上一会儿的功夫就睡着了。
0: 他睡着了之后，罗成告诉店小二给丁艳平预备一壶艳茶，就放在这床头的这个桌子上。
1: 罗成在丁艳平的床旁边守着，丁艳平一会儿睡醒了一小觉，翻身要水喝，罗成呢拿着茶壶倒了一杯水，双手端着这茶碗就递过来了。丁艳平喝了一口茶，睁眼睛看了看，一看这罗成在他的床头，老头子心里边感到是无限的欣慰，心想我这么大年纪了，头一次享受到天伦儿女之乐呀，别看是义子，赶上亲儿子了。咕咚咕咚咕咚咕咚，一杯茶喝完了，撂这儿，一翻身咕咚，这老头又睡着了。罗成坐这儿听着，听这老头鼻息之声越来越大，最后打上呼噜了，睡实了。罗成站起身来，这才走出了上房屋，告诉丁艳平跟随来的这几个家丁说，不要惊动老爷子，老爷子已经睡着了，这么大年纪了，贪了几杯酒让他睡足了。丁艳平这几个家丁一听，好吧，各自都回自个儿屋里头睡去了。罗成心里一合计，明儿我可就走了，他呢上瓦岗山，我呢也上瓦岗山，明儿早晨起来我们俩要一块儿行进，丁艳平再问我，你不说上泰安神州降香吗，怎么跟着我一块儿上瓦岗山了？这不行，我呀得先走一步，我不但先走一步，我还得想办法把他稳定住。 对，罗成找店小二找两床被来，拿这两床被

就把丁艳萍这正房屋的两个窗户都给定严了，所有的窗户缝堵得溜严，拿木头板逼上，拿钉子梆梆梆轻轻的钉。店小二说：“这是干什么呀？”“你不知道，我的老干爹这么大的岁数了，是练武之人呐，很注重筋骨健康。你这个窗户有很多缝子，要万一晚上进去贼风吹到老人家的身上，老人家是喝酒之后睡的觉，身上没有防备，那说不定就中了什么病。有道是防风如防箭呐。我这个做义子的得想到，我得给他定严了，一点缝不能留，听见没有？”店小二一听，哎呀，罢了，你看人这干儿子人算找着了，梆梆梆梆梆梆，这窗户定的一点亮光都没有。罗成检查了一遍，一看行了，掏出十两银子来交给店小二：“老人家在这屋睡觉，你给我好好看住，闲杂人等谁不许进去，不要搅了他的觉，什么时候醒什么时候再让他老人家走，听见没有？”“哎，您放心吧，少爷，这个有我在这儿，那是万无一失。”嗯，罗成回到自己的屋子里边了，跟众位弟兄蔫么巧动的一说，罗成在那偷着乐。这个时候请罗成的人侯君集和单怀珠早已经先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蒙蒙亮，罗成就把电饭账算了，不但把自己的电饭账算了，同时把丁艳萍那几个人的电饭账一块儿都给算了。算完了之后，罗成悄悄的由打槽头上牵出马来，搬鞍认凳，乘胯坐骑，跟着十二架旗牌和金眼雕、杜叉、大肚子天王使的一起催马，直奔瓦岗山。他们先走了，这儿走了，丁艳萍在这屋子里边就睡呀。丁艳萍这一觉睡醒了之后，一睁眼，一瞅天还没亮，啊，这夜挺长啊，睡挺香，接茬还睡，旁边有水，摸了摸这壶都凉了，凉就凉吧，喝了一杯凉茶，一会儿身又躺下又睡。这一觉睡完了之后，再一睁眼，一看天还没亮，今儿个怎么的了呢？喝酒喝的喝糊涂了吧，我得起来看看。老头又打这床上起来了，伸了个懒腰，开开房门，来到院子里边一掐腰，哟，这不亮了吗？谁说没亮？迷迷瞪瞪的，我记得昨天我是改换到这正房屋里来了。对呀，这是正房啊，这是正房北边，那是南边，那是东边，那是西边。哎呀，这太阳怎么在西边出来了啊？伙计，他一喊伙计，店小二赶紧跑过来。哎呦，老爷子，嘿，你醒了啊？天到什么时候了？老爷子，您没看见吗？太阳偏西，就快黑天了啊。怎么又过了一天？可不是吗？您呢，老爷子，您没看您那窗儿定着被呢吗？谁给我定的被？您干儿子，您干儿子那罗成啊。哎呦，您这干儿子可真认着了。我告诉你，这小伙子想的是周到。人家说了，您老筋八骨的练武的出身，您喝醉了酒躺在那儿了，就得防这风，防风如防箭呢。看我们这窗户缝啊，怕进去风吹着您，所以呢，让我们拿着被给您溜言溜言的给定上了。您这觉睡得不错啊。哦，老头听到这一缕胡须，好。罗成上哪儿去了？哎，罗成啊，今儿一大早就走了，走之前呢，把您这电饭账钱都给您算清了。哦，真是一个想得周到的孩子。丁艳萍马上把自己这几个家丁叫过来一问，这几个家丁就说了，罗成昨天那么嘱咐的，我们也不敢打扰您睡觉。他说了，让您多咱醒就多咱醒，谁也别搅您的觉，好吧？丁艳萍跟自己手下人吃了点麻，一琢磨着，现在赶上又天黑了，

0: 咱接茬还睡吧。丁艳萍转身又进屋里头，晚上又接茬睡。他躺下了，到了定更天，这老爷子睡着了。赶他睡着了，这店小二在院子里边出来溜达，一看丁艳萍这窗户，这店小二忽然想起件事儿来：人家罗成临走的时候可给了我10两银子，人家告诉我了，对我老爹的有多加关照，为什么给我10两银子？这是孝子的一片孝心。昨晚上人家把这窗户定严了，怕那风进去吹着老爷子，今儿个人家人走了，这窗户就不定了吗？啊，昨天晚上怕风，今天晚上也照样还怕风啊，干脆我给人家还定上得了。这店小二把那被抱过来又摁那窗户上了，轻轻的蹦蹦蹦蹦蹦蹦，把这被又给钉上了。这回钉完了之后，丁艳萍在那床上躺着睡觉，一觉醒来睁眼一看，这天怎么还不亮呢？啊，这回我得起来看看。老头站起来，站起身来，来到外边院子里一看，哎呦，天到正午了。店家一喊，店家店小二又过来，哎呦，嘿，老爷子，您这回起来了，这觉睡得怎么样？啊，这觉睡得是不错呀。这是谁又给我定上了？老爷子，是我，我是那么想的。昨儿您这儿子在这时候呢，给您尽孝，今天您儿子走了呢，这就得我替您尽孝了。您这儿子一片孝心把我给感动了，所以我怕您再受了风，今晚我就给您又定上了。您这觉睡得挺香吧？啊，是挺香啊。丁艳萍心想，香是香啊，你老给我定被，我在这老睡，我还上不上瓦岗山了啊？店家，好吧，看来今天我还得在你这店里再住一天了，这被可别定了，听见没有？明天一早我就得走，要不然你就耽误我的事了。哎呦，老爷子，那要不定被的话，您万一要受了风怎么办？你放心，我受不了风，没关系。丁艳萍当下和自己的几个家丁用完了晚餐之后，回到自己的房间里边继续接茬还睡。第二天早晨起来，天刚蒙蒙亮，丁艳萍就起来了，马上在槽头上牵过马来，把几个家丁叫起来之后，他们匆匆忙忙搬完刃凳，乘夸坐骑，一起催马，是直奔瓦岗山。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哎，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啊，
3: 对对对 对,
4: 对,
3: 对,
4: 不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3: 哎呦，真
4: 是
3: 啊，
4: 就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哎，真是个问题啊！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哦，
4: 我们说一方水土养育
3: 一方
4: 人，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3: 啊，
4: 是啥呢？大枣。
3: 啊，大枣。
4: 哎，对，
3: 哦，
4: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3: 哦，
4: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3: 哎，
4: 对不对？
3: 对，
4: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3: 哎，是的。
4: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

0: 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
0: 对，
1: 啊，
0: 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0: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1: 啊，
0: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0: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0: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1: 哎，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0: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0: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0: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呦，
0: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0: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1: 哎，
0: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
1: 袋，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19.9块。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可以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吃过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那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1: 哎，
0: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哎，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像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你可以放在里边2颗，
1: 哦，
0: 然后您接。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

0: 我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
1: 哎
0: 味
1: 呦，
0: 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得正宗，这个很重要。因
1: 嗯，
0: 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
1: 差的
0: 质。
1: 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想要订购的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1: 嗯，
0: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
1: 嗯，
0: 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一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
1: 嗯，
0: 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你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丁艳平在毛家镇的店房里边耽误了2天，带领着家丁早晨起来急急忙忙够奔瓦岗山。他这儿来了，这个功夫，罗成已经早丁艳平2天来到了瓦岗山下。罗成到在瓦岗山下的时候，告诉张公瑾、白献道上山上通禀冈山义军，就说罗成来到。当然了，罗成走的这是南山口，避开了杨林扎兵的那个方向。山上的人一听说罗成来了，时间不大的功夫，寨门开开，又看由打山上下来了很多人马，迎接罗成上山。接罗成的有三爷徐茂公、秦琼、秦叔宝，还有众位弟兄。弟兄们在山下一相见，互相问候，互相寒暄。罗成跟着众位弟兄就进了瓦岗山。来到瓦岗山上，走进金銮宝殿。走进金銮殿，罗成抬头往上面一瞧，罗成差点没乐了。一看正面坐的正是他四哥程咬金。这程四爷现在远不是当年在贾柳楼时候那副神态了，一看头戴冲天冠，身穿赭黄袍，在那端然稳坐，瞅那个脸呢，在那绷绷着，好像里边还含着一种笑，看见罗成了，还有点抹不开这意思。老兄弟，你来了。这功夫，罗成走两步来到跟前，一撩自己的箭袖袍。罗成，给大德天子万岁见礼，咕咚跪那儿。程咬金一看，赶紧又打进龙墩上就站起来了。这皇上感情没有稳当劲儿。几步就走下来，哎，兄弟，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兄弟，咱们哥俩是谁跟谁呀？咱们哥们是论弟兄，别论君臣。你那是客情，我把你请来的，现在请你来给我帮忙，对不对？众位请假，今天老兄弟到此，大排宴宴，给我老兄弟接风斩尘。程咬金这圣旨一下，呵。就在这个金銮殿上，把这大桌面就拉开了，弟兄们在这是开怀畅饮，酒宴都摆上之后了，程咬金自个儿端着酒杯跟众位弟兄说：“弟兄们，今天是老兄弟千里迢迢由打北平府来到瓦岗山，帮着咱们打长蛇阵。最近这些日子，杨林接连向咱们瓦岗山上递战表。”要让咱们去跟他破这长蛇阵，老兄弟来了，破阵就有指望了。众位弟兄们， 要打

0: 长城镇也都在众位弟兄你们奋勇杀敌了。我程咬金虽然说是大德天子，其实呢我都得靠弟兄们捧场，对不对？冲这时候大伙先干一杯，来干。程咬金在这一扎呼，让人看着这哪是君臣酒席呀、啊、纯粹这是哥们宴会，这哪是金銮殿，简直就是个大饭馆。程咬金端着个酒杯挨桌串，这个桌上敬完了，那个桌上敬，那个桌上敬完，这个桌上敬。罗成呢，这功夫端起酒杯来也是挨桌敬酒，都是自己磕头的弟兄啊。尤其当敬到单雄信这的时候，哎呦，单六哥，听说您当了五虎上将，单六哥，这回您可是平步青云呐！啊，兄弟，祝贺您！单雄信一端酒杯，老兄弟，借你的吉言，我这个平步青云，多亏了众弟兄。老兄弟，你没在这儿，你要在这儿的话，六哥我这个五虎上将，恐怕还得往后排排呀！啊，哎，哪里哪里，来干干！整个这圈酒，罗成都敬完了之后了。酒席散后，罗成跟着秦琼又到后宅院，给这帮老太太们挨个见礼，待问安好。第二天早晨起来，罗成就跟着徐茂公、秦琼等人登上寨墙，居高临下观望杨林的兵马大营。杨林这些日子非常之忙，这长车镇基本上这个雏形已经摆出来了。罗成一看这个杨林的营房，就知道长蛇镇摆的差不多了。原来呀、啊、它是一大片，现在已经摆成那种长形的，围一出去足有十五六里地。嗯，罗成看完了这个阵势，瞧了瞧徐茂公，徐三哥，这个长蛇镇怎么打法呢？徐茂公说，老兄弟，现在把你请来干什么的？就是让你来打这长蛇阵的，你怎么来问我呀？老兄弟，听说你很熟悉长蛇阵。三哥，这个长蛇阵我倒是熟悉，我爹爹经常跟我讲，太上王杨林善于摆着长蛇阵，而且他这阵头、阵尾、阵胆怎么打法都跟我讲过。这个长蛇阵变幻莫测呀，如果打他的阵头，他可以阵尾卷过来；打他的阵尾，他可以阵头兜过去；你打他当中，他可以两头往当间包围，可以说牵一发而动全身。打这个阵得需要很好的排兵布将，得了解敌军的部署情况。老兄弟，现在这个长城阵怎么破法，就都听你一个人的了。三哥，听我的是听我的，但是这瓦岗山上这么多兵，这么多将，我算是谁呀？啊，我只能是在旁边帮着出主意，我说一句您就去安排。哦，徐茂公一听明白了，老兄弟别那么费劲了，干嘛你说一句我去安排呀？二哥，我看就这样，为了打长蛇阵，您就把兵权暂时让给罗成怎么样？秦琼说，好啊，表弟，既然是如此，那我就把兵权帅印暂时让给你。表哥，那么的好吗？那我不夺您的兵权了吗？哎，你我弟兄还谈什么这个呢？咱们共同为的是破大隋，共同为的是活捉杨林。要那么说，那明天开始您把兵权让给我，由我来安排吧。好。第二天，众位将官就在金銮宝殿聚齐之后，当众秦琼、秦叔宝就把自己的兵权转让给罗成。感情秦琼在这上面当元帅也有一个大印，这个大印是经徐茂公亲自制作的，现在就把这个帅印转让给罗成挂上。秦琼在把帅印让给罗成之后，当众说明白了，众位弟兄，为了破长蛇阵，暂时把兵权交由罗成执掌，从今往后一切令调都听罗成指挥。为了破大隋，为了替天行道，为了吊民伐罪，众位弟兄都要 唯命是从，不可违抗命令，违者斩首。秦琼把这个道理讲明白之后，罗成就代替了秦琼的帅位。大伙儿都心想，看罗成怎么安排吧。别的弟兄心里边都没什么，只有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心里边多多少少的有点别扭。善雄信心想，我到底看看这罗成怎么破这个长蛇阵，他怎么安排我。罗成接过兵权之后，伸手先拿起一支令箭来。侯君集听令，谁也没想到第一个他点着侯君集。侯君集在旁边一听，嘣蹦出来了，哎呀，嘿，老兄弟，没想到你看上我了，可能是因为上北平府我搬的你，我请的你，咱们哥俩有缘，你有什么差遣呢？侯君集，给你一支将令，我命你马上下到瓦岗山，到杨林的营中探听杨林的军情。你要给我探听蛇头是谁镇守，蛇尾是谁镇守，蛇胆我知道他是请的丁彦平，你把两头探听清楚，探听清他步兵多少，然后上得山来。如果你要探听不清的话，你能够捉护他一个小卒，或者是他一个少总都可以。是，遵令。侯君集把这个令箭接过来之后，自个儿就犯琢磨了，这怎么办呢？得探听他的蛇头蛇尾，步兵多少，守将是谁，怎么探听呢？得探听准确。侯君集一琢磨，要这个时候我就自个儿就这么下去闯到他营里边去，我去探。现在杨林正在是严摆长蛇阵的时候，戒备森严，发现了我非捉拿我不可，我倒是不能被他们捉住，甚至我能杀他们几个人我还可以回来，但是消息未必能得的准确。要准确的话，最好抓他们一个活人上来。对，怎么办呢？有了。侯君集接完令之后，就回到自个儿的寝室之中，把上怀珠找过来，让上怀珠到后宅院呢，借了一身适合他穿的小丫鬟的服装。上怀珠说，哥哥你要干什么呀？侯君集你别问，今天我要下山去露脸。借了一身丫鬟的服装来了之后，侯君集就在这屋子里边梳洗打扮起来了。这位侯爷把这头发破散开之后，找个小丫鬟来给他高挽了一个盘云髻，后边呢红绒绳系个辫根，然后把这丫鬟的衣服自个儿穿上试了试，嘿，长短肥瘦真差不多。拿着小刀把自个儿这稀不楞登几根胡子全都刮光了，刮光了之后，自个儿这脸上淡淡的抹了点胭脂粉，描了描眉，对那镜子瞅了瞅，看看前边又瞧瞧后头。上怀珠在旁边瞪俩眼都傻了，我说哥哥您这是要干什么去？嘿，兄弟长见识吧，你知道你哥要干什么呀？乔装改扮，我要下山呢，探听军情去。就这样，杨林这军营里头只有扮成个女的照他周围一看，他才能不注意我，知道吗？你看我像不像个女人？上怀珠，您还别说，您可真像。可别看前面您这脸干不拉瞎，实在不怎么样，要看后面这身板这腰条啊，还真挺不错的。就是，我告诉你，你哥哥就是脸差点，要脸好啊，我把杨林都能给勾来。是吗？好吧，你什么时候动身？我现在马上就动身。也把小单刀手里边一拿，他用块布把这刀把缠了缠，挎着个小篮子。您这干嘛？我呀，下山去挖野菜。好吧，他挖野菜，挎着篮子，侯君集由打侧面就下了山。上怀珠说：“用不着我跟着您，不用，就我一个人，你跟着我去，立了功劳算谁的？”下山之后，他直接够奔杨林的正营。正营前边到营房外边距离只有两三箭地，侯君集就在地下假装挖野菜，拿这个刀啊往地直抠。现在正是初春天气，实际上这阵儿哪有什么野菜，那个绿草刚露芽，他 他的就是直就瞎弯缠，一边弯缠，他一边往远处看，他看那营房，一座座营房，每座营房里边究竟有兵没有，有人没有，他算计有多少人马。他在这挖野菜的功夫，这营房门口可就有随军注意上他。为什么呢？因为侯军旗穿的这个衣服，这个上衣呀，是大红的，这红颜色特别显眼儿。由打远处一看，那一点红就让人发现了。随军的人一看，哎，说我们自从打这驻扎之后，这么多日子没见过有女人呢，附近的老百姓早都逃之夭夭了。多少日子没看见过有乡民女子出现，怎么今儿个有大胆的跑这儿挖菜来了？啊！这军卒们看到这儿，就往营里禀报，因为最近杨林有命令，对军营周围附近所有的一切异样行动都要严加看管、严加追究，因为他的长蛇阵要摆成了，要和瓦岗山正式交兵了。军卒往里面这一禀报，偏赶上这有一位少总，前营左哨的少总。这位少总啊，30来岁，这个人没有别的毛病，生性好色。一听说这附近有这么挖野菜的女子，这位少总挎着腰刀溜溜达达，他就出来了，在营房门口这一站，哎呀，还真有个女的，穿的红衣裳啊，嘿，这少总溜溜达达就奔着侯军旗这儿来了。他们这一走，侯军旗在这挖菜的时候，拿着眼角往这营房那边扫着，一看来人，瞅这个衣着打扮，还不是一个普通士卒，大大小小是个小官儿。对了，我得带着他，带着他在这儿可不行。侯军旗看他往这一走，站起身来就往前面走。前面不远一望之内，正是一片密树林。他往这个松林子里边一走呢，这少总一看，哎，他怎么走了？少总随后就跟过来了，哎，马赛呢？站住！他这一说站住，侯军旗这个脚步就更快了。这侯军旗他长得干瘦干瘦的，他走起这路来故意拿出女子那个样来，啪啪啪摇摇摆摆。这一走，这少宗在后边一瞧，这个小女子腰条倒不错，挺苗条，我得跟着她到松林子里边，我非把她抓住不可。她紧跟着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进了松林子里头了。跟进松林里边之后，侯军旗在那站着，冲着一棵松树，这刀啊在篮子里边这么一跨，站那儿。这位少总在后边一站，哎，大嫂，你是哪儿的？侯军旗本来说话是小细嗓，根本你听不出他是男的来。
1: 我呀，王家庄的。
0: 大嫂，就你自个儿一个人在这挖菜，不害怕吗？啊，转过脸来我看看。侯军旗心想：小子，转过脸是你，看这模样你不能得意。侯军旗故意的假装害羞，旁边一歪脸躲过去了。哎，大嫂，干什么呢？你看我看看呢。他一扒拉侯军旗肩膀头，侯军旗一转身，看吧，对面这么一瞪眼睛，这位少总一瞅，哎呦我的天哪！闹了半天你就长这模样，就这模样你还躲躲藏藏的干什么呀？怎么着？就这模样还不够你看半月的吗？请问这位军爷，您是干什么的？
2: 我什么营里的少总。大嫂，你见我跑什么呀？
0: 我见你不跑，你怎么能上我这儿来呀？啊，我想把你领走。
1: 啊，你把我领走上哪儿啊？
0: 上我家去。
1: 哎，这少总一听，没听说还有这样事儿。你家在哪儿？
0: 我家就在那瓦岗山上。
2: 啊，
1: 少总一听在瓦岗山上，这我可不能去。你在瓦岗山上，你这话刚说的是侯军旗把这篮子往旁边一扔，这刀手中一拿，啪啪，
0: 兔崽子，你还想走啊你啊，
1: 你跟我上山，你抓他脖领子， 这少总往旁边一

0: 这手奔着抓着，他一躲他，侯军基一看这一把没抓住，拿着手一拨他脖子，这时候一高腿，咣，咕噔就踢倒了。这刀就不行，别动，动一动就宰了你。
1: 哎，我说你，
0: 我告诉你，知道是谁吗？我是瓦岗山四十六友之中的圣手白猿侯军基。你嫌他我那大嫂啊？其实我是你大哥。你他妈的连公母都分不出来，你还能打胜仗啊？啊！
1: 哎呦，我的妈呀！
0: 这个少总吓得已经说不出话来了。侯军基就磕这个一顶他的磕速，把刀往背后一摔，小声瞪起来：“妈，肩头拢二背，走。嗯”嗯嗯，背着回来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3: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它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它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他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他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澄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浴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澄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澄海，传递深情。FM91.7 澄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8: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8: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9: 活在当下，尽兴体验生命每一刻。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分享给大家。你只是来体验生命的，你什么都拥有不了，也什么都留不住，不需要证明什么，更没有什么事是非实现不可的。你能做的就是大胆去尝试，用心去收获，认真去感受，最后坦然放下所有执念。我们来到这世间，本就是为了感受四季流转，看花儿慢慢绽放，看溪水缓缓流淌，看朝阳破晓升起，看夕阳温柔落幕。经历诸多有趣的事情，遇见那些难忘的人，把平凡的日子过出别样的滋味。生活本就是沉闷的，但跑起来就会有风自然扑面而来，所以请尽情地去享受吧。地球只是一座大型游乐场，我们手里的门票也才短短几十年，那些你以为自己牢牢拥有的东西，也只是暂时的体验卡而已。人生短短3万天，真正值得铭记的，从来都只是几个闪光的瞬间。无论你此刻正站在人生高峰，还是深陷低谷泥潭，不管你的生活是繁花似锦、顺遂如意，还是荆棘丛生、满是坎坷，生活不就是这里哭一会儿，那里笑一笑？有的故事精彩，有的故事糟糕吗？这个世界我们只来一次，玩完就走了。人生看似很长，其实一晃人就老了，再一晃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0: 较低，这些重臣平日里与他也没什么交情，也就不敢吭声。魏之谷实为门下省侍中，为唐绍的主官，然门下省此次主持大礼出了差错，皇帝说唐绍该死，那么门下省侍中也有逃脱不了的责任。魏之谷这会儿心想，只要皇帝不找自己的毛病，说什么也不敢替唐绍求情。唐绍被斩，现场将士顿时惊骇不已，阵列就有些散乱。李隆基此时冷面立在高台之上，凝目观看下面兵阵，这时看到大部分阵型皆乱，唯南军和中军有两小部分人岿然不动，心中就有些诧异，将王毛仲唤过来吩咐道，
1: 这两部分人马还算齐整，你速去瞧瞧这是谁带的兵。
0: 王毛仲飞身上马前去查探，过了一会儿回来禀道，
2: 陛下，臣瞧仔细了，那两部兵马一为中军节度使薛讷所领，另为朔方大道总管谢绾所带，此二路兵马甚是严整，臣欲入齐镇勋主将，竟然无法通行。
1: 好啊，郭元振说眼前混乱源于仓促集合，为何这两部兵马就能纪律严明呢？可见治军之道唯在日常从严。高将军，
3: 臣在。
1: 你持镇治符节，速去传北庭都护郭前权、朔方大总管谢绾及中军节度薛讷速来见朕。
3: 是。
0: 高力士急忙去传讯，李隆基瞧见群臣犹跪在面前，说道，
1: 都起来吧，朕有话说。
0: 群臣起身垂手而立，李隆基大声说道，
1: 朕此前下诏说过，往日为事够逆，今有凶魁作祸，则我之宗社实属危矣，若武之不休，将处何种境地？今次讲武，就是想以振国威，勘察军实，谁料军礼不肃，可见军务懈怠，已入膏肓之境。所谓一叶知秋，朝中其余事务想也如此。你们为朝中重臣，自今日始都要打起精神来，当以郭元振与唐绍为阴鉴。
0: 这番话说得很重，群臣听后不禁心有余悸，想想也是，朝中之臣何人能与郭元振相比，如此功臣却因军容不整差点掉了脑袋，遑论别人。高力士将郭前权等三人带了过来，李隆基目视三人道，
1: 郭都护久在北庭都护府带兵，那里是真刀真枪的本事，若稍有懈怠，便会被敌人砍了脑袋。你们二人也很好，众军溃乱，唯你们所带之兵马巍然不动，连朕派去的人都入不了阵，可见平日训练之严，朕过后自有封赏。
0: 三人急忙跪伏谢恩，李隆基令他们平身说道，
1: 你们都看见了，此次讲武实在令人沮丧，该如何是好呢？凡事也不可半途而废，朕想过了，就由你们三人继续操持此次讲武，由郭前权为讲武使，薛讷、谢绾为讲武副使，朕给你们一天半的时间操练，后日朕与百官再来观摩。
0: 李隆基刚才留郭元振斩唐绍，已在群臣心中形成了巨大的威严，现在如此说话当然没有商量的余地。郭前权三人闻言急忙跪伏领旨，郭前权抬头说道，
4: 请陛下放心，臣等就是不吃不睡，定将阵列演练得有模有样。
0: 李隆基此时方才脸露微笑说道，
1: 你们去吧。

0: 朕相信你们的本事。
1: 郭乾全三人离去后，李隆基说道：
0: 张青，明日到渭川围猎之事已安排妥当了吗？
1: 张悦悦众躬身禀道：
2: 请陛下放心，围猎之事早已安排妥当。围猎事宜及护卫之事由左小卫大将军葛福顺和五卫将军李义德负责。按照朝廷规制，300里以内诸州刺史需到场随行，臣以遗文知会，他们今日应该到达渭川，请陛下明日辰时二刻起驾，百官随驾行走即可。
0: 此次围猎非为嬉戏之道，其内里精神与讲武类似，朕想让众卿体会尚武精神及雷厉风行之道。张卿，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此间若有纰漏，朕可唯你试问。
2: 臣定会小心谨慎，不敢有失。
1: 李隆基意味深长地盯了张悦一眼，然后起身离去。
3: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4: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5: 师父，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6: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5: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7: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4: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8: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9: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0: 哎呀，多多又来了。
9: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10: 老品牌，
9: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10: 对，
9: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10: 哎，
9: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10: 对，
9: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10: 里边是啥玩
9: 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洗，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
10: 哎，
9: 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10: 科技鱼很猴，
9: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10: 都打消顾虑了。
9: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10: 纯鱼在里
9: 面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0: 对对对。
9: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10: 哎，对，
9: 你说
10: 五香味好。
9: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的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0: 哎，对。
9: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你在里边
10: 放点儿。
9: 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0: 嗯。
9: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0: 嗯，
9: 都可以。
10: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9: 对呀、啊，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0: 对对对，
9: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0: 哦、没有防腐剂，
9: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
10: 嗯、
9: 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0: 啊、
9: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0: 嗯、
9: 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0: 嗯、
9: 老人啊都能吃，
10: 这太放心了。
9: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0: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
9: 儿，那确实是、
10: 啊、
9: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
10: 哦、
9: 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0: 哦、
9: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0: 嗯、
9: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块9。
10: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9: 啊、
10: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9: 是不是、
10: 嗯、
9: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0: 嗯、
9: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0: 更是合适。
9: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0: 嗯、
9: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0: 对。
9: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0: 30罐。
9: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0: 嗯。
9: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0: 你没说错。
9: 我没有说错。
10: 199带来的是30罐。
9: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呀、啊。
10: 咱这还没豆的，
9: 咱这还没有的。
10: 啊、
9: 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0: 嗯嗯，
9: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0: 嗯、
9: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0: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0: 6.9块吃带鱼，
9: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0: 哎！
9: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0: 啊、
9: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0: 嗯嗯嗯，
9: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0: 嗯，
9: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0: 嗯，
9: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10: 冷，
9: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0: 嗯、
9: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0: 嗯，
9: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0: 嗯、
9: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0: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9: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0: 嗯、
9: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0: 嗯、没有没有。
9: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0: 嗯啊、对对对，
9: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三十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0: 嗯、
9: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0: 哎呦，
9: 整九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0: 嗯，
9: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一斤两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0: 嗯。
9: 但是今天您九斤带回家，三十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一罐6.6块，想订购保住机会啊！
10: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1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0: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1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9: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0: 良心品牌，
9: 真的是良心品牌。
10: 嗯。
9: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0: 对对对。
9: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0: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11: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2: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3: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1: 第187集，渭川围猎。围猎地点离新丰驿仅有10余里，皇帝车驾及百官赶到这里已近50。就见渭川谷底平阔，两旁的山坡上多为灌木丛，残存的叶子尚有大半，树顶处的叶子为红色，其下及散落到地面的叶子为黄色，与泛黄的枯草相应，煞是好看。按照围猎的惯例，渭川外围先有甲士持棒击木，使其中的小兽受惊吓，向中间驱奔，以利皇帝及百官射杀。负责此项事的葛福顺向身着戎装的李隆基禀告道：
14: 陛下，众甲士已至御卫，是否现在开始？
0: 先等一会儿。张卿，诸位刺史都到达了吗？
1: 张悦上前躬身道：
15: 禀陛下，阴道刺史昨晚就集于此地，没有差一个。
0: 姚崇到了没有？
1: 姚崇现任同州刺史，同州距离新丰不足100里，按例应在随行之列。张悦给予了肯定回答，看到皇帝如此关注姚崇，心里顿时又添了几丝疑问。李隆基不再说什么，让高力士速传姚崇前来。姚崇时年63岁，当初被贬斥出京，在外任上一晃数年，他领旨来到李隆基面前行礼。李隆基凝视片刻，叹道：
0: 姚爱卿啊，你我一别数年，不料你容貌变化如此之大，颇有苍老之感啊。
16: 陛下数年未见微臣，应觉变化甚大。臣这些年饭吃得香，觉睡得沉，反而觉得精神健忘更甚往日，没有任何苍老之感呐。
0: 是啦，你的容貌尚未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地步。
16: 臣不敢比廉颇，也没必要自比廉颇。
1: 李隆基发觉姚崇此话中的讥讽甚见， 微一沉吟，马上就明白了姚崇的真实心意，遂又笑道：
0: 嗯，你今日的装束倒是颇有围猎的样子，不知是装装样子，还是国有其能啊？
16: 想是陛下不知，臣自幼为浮浪子弟，携带猎鹰出外围猎，为臣最拿手的活儿。只是臣20岁时遇到一个老者，说臣今后是一个出将入相的人物，不可如此虚掷青春。臣方才幡然醒悟，从此折节读书。
1: 群臣见这君臣二人视众人为

0: 无物，在那里唾沫横飞，叙说姚崇幼时的掌故，心中实在不得要领。唯有张悦冷眼旁观，知道皇帝今日单挑姚崇说话，含义定然深远。想起昨日郭元振被废为流人，今日皇帝又召见姚崇，此两者是否有内在关系呢？张悦念及此，忽然悟道，若果真如此，那么皇帝改授姚崇为同州刺史，此次又在渭川围猎，300里以内的刺史要来随行，是不是说明皇帝早就筹划好了到此与姚崇见面？张悦想到这里，脑中不由得一激灵，后背上顿时惊出了冷汗来。李隆基微笑道，
1: 如此说来，姚青定然是文武全才。不过你20岁前可在山野间腾跃翻飞，如今毕竟60开外，还能行吗？
2: 臣巾帼尚健，至于驰射，老而犹能。
1: 也罢，你今日就随朕一起围猎，让朕瞧瞧你是否在夸海口。葛福顺，可以开始了。
0: 葛福顺取出哨子吹了一声，此后哨声如烽火相传，渐渐弥散开去，继而窗外有了响动，那是击打声与吆喝声相见，自是驱赶开始。催犬携鹰围猎，亦是李隆基拿手的事，年少时颇与姚崇相同，那是京城中闻名的浮浪少年。只见他一马当先向谷中扑去，姚崇见状也急忙紧催马儿跟随过去，二人一先一后，没有拉开距离。自贞观年间开始，唐朝宫廷就盛行狩猎活动，因设雕方、鹰方、狐方、药方和狗方，名为五方。五方使由贤旧使兼领，每至围猎之时，五方里皆牵出最好的5种猛禽猎狗，供皇帝与大臣们驱策。李隆基狩猎之时，偏爱以雄鹰为伴，然对五方所养看不上眼，最喜欢四弟齐王李范所养的一只北山黄狐，五弟山王李业的一只高丽赤鹰，此前都要派人从弟弟那里要来，由自己单独使用。这一场狩猎用时近2个时辰，此时艳阳西斜，金色的光芒使得渭川的林木显得更为明丽。此后检点猎物，姚崇比李隆基少了一只獐子和一只梅花鹿，然李隆基有2只猎鹰的协助，野兔却多出了20余只。姚崇观罢叹道，
2: 唉，臣毕竟老了，与陛下相比实在落在下乘啊。
0: 李隆基用衣袖开了头上的汗滴，笑道，
1: 啊，姚青不可太劝，这一番奔忙下来，朕已感到劳累，关卿悠然气定神闲，卿之成立肯定胜于朕。再说了，朕是得了那2只畜生之力，因而多了一些猎物，不足为凭，不足为凭啊。
0: 张悦这时凑过来插言道，
3: 臣等刚才观陛下与姚公一前一后左冲右突，如闪电之急，臣等私下里说，大约姚公这些年深爱此道，故体魄壮健，臣等万万不及
1: 啊。依卿所言，姚卿之所以能狩猎如飞，定是平日里不务正业所致了。
3: 臣等刚才以为陛下精力旺盛，姚公也老当益壮，实为国家之幸，眼下百废待兴，君臣身体康健，方能从容处置冗物，且错谬甚少
1: 啊。你这样说还算有些道理。高将军，传旨车驾向骊山骊宫进发，大家今日又是汗又是土的，应该好好沐浴一回。
0: 高力士领旨后期

0: 急忙过去安排。李隆基又微笑着对姚崇说道：
1: 你很好，不想你六十有余，身子还如此康健，身体如此，脑子也不会差。这样，朕许久未曾见你，有好多话要与你说，待会儿车驾启程之后，你便随后行走，不可离朕远了。嗯，
2: 是陛下。
0: 第188集，姚崇为相。渭川至骊山脚下的骊宫仅有六里，车驾启程后，百官及护卫人员皆乘马而行，一个时辰内应该能够到达。李隆基此次斥退郭元振，又到渭川面见姚崇，看似偶然之举，其实是有意为之。当自己真正成为皇帝之后，李隆基最大的想法就是立刻拨乱反正，树贞观之风。然近三个月的时间过去，张悦这帮功臣如温吞水一般不急不躁，四平八稳，这令李隆基想起姚崇的好处来，因而有启用之意。张悦窥破了李隆基的心思，先是用言语煽起功臣们晋身为相的心思，继而又向王居陈说厉害，于是王居就有了向李隆基谏言的一幕。李隆基是何等聪明的人，马上明白了张悦为幕后主使，由此感到这帮功臣为政既得利益，不思再见新宫的现状，且这帮功臣围在身边，其他人不能打开这个圈子，有能力打破这个圈子的人唯有皇帝自己。李隆基起初是想寻张悦一个错处将之拿下来，然郭元振却早早地撞了过来，张悦由此逃过一劫。不过拿下郭元振效果更好，此人名望之龙，声名之鹤，无人能望其项背，且他在军中经营多年，又是太上皇的嫡系亲信，被拿下后就可少了许多隐患。郭元振尚且如此，其他功臣定然大为震撼，李隆基已然达到了立威的效果。至于面见姚崇，源于李隆基的一个疑惑。姚崇毕竟六十多岁了，若委以重任，他的身体精力能行吗？今日的一番驰骋表明，姚崇能行。李隆基坐在车内，随车轮的转动轻轻摇晃着身体，想到此处，嘴角间不禁抿起了笑纹。那一刻，他扭头撩起车幔，想看姚崇一眼，然瞧了片刻，没有看到姚崇的身影，遂喝道：
3: 停车。
0: 车停之后，李隆基跳下车来，高力士不明所以，急忙前来问询。李隆基挥手指道：
1: 姚崇呢？朕让他随后行走，为何不见他的身影？
0: 高力士走到队伍末节方才寻到姚崇。朝廷有制，皇帝车驾之后由宰臣相随，再往后为朝中百官，至于各地刺史属于地方官，当然排在末节。姚崇被高力士带着面见李隆基，姚崇欲行礼，被李隆基喝住，就听他厉声质问：
1: 姚崇，朕让你随后行走，为何抗旨不遵？
2: 陛下，臣为同州刺史，当遵朝廷制度，不敢僭越。
1: 哼，你遵朝廷制度，朕的话又当何处？
2: 陛下，臣以为国家法度不可轻言废止，臣读过陛下锦旗诏令，多次说过要遵贞观故事而行，太宗皇帝得魏征之见，不敢动辄违了朝廷法度，如此有了贞观之志。
1: 哼，如此说来倒还是朕的不是了。
2: 臣以刺史之身，不敢妄居宰臣之前。

0: 龙基凝视姚崇片刻，忽然哈哈大笑道：
1: 姚爱卿啊，原来你是嫌自己的官职太小了。好，朕今日就遂了你的愿。高将军，换张月过来。
0: 张月过来后，李隆基当即吩咐道：
1: 张月，你就在这里拟诏，授姚崇为兵部尚书，兼至同中书门下三品。
0: 张月躬身答应，心里却一片冰凉，心想着自己不愿意的事儿竟然这么快就发生了。然姚崇却来到李隆基面前，躬身一揖道：
2: 陛下大恩，姚崇心领，然姚崇年老才漏，万不敢奉此职。
1: 朕授你此职，没有违背朝廷法度吧？你若不奉诏，即为抗旨不遵。
2: 臣不敢抗旨，然臣此前已二度为相，行事皆半途而废。臣想做些事儿，事先须得了陛下言语允可，方敢奉诏。
1: 你是想与朕讨些条件是吧？好，我们就不要在中途说了，待得沐浴之后，你与朕共同进膳，你再细说你那条件。然这道诏书必须立刻就发，此事不用商议。张青，你速去办吧。
0: 李隆基登上车驾，回眸笑道：
1: 姚青，你现在跟在朕的身后行走，应该不违背朝廷法度了吧？
0: 姚崇于是跟在车驾之后行走，与原来的三位宰臣张月、刘幽求和魏之谷行在一排。姚崇与其他三人目视，互相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就资格而言，姚崇此次三度为相，其气度无意有意间显得非常从容。昨日的郭元正还在宰府之列，不料一日之间就换为姚崇，可见世事难料，似无预兆。自从李隆基诛灭了太平公主之党羽后，姚崇虽身在千里之外的深州，仍异常关注朝廷的一举一动。待他看到张悦等人为相后，没有体会皇帝的心意而有所动作，心中的滋味杂陈。此后又得到改授自己为同州刺史的授书，姚崇知道许是自己的机会来了，因为此举表明处于纷繁万端事务中的皇帝想起自己，绝不会仅仅改授一下这么简单。从那个时候开始，姚崇处置同州事务更趋简单，更多的时候独处静室默默思索。姚崇想到这里，在回忆今日皇帝的言行，嘴角间不禁浮起微笑。皇帝今年不过29岁，心计竟然老辣若丝。昨日讲武将郭元振废为留人，今日狩猎是假，内里意在自己，起义绝不会在近日。看来人称皇帝为阿蛮，那是绝对有道理的。李隆基泡于温汤之中，惬意地将自己的四肢伸展，任池水荡漾，轻刷身躯。他今日办完姚崇的事，似乎一下子轻松起来。到了此时，李隆基的色心随着池水荡漾而起，方悟此次讲武未带妃嫔，不免有些美中不足。他此时有心在离宫中选出一位宫女来消火，又忆起姚崇马上就要来了，遂将色心按捺下去。一番沐浴之后，李隆基感到通体舒泰，凡驰骋劳顿之后再入池水，即可消解疲乏，精神再生。李隆基起身出浴，两名宫女急忙上来开净水滴，并替其穿衣。李隆基此时闭目猜想姚崇的犹豫，
1: 让你当

0: 相，自是让你独揽大权，你又何须在这里推三阻四？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舟。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4: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烦我烦我骗我骗我吓我不起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5: 100块都不给你。
4: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如果碰见问你要钱

0: 你能给吗？
1: 认识了就更好办了，
0: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
1: 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2: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5: 我们现在吃完了，吐一个丝萝卜，回去打几个苹果干粮。
6: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速增收。
7: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8: 好，
7: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9: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招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10: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11: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2: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3: 哎，来，让我们
7: 为全面小康打卡，
13: 为乡村振兴打卡，
7: 新农业，
13: 新农村，
7: 新农民，
13: 新希望。
3: 2025年8月8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的电影《东极岛》讲述了二战期间中国渔民营救英军战俘的惊险故事。该片取材自一个真实事件。1942年10月1日，一艘位于中国舟山附近海域载满1816名英军战俘的日本货轮里斯本丸号被击沉，上千名英军战俘被日军封锁于船舱内。绝境之时，东极岛上的一群渔民毅然前来，他们凭借骨子里的善良、野性与血性，在惊涛骇浪中为落难的战俘打开了一条生路。那么，这些英军被俘为何被押上了日本货轮？里斯本丸遭遇袭击后，船上的战俘将面临怎样的厄运？在危难之际，浙江舟山渔民是怎样冒着生命危险营救奄奄一息的英军战俘的？这些被救的战俘又迎来了怎样的命运？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东极岛，中国渔民大爱无疆的海上救援。1941年12月8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珍珠港的同时，侵华日军第23军、第38师团等攻击部队从大陆一方向香港发动进攻。驻守香港的英军被压缩至维多利亚港口附近及香港本岛。24日，日军相继占领发电厂、水厂，切断了淡水供应， 守军。

部队最后溃散。25日下午3:30，英军挂白旗投降。当晚在九龙半岛饭店，英国殖民总督杨慕琦向日本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中将签署了正式投降书，香港就此沦陷。当时1200余名英国人死亡，4000多名平民被屠杀，10000多名士兵变成了战俘，其中英军战俘5000余人被关入深水埗集中营，营里人满为患，食物不足，医疗物资缺乏，白喉流行蔓延，大批战俘非正常死亡。1942年9月25日，1816名英军被俘人员被集合在集中营的广场上，日军少尉和田英男通过翻译告诉他们，他们将被送往日本。有些英国人还对日本人抱有幻想，认为日本人不会在自己国家对战俘不人道，还希望会得到更好的待遇。但是更多的人从近一年地狱般的集中营生活中得出悲观的结论。战俘们50人为一组，每组由一名军官带领，在深水埗集中营附近码头乘驳船登上一艘7152吨的货船里斯本丸。这条船全长116米，宽18米，改装了一些火炮等军事设备，船员77人。它原本是一艘大客轮，1940年在巴西被改装成货轮之后被日本军方征用。甲板上有2台起货机及左右舷2根钓竿，船分3个货舱，所有船舱有2层结构，每层为阶梯式木质结构。登船的英国被俘人员来自各部队，包括皇家海军陆战队、炮兵部队、信号军团、陆军工兵、密特萨拉军团、海军防卫团等部队官兵，还有一些英国侨民也被赶上船。由布鲁克指挥的皇家海军进入船首附近1号前舱，斯图尔特上校的皇家苏格兰队和密特萨拉军团第一大队和其他小队及散兵进入船桥首部的2号舱内，由彼得上校指挥的皇家炮兵团则位于船桥尾部的3号舱。每个船舱内空间非常狭窄，空气浑浊闷热，所有人都是肩并肩的拥挤坐在一起，根本就不能同时躺下来休息，而且许多人患有痢疾，腹泻严重，根本不能睡觉。另有一小部分伤病战俘幸运地被安排在甲板上。所有战俘由英军密特萨拉军团第一大队司令官斯图尔特上校负责，一些军官协助其领导。日本海军少尉和田英男率领的25人卫队负责监视全体战俘。在战时情况下，按照国际法，用来运载战俘的船只应悬挂相关旗帜或标志，以便提醒处于交战状态下的敌方不要伤害他。但日本人压根儿就不理睬什么国际惯例，里斯本丸没有任何这方面的标志，这实际上对日本人也没什么益处。几天后遇袭沉船惨剧发生时，船上日本人也差点遭殃。26日下午，778名日本军人包括伤兵登船，占据了船前部甲板的大部分好位置。这些即将回国和家人团聚的日军官兵情绪极好，与底层英国俘虏的沮丧气氛完全不同。9月27日早晨，里斯本丸号起航，北上驶往日本。在前4天航行中，关押战俘的船舱底部变成人间地狱，浑浊的汗臭味和排泄粪便味令人难以忍受。日军不得不允许战俘们轮流上到甲板透气。船行次日即发生了疾病的流行，随船医生们尽力使用仅有的抗生素治疗病人，而且日军分给被俘人员的饮用水很少，食物也是极少，英国人苦不堪言。然而船上被俘人员的地狱之旅才刚刚开始。里斯本丸最初紧贴海岸航行，9月30日晚8点左右，里斯本丸通过了北鱼山岛灯塔，遇上了暴风雨，继续靠岸航行已经十分困难和危险，而且船长金田茂发高烧，值班人员无法掌舵。为确保航行安全，船长决定让里斯本

船做短暂的离岸航行，向外驶出将近9海里。可就是这个决定，使李斯本丸被潜伏在上海南部海域的美军鲈鱼号伏击潜艇发现。鲈鱼号潜艇隶属美国太平洋舰队潜艇部队第81分队，一个月前由卡迪伦·迪克上尉指挥离开珍珠港基地执行第二次海上巡逻任务。当天夜里，明月当空，海面清晰度较好。10月1日凌晨4时，鲈鱼号发现了李斯本丸。改装后的李斯本丸很像是武装运输船，指挥官迪克上尉判明对方为敌国船只，但他并不知道舱内装满盟国的战俘。潜艇锁定目标，保持4000码距离监控动向。天亮后6时许，李斯本丸号调转航向靠近海岸。鲈鱼号发现后担心在海岸边会失去攻击机会，立即潜入水中发起攻击。7时04分，鲈鱼号在最近的320度位置近距离发射了3枚鱼雷，结果一发都没有击中。鲈鱼号紧接着发射第4枚鱼雷。2分10秒后，李斯本丸上响起了巨大的爆炸声，船水舰以下的燃料舱被鱼雷击中，随即向右转50度，停止前进。李斯本丸突遭袭击，先是挂出一面旗语类似不要伤害他的旗帜，然后甲板上日军向潜艇开枪发炮射击，但对潜艇没有造成威胁。此后鲈鱼号又发射2枚鱼雷，没有打中。李斯本丸呼救召唤来的日本军舰和飞机相继赶到事发地点增援。鲈鱼号一整天在周围海域观望寻找捕射机会，但苦于日本海空军的干扰，只能潜伏不动。直至19时09分，趁海面能见度变差，鲈鱼号浮出水面，高速驶离该海域。李斯本丸遇袭时，正是战俘们揉着惺忪的睡眼在船舱整队等待早晨点名的时刻。突然间轰隆一声惊雷般的闷响，船体便剧烈晃动起来，战俘们顿时站立不稳，倒下一片，货舱内则是一片杂乱的碰撞声。此时战俘们知道李斯本丸被鱼雷击中了。日军少尉和田英男一面声称已经击中了鲈鱼号潜艇，一面命令士兵严密封闭李斯本丸上所有舱口，并钉上木条，盖上防水布，用绳索捆住。李斯本丸与鲈鱼号周旋期间，舱内所有战俘饱受煎熬，时间越长，战俘们的境况就越差，没有任何食物供应，没有照明，病员们一再提出到甲板上透气，全被日本人拒绝，无一例外。下午5点，李斯本丸上搭载的778名日本军人先行转移到了驱逐舰上，无一伤亡。日军只留下和田英男少尉带着战俘卫队留在了船上，只留给战俘2条救生筏。3个舱的战俘们想尽各种办法互通情况，用摩尔斯电码通过敲击管道来传递信息。当得知彼此处境一样，他们已经意识到处境的危险，船只可能被鱼雷击中，即将下沉。此时还有战俘寄希望于日军能及早解救他们，舱内伸手不见五指，空气不流通，导致情况愈来愈恶化。24小时过去了，尽管命在旦夕，英军战俘们始终保持安静与服从，没有任何骚动。到了10月2日上午，李斯本丸货舱内空气变得极度污浊，船体开始东摇西晃，很明显船要下沉了，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了。求生的欲望迫使英国人再也无法坐以待毙，斯图尔特上校组织一小队人开始行动，豪威尔中校领先持刀，奋力向上切割舱盖口木条和防水布，带领3名英军战俘爬上甲板，企图去和船长交涉，但被船上的日军卫兵开枪射击。波特中校被打死，汉密尔登中校被打伤，其他2个爬上甲板的军官也受伤了，被迫逃回船舱向斯图尔特上校报告。这时李斯本丸正在下沉，救生艇正在接走最后留在船上的日本卫兵和船员。战俘们都明白了一件事，日军打算彻底放弃李斯本丸，无视他们的死活，

一号二号舱的战俘们见死亡已迫在眉睫，在斯图尔特上校指挥下冲出船舱，不顾一切地冲上甲板，但遭到日军的射击。求生的欲望使战俘们奋不顾身，顶着枪弹与日本兵肉搏。混战中，和田英男和几名卫兵被打死，战俘们则纷纷跳入大海逃生。金田茂船长和其他船员也跳入海中。此时天色晴朗，正值东风涨潮，大批布匹等财物和落水人员顺着潮流涌向青邦、妙子湖、西福山诸岛。战俘们或独自游泳逃生，或紧抱着漂浮物随波逐流，竭力在狂风怒潮中挣扎，场景甚为悲惨。海难发生后，东极岛海面上忽然响起了海螺号的悠长声音，青邦岛、妙子湖岛以及周边各小岛的中国渔民们发现了海难，当即自发地倾岛出动，驾驶渔船救人。青邦岛的赵小如当五人动员全岛渔户，出动渔船30艘，救助44船次，营救英国被俘人员278人。妙子湖岛71岁的沈万寿是岛上最受尊敬的老人，他望见海面上大量物品财物顺着潮流飘来，无数落水人员在狂风怒涛中挣扎，便站在村口大声疾呼赶快救人。渔民们家家积极响应，由沈万寿等五人发起，出动渔船16艘，救助21船次，营救起英军被俘人员106人，两岛渔民共计救起英国被俘人员384人。很多时候，他们是顶着日军枪口在抢救落水英军战俘，完全不顾自己的安危。因海面潮急风大，许多体质虚弱的英军被俘人员和侨民死于海上。救上青邦岛的英军俘虏大部分被安排在天后宫庙宇内暂住，一部分人分散住在渔民家里。妙子湖岛上的英军战俘则全部被接至各渔民家中照料。妙子湖、青邦岛等这些小岛几乎没有耕地，渔民四季以捞鱼虾为生，他们普遍生活贫苦，但是尽自己全力为英军战俘们提供食物。虽然当年的定海县本岛及高亭等周围一些重要岛屿已经沦陷，但沿海外岛仍为地方抗日武装所控制，这为营救英军战俘提供了便利条件。二日当夜，青邦岛的头面人物赵小如、唐品根和他的弟弟唐如良、许玉松等聚集起来商议对策，如何才能把这些盟军战俘转移出岛。但是三日早晨，舟山岛日本警备司令部的佐藤庆藏海军大佐命令沈家门港出动日军舰艇5艘重新返回东极海域，其中3艘驶至青邦岛，2艘驶至妙子湖岛。日军朝天鸣枪示威，几架日军轰炸机飞来，在东极上空盘旋。正在会商的唐如良、许玉松商定，英军战俘伊文斯、詹姆斯顿、法伦斯等3人像上等兵，需要好好保护，就派人把他们送至山后悬崖下小山洞隐藏起来，并提供饮食与安全。但很快，200余名日军分路登陆，挨家挨户的搜查，直到下午2时，又将两地英军被俘人员共计381人清出，而后重新押解上船离去。刚刚脱离地狱，却又再次炼狱，这成了里斯本湾上英军战俘的宿命。但他们的厄运远没有结束。在里斯本湾沉船事件全程中，伊文斯、詹姆斯顿、法伦斯这3名英军战俘得以逃脱日军之手，在当地渔民及政府官员的帮助下顺利到达重庆，被送到了英国政府驻华使馆。与那些沉入海底蒙难的同胞相比，他们应该是极其幸运的。他们在重庆期间以亲身经历在广播电台上揭露日军暴行，引发国内外强烈公愤。战后，伊文斯供职英美烟草公司香港烟厂总监，詹姆斯顿供职于英国驻华使馆九龙办事处，法伦斯服役皇家海军舰队。据史料记载，被东极渔民冒

聚。当然，最幸运的是伊文斯、詹姆斯顿、法伦斯三个人。1946年，里斯本玩船长经田茂受国际法庭审判时，把虐俘杀俘的责任全部推到已经死亡的和田英男少尉身上。但从日军遇袭后的行动来看，从封舱、抛弃战俘、射杀战俘到捞救战俘，他们的行动是有统一指挥的，造成里斯本玩灾难的责任，仅仅一个和田少尉是承担不了的。他无权指挥前来救援的军舰，最多是一个具体执行者，而这个更高级的指挥者是谁，迄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战后，英国政府曾指示驻华大使与中国政府联系，专门拨款赠给东极青帮、庙子湖两岛居民。2024年6月，取材于这段真实历史事件的纪录片《里斯本玩沉没》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影片中，随着里斯本玩号船幸存者、战俘家属、东极救援渔民以及日方、美方相关人员的口述，历史的碎片被一片片捡起。虽然片名是《沉没》，但随着影片的公映，更多的人将看见、了解到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而2025年8月上映的故事片《东极岛》，则把镜头对准80多年前的东海渔民，讲述了他们拼尽全力向素昧平生的战俘伸出援手的故事，再现了他们血脉中流淌的勇敢与善良，骨子里的坚韧与血性。如今，东极岛渔民英勇营救里斯本玩号英军战俘的感人事迹，已成为中英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友并肩作战、共同抗击法西斯侵略的重要见证，写下了两国人民结下深厚情谊的光辉篇章。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

0: 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是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2: 在这个充满歌声与梦想的时代，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旋律，每当音乐响起，就能瞬间点燃心中的爱国情怀。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承载着无数人对祖国的深情厚谊。因为这歌声中有家国情怀，有筚路蓝缕，有拼搏奋斗，有几代人的辛勤与汗水，更有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作曲家王鑫创作的这首《歌唱祖国》，曲调豪迈雄壮，节奏铿锵有力，情感深厚宽广，歌词朴实真挚，成为独立富强、朝气蓬勃的中国形象的真实写照。那么，作为一名在战火中成

长起来的作曲家，王鑫是怎样创作歌唱祖国的？创作完成后，歌曲的发表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后来这首歌又是怎样传遍大江南北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歌唱祖国，倾心铸就的祖国颂歌。王鑫，原名王鑫庚，1918年10月26日出生于江苏无锡淡口镇一个农民家庭，自小耳濡目染，对音乐具有浓厚的兴趣，早早就会演唱传统儒歌的大部分段落，并能用笛子吹奏梅花三弄、彩虹铃等民乐曲子。那时候王鑫很想进学校好好学习音乐，但因家里贫苦，交不起高昂的学费，只能抹泪放弃。14岁时，迫于生计，王鑫跟着父亲前往上海，经人介绍进入南京路上有名的先施百货公司当见习店员。他的工作是给顾客送货，每月领3块大洋的工资。王鑫颇有头脑，省吃俭用攒了些钱，于是抱肚量在学校学习国文和英语。期间他有幸遇到冼星海、吕骥、孙慎等左翼音乐家，得以进入冼星海举办的音乐训练班旁听，开始学习乐理、作曲并练习演唱。20世纪30年代初，列强觊觎上海，左翼音乐家发起抗日救亡歌咏活动，王鑫积极投身此项活动，并成为歌咏合唱团的指挥。1937年5月，王鑫到宁波开展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组建了一个200多人参加的民众歌咏团，经常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回声》等活爆剧，高唱《义勇军进行曲》《救国军歌》《打回老家去》等救亡歌曲，宣传抗日。每场演出吸引1000余观众，口号声此起彼伏，许多人当场捐款支援前线抗日将士。同年8月，国民政府发出禁令，不允许民间再搞抗日救亡活动。正在宁波组织合唱团的王鑫和不少歌咏会积极分子被宁波警察局抓进拘留所。3天后，虽然警察局迫于社会压力释放了他们，但歌咏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立即解散。王鑫等人则被要求立即离开宁波。王鑫等15名爱国青年组成余姚战时流动宣传队，从宁波慈溪出发，一路宣传抗日救国，终于在1938年初到达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对王鑫来说，这是他人生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在鲁艺，他正式成为冼星海的学生，一边认真学习音乐知识，一边抽空抄写多种曲谱，进步很快。更重要的是，在朝夕相处中，王鑫和冼星海建立起深厚的师生兼兄弟情谊。1939年，王鑫学成毕业，报名前往一线战场。分别时，冼星海拿出一支自动铅笔对王鑫说，这支笔是我在巴黎音乐学院创作交响乐《风》的奖品，我用它写了你最喜欢的《救国军歌》《黄河大合唱》等，希望你也能用它写出传世的佳作来。王鑫东渡黄河后，先奔赴晋察冀根据地，再任职华北联合大学音乐系，后领导群众剧社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血与火中写下一个又一个战斗的音符，先后创作出《晋察冀》《日头上山岗》《战斗生产》《愉快的劳动》《选村长》《边区儿童团》《打击顽固分子》《永远跟着共产党》《宝山参军》《前进的号角声》团结起来把庄稼汉等上百首描述工农兵生产和战斗生活的音乐作品，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广大军民的革命热情。王鑫牢记冼星海的教诲，以笔为武器，完成了从学生到战士的蜕变，成为老少皆知的响当当的大音乐家，同时

他也找到了一生的艺术知音与人生伴侣王慧芬。1949年1月，天津解放后，王鑫在上级党组织的安排下率群众剧社进驻天津市开展工作。当时由于历史原因，偌大的天津尽是芭蕾舞、探戈舞、交际舞、斗牛舞、土风舞等西方舶来音乐，中国传统文化艺术被冲击得几乎销声匿迹。王鑫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带领群众剧社成员深入大街小巷，走访各行业的劳动者，很快构思并创作了多首歌颂新社会、歌颂新时代的音乐作品，教育并引导广大群众加强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认识与支持。当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时任新筹建的天津音乐工作团团长的王鑫作为天津音乐界代表，见证了这一伟大历史时刻。置身欢庆的海洋，王鑫热血沸腾，想起过往十余年间的经历，他的心底涌出一个强烈的念头，写一首歌颂伟大祖国的歌曲。当晚王鑫返回天津，一进家门就直奔书桌，写下构思了一路的歌曲《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可是他把歌词读了又读，唱了又唱，总觉得还不是最能表达人民内心情感的语言和旋律，急得直挠头。妻子王慧芬见状，端来一杯热茶，关切地问他怎么回事。王鑫捋了捋头发，郑重地说：我要写一首真正的祖国颂歌。王鑫没有想到，自己想呀想，写呀写，一连数月写了100多首或长或短的歌曲，但没有一首满意的。为此他茶饭不思。1950年9月15日，离国庆1周年还有半个月，王鑫前往北京为天津市音乐工作团新成立的歌唱队购置乐器。当经过天安门广场时，他停住了脚步，望着湛蓝的天空、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轻轻摇摆的大红宫灯、团团簇簇的娇艳鲜花，不由得想起了开国大典的欢腾场景。恰巧一对少先队员从天安门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出来，举着花束，吹着喇叭，敲着小鼓，高唱着《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刹那间，一道红旗飘扬、歌声嘹亮的灵光从脑海中闪过。王鑫意识到，这正是自己连月来苦苦寻觅的语言和旋律。登上返回天津的火车，王鑫放下买来的一堆乐器，顾不上裸汗喘息，赶紧掏出了冼星海送给他的自动铅笔，却发现没有纸，就从地上捡起一个大前门烟盒展开当纸。就着火车飞驰中有节奏的咣当咣当声和车窗外一闪而过的田野、河湖、树木，一字一字地把盘旋在脑海中的灵感转化成一首前所未有的新歌，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深深沉浸于词句的王鑫，一会儿开心地笑，一会儿激动地哭，一会儿兴奋地叫。车上所有人都对他的怪异行为感到不解，但他们哪里知道，歌唱祖国的初稿就在此刻诞生了。王鑫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他按捺不住心头的喜悦，喊醒了熟睡中的妻子王慧芬：快起来快起来，我的新歌写出来了。即将分娩的王慧芬接过烟和纸一看，顿时被朗朗上口的歌词和铿锵有力的节奏吸引。她先是啧啧称赞，继而建议丈夫趁热打铁谱曲。妻子睡下后，王鑫连夜开始谱曲，他一遍遍读歌词，一句句写旋律，然后反复修改，熬了整整一个通宵，及至自己完全满意时，已经是1950年9月16日。这一天对王鑫而言是一个终生难忘的日子，新歌《歌唱祖国》定稿，女儿出生。
以至后来他常对人说，1950年9月16日，我的两件重要的作品同时诞生了。此时王鑫32岁。歌唱祖国完成后，他的传唱其实并不顺利。1950年9月18日，王鑫将歌唱祖国的词曲稿精心誊抄出来，满心欢喜地投给了天津日报文艺副刊部，希望能在国庆节的时候发表。但他等了一天又一天，却等来了一封仅有8个字的退稿信：国庆稿几，暂时不刊。他觉得不可思议，这么朗朗上口且非常应景的歌竟排不上版。他不死心，第二天到报社去询问。原来编辑认为这首歌曲不太像民族风格，里面杂糅着西洋音乐的味道，与时风不符。王鑫听罢心里很不是滋味。过了几天，他还是不死心，又将词曲稿誊抄了多份寄给朋友，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很快朋友们先后回信了，有好几个人都说有点不妥。这下子王鑫泄气了，随手把歌词原稿丢进抽屉，再也不提。后来在妻子的鼓励下，王鑫油印了歌唱祖国的歌谱，跑到工厂、学校、村庄、码头散发，并一句一句教大家唱。他发现无论男女老少，人们都很喜欢这首歌。于是王鑫决定在天津市音乐工作团合唱队组织排练歌唱祖国，并在天津耀华中学礼堂公开首演。演出那天，王鑫担任指挥，他的同事男高音歌唱家王威领唱，靳凯华任钢琴伴奏。随着旋律的递进，王鑫越指挥越激动，他高亢的情绪感染了演唱者，更感动了听众，激起阵阵热烈的掌声，引得许多师生循声赶来聆听。一曲唱毕，全场响起震耳欲聋的喊声：再来一遍。那一刻王鑫喜极而泣，同时深深坚信歌唱祖国是一首好歌，可以让唱的人热血沸腾，可以让听的人激情澎湃。此后他频频带领合唱队到外面演出。就这样，王鑫一边到处教唱，一边带队演出，歌唱祖国迅速红遍天津。然而令王鑫意想不到的是，歌唱祖国渐渐传出了天津，传唱到了河北和北京，同样深受人们喜爱。时任人民文学杂志副主编的诗人艾青听到歌唱祖国后连连叫好，当即追问是谁写的，可他问来问去也没问出作者是谁，只好把歌词整理出来，并修改了2句他认为不太理想的歌词：5000年文化辉煌灿烂，改为独立自由是我们的理想，我们战胜了一切苦难，我们把敌人赶出边疆，改为我们战胜了多少苦难才得到今天的解放，以未署名的方式刊发在了人民文学杂志上。转眼来到1951年9月，一天晚上，王鑫接到时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秘书长孙慎从北京打来的电话，两人是好友。孙慎开门见山就说：老王，有首叫歌唱祖国的歌在群众中广为流畅，据说是从天津那边传唱起来的，你赶紧查一查，一定要找出这首歌的作者。孙慎还特别叮嘱说，这是上边领导要求急办的大事儿。王鑫一听哈哈一笑，不用找了，我就是歌唱祖国的词曲作者。孙慎如释重负，徐徐讲道：文化部领导看到了人民文学刊发的歌唱祖国歌词，听到了老百姓传唱的歌唱祖国歌曲，一致认为这是一首好歌，决定报送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然后在全国组织传唱歌唱祖国。王鑫听着喜不自禁。此后王鑫根据孙慎的转述，先按艾青的刊发稿调整了2句歌词，然后按文化部领导的要求调整了歌词中的个别词句。就这样，在王鑫写出歌唱祖国一年之际，这首歌曲登上了巅峰。1951年9月

12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令，在全国广泛传唱歌唱祖国。1951年9月15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布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关于国庆节唱歌的通知，通知要求全国学唱两首新歌，歌唱祖国和全世界人民新一条，同时刊发了歌唱祖国和全世界人民新一条的歌词与曲谱。与此同时，中央乐团迅速录制了歌唱祖国大合唱，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循环播放。就这样，短短月余，歌唱祖国传遍大江南北，唱遍长城内外。更让王鑫没有想到的是，歌唱祖国还获得了毛泽东主席的好评。1951年10月29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毛主席经人介绍得知王鑫是歌唱祖国的作者，当场夸赞说这首歌好。接着他送了一本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给王鑫，王鑫捧着书恳请毛主席签名，毛主席欣然应允，并问王鑫签在哪里合适。王鑫太激动了，一时竟没答上话。毛主席笑了，一边拿笔一边说道，签在第一页容易弄丢，就签第二页吧。然后翻到第二页，挥笔写下了毛泽东三个字。这本毛泽东选集被王鑫视若珍宝，一直悉心收藏。后来无锡档口王鑫纪念馆落成，这本毛选成了镇馆之宝。此后，歌唱祖国一直传唱在祖国大地，可谓陪伴并见证了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一路成长、发展、壮大。1957年10月1日，共和国诞生8周年庆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首都50万人民群众在激扬的歌唱祖国乐曲声中开始国庆大游行。此后每逢国庆庆典，天安门广场都会响起歌唱祖国的旋律。1980年，歌唱祖国被选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和全国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的开场曲，每天通过电波响彻神州大地。1991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在元旦、春节、国际劳动节、七一、建军节、国庆节等节日，由60名军乐队队员集体行进演奏歌唱祖国乐曲，歌唱祖国成为天安门广场升旗仪式的序曲。2007年10月1日凌晨23时30分，王鑫坐着轮椅，由妻子王慧芬推着来到天安门广场。他很想在祖国生日当天再次看到五星红旗升起飘扬。此时王鑫已年近90，与轮椅为伴。国旗护卫队战士知道后，整齐地向他致以崇高的军礼。14天后，王鑫与世长辞。王鑫虽然走了，他创作的歌唱祖国继续传唱。2019年6月，歌唱祖国入选中宣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如今，经过70余载岁月的洗礼和时光的沉淀，歌唱祖国传遍神州大地，它的每个音符、每句歌词都已深深融入新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烙印在几代中国人的家

0: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感谢各位收听。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

0: 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十四亿的你和我。
5: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6: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7: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Hello, 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节目呢，带大家来到了浪漫的小长山岛。一岛一情，一岛一韵，夏的海风缠绵，秋的海阔天空，山海相见，构成了一幅浪漫而动人的水墨丹青，美得让人陶醉。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浪漫之岛小长山。小长山岛怎么去？这里又有哪些必打卡之地？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他怎么说。
8: 其实从大长山出发呢，沿着长山大桥一路向南的另一端就是小长山岛了。这里呢有著名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它是国家三 A 级景区。那在这里独有的海上玻璃栈道可以说是来长海的必打卡之地。
7: 好的，谢谢孙岩。那对于小长山岛呢，我们的海参宝宝也是有话要说，有请海参宝宝。
9: 小长山岛位于长山群岛中部，属于辽宁省长海县，由30个岛沱江组成，陆域面积22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小长山岛坐落在著名的海洋岛渔场之中，享有天然鱼香之美誉，被列为国家级海珍品保护区。这里珍品丰富，岛径宽阔，犹如世外桃源。小长山岛陨石带位于小长山乡英杰村南，数百块成吨重的陨石东西呈带状散乱嵌于此。据考证，巨石陨落至今已有2万多年。这些来自天外的不速之客以及独特的面目和纹理结构，给人无尽的遐想。
7: 好的，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那刚才你提到的这个陨石带啊，如果有机会去小长山的话，一定要亲自去看一看。在这里呢，你还可以亲身感受到长山群岛极其少见的被誉为辽宁第一滩的金沙滩。你可以和朋友一起去至今无人敢一窥究竟的狗洞去探险， 或者和恋人依偎漫步在洁白的金沙滩上，把共同的神网装进漂流瓶抛进大海，或是潜入伊尔马克海峡湛蓝的海水中，与美丽的黑裙鱼、六线鱼作伴探宝，还可以陪同家人体验朴素渔家民俗，体验品鉴来自北纬39度的海鲜味道。
6: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0: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11: OK, okay, okay.
1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7: 小长山列岛海上垂钓条件优越，被中国钓鱼协会批准为全国海钓基地，每年吸引了大批中外钓鱼爱好者上岛垂钓休闲娱乐。那么提到小长山岛，它为什么格外受天下游人和钓友的青睐呢？我们一起来听听长海县政协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他怎么说。
12: 我认为啊，小长山岛的优势呢，第一个在于它的海域广，海洋鱼类资源呢又非常丰厚。长海国际钓鱼节多届的钓鱼赛场都选择在小长山岛的两个村级小岛吴芒岛和巴绍岛，他们也是为国家海钓协会命名的国家海钓基地之一。二是呢，在于小长山岛离县政府大长山岛近，加上呢长山大桥的加通，乘车去小长山岛还是非常方便。三是在于小长山岛啊是老县政府的所在地，人的文化底蕴深，群众文化生活呢丰富多彩，又有镇党委镇政府一手打造的享誉国内外的小水口风景区、立陶宛渔家民俗区以及海山岛高标准度假区等，所以小长山岛就格外呢受天下游人钓友的青睐。
7: 好的，感谢赵老师哈。看来呢，赵老师列举的这个一二三啊，这三条啊，就是小长山岛格外受欢迎的原因了。那小长山岛的东北端，岛沱礁一一带水，满潮的时候它们隔水相望，潮水退去又连成一片，是垂钓和赶海的好去处。此处呢还有一个玻璃栈桥，它就在小水口风景区内，它呢不是很高，涨潮的时候透过玻璃你可以看见欢快的鱼群、慢慢蠕动的螃蟹，还有迷路的水母。小长山岛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更多的是山海的宁静与浪漫，这座私藏浪漫的岛屿期待你的到来。心随生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关于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6: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0: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0: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
11: okay, okay, okay.
1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FM91.7，长海之声。

0: 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5: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6: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7: 嗨，早上好。
6: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5: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7: 拜拜。
6: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8: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9: 第38集。深夜，山西巡抚衙门里，骆中奇在看一封信，见光熙手拿一封电报匆匆走进来，神情惊慌，问道：
10: 什么事啊？
11: 啊，回爹的话，朝廷密电，陕西乱党起事，占领西安，宣布独立，兵发黄河，声言要渡河东上，攻打山西。
9: 陆中奇放下手中信，
10: 白天离开阎锡山的兵营，我想啊想，想到刚才才想明白他为什么值得

0: 今天还没有在山西起事。
1: 光熙急忙问，
2: 为什么呀？
0: 他在等。山西人都是商人，阎锡山也是，他在等一个稳赚不赔的时机。
1: 光熙醒悟道，
2: 哦，等周边省在山西之前宣布起事。
1: 陆中奇说，
0: 一个陕西太少了，他还会再等到两至三个，多了更好。
2: 啊，爹，你是说即便陕西已经起事，阎锡山近期也不会暴动？
1: 陆中奇点点头。光熙高兴起来，
2: 哎呀，太好了，爹。啊，还有一件事，朝廷密电上要爹即刻发兵赶往河东，沿黄河一线设防，阻止陕西乱党过河东上，逼近京畿，这是个调虎离山的机会。
1: 陆中奇沉思着说，
0: 你是说我应当以这件事为由头，把阎锡山的人马调往河东设防？
1: 光熙说，
2: 不只是阎锡山，爹应当把太原府两标新军全都调离太原府。
1: 陆中奇略一沉思，
0: 马上让人将朝廷密电抄送黄国良和阎锡山，要他们明天准备一天，后天启程。
1: 光熙问，
2: 啊，是不是太急了呀？
1: 陆中奇说，
0: 那就两天。啊，还有件事，瞧见北京大德恒总号的大掌柜高瑞刚才送来一封信，让我今天晚上秘密传令，子夜时分悄悄打开城门，让太原商界的票号和商家银车出城。这些人想在大乱前拉着银子逃出太原府，没有什么不好。据说太原府票号的总资本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不让他们拉走，留给谁呀？留给万一起事的革命党吗？
1: 光熙问。
2: 那爹，您答应他了？
1: 陆中奇说，
0: 就全国而论，革命党只是一小撮，没有银子，他们就没有办法鼓动那些大兵起事。
2: 啊，明白了，儿子去办。
1: 说着，光熙转身离开。半夜子时已到，大批银车赶过来，堵在太原城南城门洞前，一干票号伙计掌柜在鼓噪，
3: 快开城门，我们要出城。
1: 一队守城绿营兵拦住他们，
3: 干啥干啥，三更半夜的出啥城啊，不行，回去。
1: 这时一匹快马驰来，大声对绿营兵宣告，
3: 巡抚大人有令，今晚太原城八座城门全部打开，任由各座人等出入，开城门。
1: 城门随即被打开，大批银车拥出，车轮的滚动声惊醒了整座龙城。后半夜光景，王宗宇、小栓也被推进了阎锡山兵营的禁闭室，二人跌倒在地上，众士兵锁门离去。应济问道，
2: 怎么是你们？
1: 小栓上前抱住应济大哭，
4: 东家，我不误生死救您来了，没想到让他们抓住了。
1: 应济说，
2: 哎呀，你哭什么呀，你先别哭，这是兵营，戒备森严，你们怎么进来的？
1: 王宗宇说，
2: 高大掌柜让我们两个找一个叫马小三的凉台，打听东家的消息，要是能见到您就传他的话，请东家无论如何马上离开，您在这里太危险了。
1: 应济一听高兴了，
2: 哎呀，原来高大掌柜在太原府，太好了，他是个值得星，有他在呀，我就不担心乔家在太原府的生意了。刚才我听说今天夜里太原府城门大开，放票号和商家银车出城，这件事是不是他做的？
1: 王宗宇答，
2: 啊，是啊。
1: 应济说，
2: 太好了，这我就更放心了。行了，你们马上出去，这里不是你们待的地方。
1: 小栓说，
4: 东家，他们抓住我们就不会让我们出去的，还有您，您不走我们也不走。
2: 哎呀，不行，我的事情没完呢，怎么能走呢？你们不一样啊，能走快走。
1: 王宗宇换一个话题问道，
2: 东家，我不明白，阎镖统不是革命党吗？他怎么这么对待你啊？
1: 应济沉吟了一会儿才说，

0: 我要是明白就好了。
1: 小栓叫道：“
2: 哎呀，东家不好，阎锡山一定是叛变了。今天晚上把你抓起来，天一亮送你巡抚衙门请赏，你就死定了。”
1: 应季沉思不语。小栓又说：“
2: 要不就是他害怕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脑袋，杀人灭口。天不亮把东家和黄将军拉出去，咔嚓一声砍了。”
1: 应季忽然开口：“
0: 我知道为什么了。都因为我是乔应季，汉口前线的张振武张大帅并不多疑，但相当长的时间一直怀疑我是朝廷奸细，不可能投身革命。阎锡山有可能也是这么想的。”
1: 王宗宇说：“
0: 东家，这么说就更危险了。”
1: 应季马上又否定了自己的判断：“
0: 他可以怀疑我不会参加革命，但是我带了张大帅的密信，他不应当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太原起事刻不容缓，他不能再迟疑不决了。”
1: 说着又走过去大力打门叫道：“
3: 我是乔应季，放我出去，我要见阎将军，有天大的事。”
1: 王宗宇忽然想起了什么：“
0: 哎，东家，我跟您说件事，莲花队长和巧姑也在太原府。”
1: 应季吃了一惊：“
0: 啊，他们现在在哪里？”
1: 莲花和巧姑此时就在兵营内阎锡山卧室窗外。莲花低声对巧姑说：“
4: 警戒。”
1: 巧姑点头。莲花越窗入室，一眼瞅见前面一个穿中式服装的男人的背影，开口道：“
4: 阎锡山同志，我是莲花。”
1: 中式服装的男人不回头。莲花又说：“
4: 如果您没有背叛革命，必须马上起义。如果您想背叛革命，也必须马上起义。”
1: 中式服装的男人仍不回头，却开了口：“
0: 为什么？”“
4: 因为乔应季和黄国良都知道您是革命党，只要他们俩有一个落到陆中奇手里，您就完了。”
1: 男人回头了：“
0: 怎么，莲花同志今天晚上就想逼我起事？”
4: 莲花大惊：“您不是阎锡山同志？”
1: 阎锡山卧室外，吴炳仁已率大队卫兵冲过来。巧姑喊：“
5: 姐，快走，我们上当了！”
1: 有人一把从背后捂住他的嘴。吴炳仁命令：“
6: 冲进去，抓刺客！”
1: 众卫兵翻窗进入，抓住莲花。还是方才那间会客厅里，一名副官走进来，对吴炳仁说：“
0: 吴先生，关起来了。”
1: 吴炳仁问：“
0: 知道吗？又出了一件事。巡抚衙门送来了圣旨，要太原城内两标新军明天准备，后天启程，前往黄河东岸设防。”
1: 副官一惊：“
0: 啊，有人要调虎离山？将军怎么想的？”
1: 吴炳仁说：“
0: 将军千方百计自保，陆大人还是信不过他。现在又有了朝廷的旨意，我们在太原府就更待不住了。不听就是抗旨，听了会虎落平阳。”
1: 这时卫队长跑了进来：“
6: 报告吴先生，黄国良又吵又闹，砸东西，要见将军，不然就让我们枪毙他。”
1: 吴炳仁刚要说什么，电话铃响起。吴炳仁拿起听筒，突然一个立正：“
6: 将军。”
1: 众人肃立。吴炳仁接电话，频频点头：“
6: 是，是，是，我去和黄桥谈判，明白，明白。”
1: 他放下听筒，马上转向副官和卫队长：“
6: 请黄将军带乔应季。”
1: 禁闭室的门很快被打开了，卫队长走进来，看着应季说：“
7: 乔应季，跟我走。”
1: 应季问：“
0: 是将军请我？”
1: 卫队长只说：“
7: 走吧。”
1: 应季往外走，小栓却猛扑上来抱住了他的腿：“
2: 东家，你不要去，他们要杀人灭口了。”
1: 应季回头看他和王宗宇，庄重地说：“
0: 真是这样，乔应季也义不容辞。我要是死了，你们回去告诉家里人，乔应季为救国而死，快哉，快哉。”
1: 卫兵上来将小栓扯开。应季随卫兵走出去，小栓扑到门上哭喊着：“

0: 同学放心，小少一定会告诉家里，给你弄一个金丝楠木的好棺材。您这个人虽然活着的时候糊涂，可我们两个人从小一块长大，您都死了，我不能让他们再糊弄你，放心吧。
1: 门被重新锁上，小栓匍匐在地大哭不止。会客厅里，吴炳仁看着被带进来的黄国良和应季，也不客气。
2: 两位受惊了，刚才那么做其实也是在保护二位啊。长话短说，将军刚刚接到巡抚衙门传来的朝廷旨意，要我们两标山西新军全部移防河东，明天准备后天启程。将军让属下禀报黄将军，并知会乔东家。附带说一句，乔东家的真实身份被查实了，我们将军说这是陆中奇的调虎离山和釜底抽薪之计。
1: 应季打断他，
2: 等等，我现在只想问一件事，严将军是不是已下决心起事？
1: 吴炳仁只跟黄国良一个人说话，并不理应季。
2: 将军知道我们两标新军都没有武器，所有枪弹被锁在城外军火库里，军火库又由绿营掌管，还有即便是这座兵营里同盟会员也没有多少，要弟兄们起事，那就是让他们造反。
1: 黄国良讥讽道：
3: 严将军多虑了，我认为没有枪弹不是问题，朝廷让我们移防河东，恰恰给了我们起事的机会。
1: 吴炳仁问：
2: 啊，将军的意思是？
1: 黄国良说：
3: 巡抚大人严令我们明天准备，后天移兵河东，我们正好借机从城外军火库取得枪弹，发动起义。
1: 吴炳仁却说：
2: 军火库在城外，两标军马出城，城中绿营把城门一关，再想打进来就难了。
1: 黄国良说：
3: 我们可以留人在城里，里应外合，拿下一座城门，杀回城里，先集中解决山西将军诺敏的绿营兵，攻占巡抚衙门，这两处拿下了，就可以控制太原城。
1: 吴炳仁忽然回头看一眼应季：
2: 这些事情都不难办，让将军为难的是一样东西。
1: 应季心中一动：
2: 是不是银子？
1: 吴炳仁说：
2: 将军矢志革命，并不想借此机会升官发财，但手下弟兄不是革命党，打仗是要死人的，卖命卖命，没有银子谁会卖命啊？
1: 黄国良生气地说：
3: 难道没有银子你们标统就不革命了？
1: 吴炳仁做出此事与他无关，他只是带人传达的架势，不说话。应季问他：
2: 将军想要多少银子？
1: 吴炳仁说：
2: 将军一两银子也不要，要银子的是下面的弟兄们。近来全山西都在传说乔东家在武汉为支持革命一笔拿出了200万两银子，鄙人想为了支持山西革命，乔东家不会在意多花一点的。
1: 应季问：
2: 多花的这一点是多少啊？
1: 吴炳仁答：
2: 100万两，加上210万两，就是310万两，零头算了，就300万两吧。
1: 黄国良忍无可忍：
3: 老吴啊，我也知道让弟兄们打仗要花银子，但是你们不能狮子大开口啊。
1: 应季略一沉吟，抬头说：
2: 吴先生，我答应了，但这是有条件的。
1: 吴炳仁说：
2: 乔东家为革命仗义疏财，兄弟佩服，请讲。
1: 应季说：
2: 第一个条件，必须按照刚才你代表阎锡山同志和黄将军商定的方案，迅速起义，控制太原府，宣布山西独立，同时立即兵发娘子关，控制卢汉路，解汉口之围。
1: 吴炳仁不说话。应季接着说：
2: 第二个条件，严格约束部署，不得趁乱打劫，更不得焚烧太原府商街，尤其是不得抢劫票号。还有这么一大笔银子，我不会一笔付清，起事前一小时付一半，剩下的一半必须等刚才这两件大事照约定执行，没有差错，我才会付给你们。
1: 吴炳仁脸色一变：
2: 乔东家，有句话不是将军的意思，是鄙人的意思，吴先生请讲。不但将军不要乔东家的

0: 小东家还打算将来让我们将军还你银子吗？
1: 应季说，
0: 银子可以不还，但是责任必须履行，不然白纸黑字，严将军就在天下革命党人面前失去了诚信。
1: 吴秉仁又不耐烦起来，
0: 乔东家，我再说一遍，我们可以不要银子，天下一乱，当兵的自有拿到银子的办法，既不用跟谁商量，也不用签什么文书。
1: 应季也不退让，
0: 你们真要那么做也成，我要说的话方才已经说过了，我不相信阎锡山同志会让人认为他的队伍不是革命党而是盗匪。
1: 吴秉仁转身离开，走进一侧的电话间打电话。黄国良看着应季赞道，
0: 乔东家，好样的，签了文书，阎锡山仍然可以不革命，但那样他就会失信于天下。
1: 吴秉仁很快就走了出来，看着应季说，
0: 小东家的条件将军全都同意了，二位下面谈起事的计划吧。
1: 应季坚定地说，
0: 不，吴先生还没有告诉乔应季严将军答不答应签一纸文书呢。
1: 吴秉仁变了脸色，
0: 将军说了，不管有没有你的银子，都要我马上和黄将军一起讨论如何起事。黄将军，我们将军的想法是这样的。
1: 应季不容他说下去，
0: 吴先生，作为武汉军政府的特使，我必须通过你再次提醒严将军，不只是要计划太原起事，还要计划起事成功后立即兵发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解汉口之围。革命在今天这个时刻赋予了严将军重大的历史责任，他不能逃避，也不应当逃避。
1: 吴秉仁回头大喊，
0: 来人把他带下去。
1: 两名卫兵冲进来，扯住应季往外拖。应季大叫，
0: 等等，我要最后跟黄将军说句话。黄将军，乔应季今天不能见到严镖统，请你代表我向他转达武汉革命军政府和张大帅的请求，山西同志必须马上起义，出兵娘子关，截断卢汉路，这件事情刻不容缓，不然革命就失败了。
1: 黄国良大声回应，
0: 黄某记住了。乔东家还有什么话要说？
1: 应季说，
0: 有，太原票号是中国金融业鼎足三力的一支足，只有保住中国票号，未来中国才有希望。
1: 吴秉仁大叫，
0: 还不带走。
1: 两名卫兵将应季推走。黄国良气愤地说，
0: 老吴啊，你们在搞什么呀？乔东家是武汉张大帅的特使，你们不能这样对待他。
1: 吴秉仁说，
0: 啊，黄将军不要误会，秉仁这样做正是为了太原起义能够如期举行。
1: 两个人坐下讨论起事计划。这边卫兵已将应季带回禁闭室，小栓惊奇道，
2: 东家你回来了，哎呀，他们没有杀你太好了，那就不用再准备楠木棺材了。
1: 卫队长转眼就让卫兵抬一张书桌进来，上面放着文房四宝。小栓又急了，
2: 不是让你死前再给家里写封军令书吗？
1: 王宗宇看出了些端倪，
0: 哎呀，小栓少胡说。
1: 应季看着卫队长，
0: 原来还是要银子，严将军答应在这张文书上签字了。
1: 卫队长说，
0: 答应不答应要看乔东家怎么写了。
1: 王宗宇惊道，
0: 东家，他们要多少银子？
1: 应季说，
0: 300万两。
1: 王宗宇大叫，
0: 东家不要写，太过分了。
1: 卫队长回头命令卫兵，
0: 把这个人拉出去毙了。
1: 卫兵们冲上来抓住王宗宇。应季说，
0: 慢，我写。
1: 转瞬之间，卫队长就拿着一式两份合约回到了会客室，对吴秉仁说，
0: 他写好了。
1: 吴秉仁接过来看了又看，
0: 哼，没想到他还真写了，还加了私印。
1: 卫队长说，
0: 只是
1: 吴秉仁和黄国良都看他，
0: 只是乔应季还说他一个人签字不算数，将军也要在上面签字才能生效。
1: 吴秉仁皱皱眉头，
0: 他还说了什么？他说将军签字后，他要带上文书去太原大德通票号找大掌柜商议借银子的事儿。
1: 吴秉仁断然道，
0: 做这件事别人可以去，他不能。
1: 黄国良

0: 按不下去了。
1: 老吴啊，你们是怕他答应了不兑现，留下他做人质吗？哼，让乔东家留下，谁去帮你们弄这么一大笔子呀？
0: 吴炳仁纠正他，
1: 不是你们，是我们。
0: 又对魏队长说，
1: 把夜里抓的那两个乔家的人放了，让他们回去帮我们弄银子。
2: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4: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5: 该吃了呀。
4: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5: 是啊。
4: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5: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4: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5: 那肯定是。
4: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5: 而且哈，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着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4: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5: 是啊。
4: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5: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4: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5: 是是是。第二呢，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4: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5: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的。
4: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5: 好嘞。
4: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5: 4640块钱。
4: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5: 1980块钱。
4: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5: 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4: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5: 当然了。
4: 不过惊喜还没完，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5: 还有赠品。
4: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5: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4: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5: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4: 啊！
5: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4: 怎么事儿？
5: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4: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5: 我是说再送2斤
4: 啊。
5: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4: 对。
5: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4: 对。
5: 十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4: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
5: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4: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5: 是啊。
4: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5: 对呀。
4: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5: 行啊。
4: 再说了
5: 啊，
4: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5: 是。
4: 程姐，你说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5: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4: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5: 就是啊。
4: 是不是
5: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4: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5: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4: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5: 说算了。
4: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5: 1980块钱。
4: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十二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5: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实吃了。
4: 嗯，
5: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4: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5: 嗯、
4: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6: 400166-9984，400。

0: 1-866-9984。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成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上成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妈，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还有赠品忘说
0: 了。还有赠品呢，
1: 对对，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啊、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天，这么多赠品呢！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咱今天带来的上成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市场价580元一斤，8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0: 咱就是说哈、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您2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呢？180、90根海参呢？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1: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马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成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0: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1: 所以你还等啥呀？
0: 打电话呀，
1: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0: 是，
1: 抢购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
1: 12斤海参原价6-7千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0: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0: 当然了、
1: 另外送礼也行啊，上成堂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0: 是啊，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10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好使啊。
0: 对，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3: 第39集，卫队长回到禁闭室里，发现应季正对王宗宇、小栓耳语着，于是大声问：
4: 你们嘀咕什么？有话大声说。
3: 王宗宇不理他，只看着应季。
4: 明白了，东家。
3: 应季对卫队长说：
4: 我告诉他们，见不到银子，你们是不会放我出去的。你来，一定是要放他们出去。我刚才告诉他们，回去怎么弄银子。没有银子，我和严将军的合约就无法履行，不是吗？
3: 卫队长生气地命令王宗宇和小栓：
4: 你们两个走。
3: 小栓大叫：
5: 不，我不走。要死要活，我都要和东家在一起。
3: 应季感动了。
4: 小栓，好样的，但你还是要走。
3: 小栓说。

0: 东家，我还是先回去给你准备一口楠木棺材吧，我看你早晚还是活不成了。
1: 他哭起来，和王宗宇一起被卫兵押走。应季一个人留在禁闭室里，目光炯炯，不能入睡。门忽然又被打开，两名卫兵将莲花和巧姑推进来。应季一惊，
2: 怎么是你们？
1: 莲花看他一眼不说话，待巧姑走到一边背身而立。应季激动地对正在锁门的卫兵叫道，
2: 你们可以这样对待我，但是不能这样对待他们，他们是武昌守义的功臣，一直在汉口前线浴血奋战，我能证明他们是真正的自己人。
1: 卫兵哪里理他，锁上门扬长而去。应季还要喊，莲花忽然回头说，
3: 不要喊了，这时候他是不会放我们出去的。
1: 应季看他摇摇头，
2: 张大帅把我派到山西，马上又把你们派过来，一路上跟踪到山西，原来我还是不受信任的。
1: 莲花终于回头，用刀锋一样犀利的目光直视他，
3: 你真觉得你值得被信任吗？汉口前线局面微弱雷卵，你离开武汉后没有直奔山西，却绕了一段长长的路，去了哪里，又为了什么？
2: 哎呀，这就对了，离开武汉以后你们一直都跟在我身边，还有昨天夜里在榆次王家后门给了我一鞭子的人也是你。
3: 如果你真像自己对张大帅表白的那样，可以为革命抛弃一切，入山西境后就不会将大帅托付的事情置之脑后，不是直奔太原府，而是半夜三更跑到榆次去和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吊膀子。
1: 应季勃然变色，巧姑说，
4: 我也看到了，刚才你都承认了莲花姐在榆次王家后门打了你一鞭子。
3: 巧姑，你不要说了，回到山西他要做什么是他自己的事。乔东家，我只问你一件事，你可以在武汉拿出200万两银子支援革命，回到山西却为什么不愿意再拿出1两银子支援严彪同起事，这个怎么解释？太原起义同样需要银子，你故意设台阶签文书，或者真像某个人说的那样，你想革命成功后拿这个要挟民国政府，为乔家得到天大的利益？
2: 不是这样的，这些话都是谁告诉你的？你见到了严彪同？你过去就认识他？
1: 巧姑抢上前来，
4: 他们当年在日本就认识。
1: 应季又是一惊，看着莲花，
2: 怎么你还到过日本？
1: 巧姑说，
4: 莲花姐何止到过日本，她跟随自己的恩人还到过欧洲和美洲呢。
1: 莲花阻止她，
3: 你住口。
1: 应季看莲花点头道，
2: 我明白了，阎锡山终于敢相信我是革命党，竟是因为你见过他。
1: 巧姑看莲花一眼，发现他不再说话，应季急了，
2: 要是这样我就更不明白了，既然你们相识，为什么他还要把你们和我一起关到这里呢？
1: 莲花坦然道，
3: 这没什么不好理解，阎锡山还没有起事，我们和你的身份都不便公开，他选择把我们一起关进来，也有可能真是为了保护我们。
2: 如果是这样我当然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
3: 好了，天不早了，在阎锡山同志领导太原起义以前，你和我什么也不需要认为，我们累了要休息了。
1: 说着巧姑已经拉过两把椅子让莲花和自己坐下休息，两人不再理睬应季。应季此刻纵是有再多的疑问想问莲花也不能开口了，他也坐下来，目光一直注视着他们，但后来还是疲惫地闭上了眼睛。山西巡抚衙门里，陆中奇依然没睡，他走来走去神情异常焦灼。光熙捧一封呈文匆匆走进来，
2: 爹，阎锡山的呈文到了。
1: 陆中奇一眼也不看。
2: 说什么？阎锡山说，接到爹的命令，虽然他暴病在身，但是亡命不可违。至此天下分崩迷心瓦解之日，正是孤臣孽子挺身而出报效朝廷之时。他决心率领本标军马于明天出城领取武器，做好准备，后天启程前往河东。
1: 陆中奇一动不动地站着出神，忽然两串泪水落下来。光熙吃了一惊。
2: 爹，你……
1: 陆中奇擦去泪水。
2: 一篇鬼话居然骗出了老夫的眼泪。老夫在想，如果这是真的该有多好啊。
5: 爹，您认为阎锡山在撒谎？
2: 哼，当然撒谎。对了，他怎么解释今天夜里在自己兵营里软禁黄国良的这件事呢？
5: 成文上说，黄国良夜闯他的大营，他为了防备万一，匆忙中才将此人及其卫队缴械软禁。细查后方知黄国良没有意图，

敢撒谎。对了，他怎么解释今天夜里在自己兵营里软禁黄国良的这件事呢？成文上说，黄国良夜闯他的大营，他为了防备万一，匆忙中才将此人及其卫队缴械软禁。细查后方知，黄国良没有意图，

0: 何大掌柜走来走去，怒看高瑞。
1: 哎呀，真是疯了，300万两。当年慈禧太后老佛爷把老东家关进天牢里，要他的命，出价也不过是800万两。哎，他一开口就答应给这帮强盗300万两。
0: 小栓扑通一声跪下。
1: 高大掌柜，何大掌柜，东家现在等于成了他们的肉票，不管多少银子都要救东家呀。
0: 何大掌柜看看高瑞说，
1: 我见过债主，可没有见过这样的债主。哎呀，乔家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高瑞打断他，
2: 你这会儿还能拿出多少银子？
0: 何大掌柜说，
1: 我没银子呀，今天晚上全让银车拉走了。
0: 高瑞笑道，
2: 我还不知道你呀。
1: 最多你打死我也就100万两。
0: 高瑞又问王宗宇，
2: 明天半夜此时前就要交割吗？
0: 王宗宇点头。
1: 啊，不过东家有个条件，拿不到阎锡山签字的文书，一两银子也不付。
0: 高瑞对何大掌柜说，
2: 明天半夜此时前你要拿出150万两银子。
0: 何大掌柜无奈，
1: 哎呦，我哪儿弄去啊，如果他们要银票。
0: 王宗宇说，
1: 我和小栓出来的时候人家特别交代，只要当当响的现银。
0: 何大掌柜哼哼起来，
1: 哎呦，我牙疼，我牙疼。
0: 小栓说，
1: 何大掌柜，你可别这样啊，这都啥时候了，秀才遇上兵，有理讲不清，恼了他们，真的一脚把东家给崩了，再回来抢我们太原府上街。
0: 何大掌柜看看高瑞，担心地问，
1: 这150万两银子不会是开头吧？要是就这么多，我还能想想办法。
0: 王宗宇说，
1: 两位前辈，你们想想，乔家的东家什么时候会不守诚信？我看300万两银子一两也不能少啊。
0: 高瑞沉吟了。王宗宇又说，
1: 高大掌柜，有没有这300万两银子，山西一准都要革命，有了说不定就真能保住太原商街和山西票号。现在连我都想通了，革就革吧，早点革反而更好。
0: 何大掌柜大叫，
1: 怎么好啊，你当300万两银子是好挣的？我在乔家干了一辈子也没有。
0: 高瑞打断他，
2: 潘大掌柜已经回到了祁县，你们不是有直通电报机吗？快给他打电报，问他怎么办。
0: 有了电报机真是快，很快潘维言就在祁县大德通总号的大掌柜室里看到了这份10万火急的来电。二掌柜和三掌柜紧张地看着潘维言，吓得说不出话来。潘维言断然道，
2: 回电高大掌柜，300万两银子可以给，我们一手交银，他们一手交人。
0: 二掌柜问，
1: 啊，真给呀？
0: 潘维言说，
2: 不管用什么办法都要把东家救出来，乔家是他的，垮了也是他的，但是人一定要救。
0: 三掌柜还在想银子的事，喃喃道，
1: 东家的娘是个疯子，东家不会也疯了吧。
0: 潘维言说，
2: 你们两个，一个发电报，一个准备马车，我也要去太原府。
0: 太原府大德通分号里，高瑞看到回电松一口气，对小栓王宗宇说，
2: 你们呢还得回到兵营里去，照潘大掌柜的话跟他们谈，银子可以给，但是我们要求一手交银一手交人，不然没有银子。
0: 小栓叫起来，
1: 我可不去了，万一他们生了气不要银子了，一想把东西和我们俩都崩了咋办呢，我可连个媳妇。
0: 高瑞打断他，
2: 阎锡山不见银子是不会崩了东家和你们的，但是见到了银子以后会不会那就不知道了。
1: 啊，那连你老家都这么说，小栓更不敢去了。
0: 王宗宇拉了小栓，
1: 哎呀，还不快走。
0: 小栓一咬牙一跺脚，
1: 对呀，小栓是为了你连命可都喝出去了。
0: 看着两人走出门，高瑞对何大掌柜说，
2: 光有银子还不成，恐怕还要多准备几手。

0: 柯大掌柜忽然明白了。
1: 啊，我有办法。猴子。
0: 猴子马上跑进来，柯大掌柜问他，
1: 我一直让你花钱养几个闲人，现在怎么样了？
0: 猴子笑道，
1: 哼，东家现在被帮大兵关在兵营里，我猜到想让他们干啥了。
0: 高瑞说，
1: 嗯，办得好，我一个人给他们1000两银子。啊，这么多呀？救东家就是救乔家，救我们自己，事情要机密，不到最后关头不要告诉他们去救谁啊。哦，这个我懂。
0: 天就要亮了，阎锡山兵营内应济已经醒过来，他叫莲花。
2: 莲花同志。
0: 莲花睁开眼，你干什么？这会影响别人休息的。
2: 啊，直到此刻，我这个武汉革命军的密使居然没人见到阎锡山本人，只有你见到了他。
0: 我也没见到他，我见到的只是他的替身。
2: 你和张大帅都能证明他是革命党，但是我无法理解，直到此刻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们中任何一个人。
0: 乔英记，你想说什么？
2: 我想说，人是会变的。
0: 你怀疑大敌当前，他脚踏两只船？
2: 如果起义无法举行，他此刻仍然可以脸色一变，将我们黄将军送给山西巡抚。我这样怀疑他，难道一点道理也没有吗？
0: 你可以这么怀疑一个同志，但在我看来，他就是想辩解也没有机会了。他本该在抓到我们的第一时间把我们送给山西巡抚，但他却选择了把我们关在自己的大营里。不要以为你的银子在他下决心方面起了最关键的作用。山西富甲天下，富商大贾有的是，阎锡山想要银子随时可以得到。应济看他，突然换了一个话题。
2: 莲花同志，你今晚上问了我一个问题，为什么离开武汉后会绕道去了一个地方？也就是因为这个对我生出了新的不信任，想知道答案吗？
0: 巧姑睁开眼睛与莲花对视，莲花悄然心动却不说话。
2: 啊，你不回答也没有关系，可是我愿意告诉你，那个地方叫临江。
0: 巧姑忍不住开口，临江我们知道，你们乔家和临江和那个渡口的渊源我们也知道，你不用讲。
2: 啊，你们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0: 莲花急忙接过话头，我们一路跟着你到了那里，当然就知道了。应济吃惊地说，
2: 你们果然一直在跟踪我，既然知道我就不细说了，所以会选择走那条路。一是走这条路可以甩开追杀我的人，二是我想亲眼看看临江茶山是不是还在，三是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想再去看一下那个渡口。
0: 莲花把头扭开去，他的心突然又剧痛起来。
2: 事先我不知道，我在8年前去广州学生以后，因为各种原因，临江茶山已经被荒废，乔家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万里茶路也断绝了，曾经让十几万人过上小康日子的临江镇又变成了一座死城。
0: 应济边说边站住了，痛苦使他的眼里蒙上了薄薄一层水光。
2: 我还特别想说一件事，当年临江渡口住着祖孙两个人，他们一直靠每年两季摆渡乔家和山西各大茶商的茶货过日子。9岁那年除夕，我曾经跟爷爷到过那里，还住了一夜，认识了渡口上那个7岁的小姑娘。以后每年总有一天，我会回到一个和渡口小姑娘相会的梦里。因为茶路断绝，渡口成了一片废墟，可那个晚上我还是回到了梦里，看到了我9岁时认识的小姑娘，她叫阿莲，已经长大了。而且
0: 应济突然回头看莲花的眼睛，
2: 那个人

0: 小姑变了脸色，飞快扫一眼莲花。莲花刚才不觉回头看应季，这时又猛地躲开了他的目光，大声说：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我们这次奉大帅之命一路随你来山西，是为了暗中保护你，但我和巧姑从没有到过你说的那个渡口，和他也没有任何关系。你今天这篇无聊的谈话可以结束了。说完他立即重新背身坐下。只有巧姑在近处真切地感觉到莲花浑身的战栗。应季显然极为失望，黯然神伤。
1: 那我明白了，那天夜里我在渡口看到的不是你，它只是个梦。
0: 应季重新坐下，闭上眼睛。巧姑也在莲花身边坐下，这时她发现应季正在无声地流泪，她的心突然被深深触动。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3: 开卷有声。
5: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
2: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

0: 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

0: 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鸦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鸦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鸦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鸦片鱼。鸦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鸦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鸦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鸦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鸦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鸦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鸦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

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平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牙平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在张淑英保存的相册里有一张最近的合影照片，拍摄于沈阳。2021年6月23日，张淑英和女炮班第11代班长池明芬、第13代班长庞小丽、第14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相册里有一张50年前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会人员合影，会议在沈阳召开，几百人中有2名长海县代表，海洋岛38女炮班班长张淑英，獐子岛38号渔船船长文淑珍。那张笼罩着时代光影的长方形黑白大照片，平展展地镶在大型相册里，见证了岁月的流逝和曾经的辉煌。50年后，在沈阳参加建党百年活动时与首长合影的照片上，张淑英他们身穿迷彩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不同时期的4任班长代表祖国海上边陲的38女炮班在沈阳相聚，年龄梯次使画面有了更多的厚度和质感。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展示出迷人的时代风采。他们生活得比我好，张淑英说的是儿女很欣慰的表情。他和张富康育有2女1子，分别为53岁、51岁、49岁，都非常要强，工作很努力，人生价值

0: 及得以实现。儿子年龄最小，从部队退役后到地方工作，早已经是正处级干部。张淑英的丈夫张福康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正团级，为人正直本分，且很有学识，参军前就是大学生，在部队还继续深造，深得上级领导赏识。作为父亲，张福康没有为子女的工作走后门，让他们自己去闯荡。张福康年长张淑英几岁，五年前不到80岁去世。张淑英能够告慰丈夫的是，儿女们都不用操心，她自己的身体也很好。我去海洋岛张家楼之后，告诉了张淑英大姐。大姐问我家原来的房子还能看出在哪儿。那栋房子刚买下时是海草房，正年轻力壮的张淑英从盐场那边买来砖瓦，用船装到张家楼，在乡亲帮助下翻新成3间瓦房。守备区干部到张家楼蹲点都住他家，吃饼子地瓜就炖鱼。那栋房子承载了张淑英老人太多的记忆。我说张家楼变化很大，所有原来的房子连地基都找不见了。如果有知情者会说出大体位置，但我在张家楼遇到了那位老者，听说话口音就是外地的，且只在那里居住了10几年。他住的房子也显而易见是后来盖的，他怎么能说清楚当初的情形？没人住的房子早晚要成为废墟，只是连遗址都不见了，多少令人失望。好在哨所还在，主人可以以哨所为参照，确定自家房屋的位置，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旅游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我去见张淑英1个星期前，她还来过长海县，那时我已经在大连了。她说是二女儿趁周末开车带她过来的，长海县城50年没来了，变化太大。离开长海县以后，她只回过海洋岛，没在大长山岛下船。在女炮班时，他经常到县里开会，那时可以用荒凉形容大长山岛。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张大姐没有参与和见证县城的变化，所以看到今日的大长山岛，感慨和惊叹也就不足为奇了。张淑英在岛上待了2天，住在杨家村的渔家旅店，正是旅游旺季，住宿需要提前多日预定。好在二女儿把一切都事先搞定，只是因为工作，二女儿不能在岛上久待，张淑英也只能随行。在岛上期间，张淑英跟着二女儿跨过长山大桥，到小长山岛小水口3A级景区游览过。本想探望老战友王淑琴，可打听了才知道，从驻地到县城打车也要20分钟，还不知道怎么走，又赶上下雨，还得按照原定时间返回大连。探望老战友的打算就没能实现，留下遗憾。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这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四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2: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3: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2: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3: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

0: 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二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啊，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渔舍的一个特色。
1: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0: 对，
1: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三口之家，或者是说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0: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
1: 嗯，
0: 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和家那个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三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30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有一个着重两点呢，是我们本身呢是坐落在一个广陆岛的一个原生村庄里头，所以呢晚上呢没有篝火卡拉 OK， 这样呢就比较适合一些带老人啊、儿童啊，或者喜欢安静休闲，就晚上不喜欢太闹的一些年轻人居住。
1: 嗯，明白了。
0: 第二呢，我们是宠物友好民宿，所以呢我们很多客人呢是带着自己的宠物上岗。可以再带我们的宠物呢，因为现在宠物呢就跟我们家人一样，然后我们可以自己带着宠物呢在自己院落里玩，这都是没有问题的。
1: 这一点还是比较特别的，比如说一家都出去玩了，留着小猫或者是小狗在家，你也觉得心有不舍，然后小猫小狗其实可能也想和你一起出去玩，这一点哈就是真的是做得特别贴心。那像我们的这样的渔舍是怎么能找到或者是预定呢？我想去之前看看您说的这个复式家庭房啊，或者是这个小院都长什么样，在哪可以看到或预定到。
0: 如果您想看到一个详细的介绍呢，您可以透过抖音啊查我们的名字，叫做怡景渔舍，竖心旁的怡，景色的景，怡景渔舍，上面有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视频介绍，视频看房，这样的话让客人呢在来之前就对自己的想预定的房型呢有一个非常充分的了解。另外呢，预定呢，除了一些电话、微信的一个线下的预定以外，客人呢可以通过携程去哪艺龙的 APP 找到我们。我们是海岛最早一批跟携程网做一个独家深度合作的商户，所以在价格上和房源上都是有很大的优势和保证的。
1: 那说到这儿，具体的价格是什么样的呢？
0: 我就说一个起价嘛，因为我们的价格呢属于一个海岛一个中档，像我们的大床房在旺季的时候一间大概在600块钱左右，而且我们是按照房间收费，这个呢是沿用着我们这个酒店的一个经营模式。比如说他有个人的需求，需要照顾老人孩子，需要多人住一间的情况下，能省一份住宿钱。
1: 嗯，好的。那么我们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多久预定？
0: 进入夏天旺季的时候，大概至少要提前一个礼拜左右就可以预定到我们。
1: 嗯，7天左右吧，就是在各大平台大家去搜怡景渔舍。那些有特色的渔家文化、渔家风情还需要大家亲自去体验。也感谢徐胜夫的介绍，我们再会。
0: 谢谢主持人，好，再见。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4: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3: 没错哈，
4: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呀、
3: 对不对
4: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3: 哎呦，真
4: 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3: 真是个问题。
4: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3: 我
4: 们说一方水土养育
3: 一方
4: 人，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

0: 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1: 嗯、
0: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1: 嗯、
0: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1: 哦、
0: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1: 嗯、
0: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1: 啊、
0: 是啥呢？大枣、
1: 啊、大枣，
0: 哎，对、哦、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1: 嗯、
0: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1: 哦、
0: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1: 嗯、
0: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1: 哎、
0: 对不对？
1: 对，
0: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1: 嗯、
0: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1: 哎、是的。
0: 而且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
1: 嗯、
0: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1: 哦、不一样的、啊、
0: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1: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哎、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0: 啊，对，它是上面尖、
1: 啊、
0: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
1: 啊、
0: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1: 啊啊啊啊、
0: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1: 嗯、
0: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1: 哎、
0: 对吧、
1: 嗯、
0: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1: 嗯、
0: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1: 哎、
0: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1: 哎、
0: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1: 哎、
0: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1: 哎、对，
0: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1: 嗯、
0: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哎、
0: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1: 口感好。
0: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1: 哎、
0: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你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1: 不
0: 是两
1: 袋，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
1: 哎、
0: 10斤。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1: 嗯，
0: 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的价格，
1: 嗯，
0: 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核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
1: 嗯、
0: 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1: 那是的，
0: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
1: 对，
0: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1: 嗯，
0: 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
1: 嗯、
0: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炫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
1: 嗯、
0: 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能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几。

0: 必须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草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就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要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草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丝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你想吃到百草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的第三集。上回书说到，瑶山要去夜钓，六姐让她去鹰嘴礁，可鹰嘴礁非常险恶，六姐却说多年闯海的汉子还怕这些，瑶山经不起六姐的浆，凭着多年闯海的经验，摇着小船东躲过一处暗礁，西闪过一阵急流，行了一阵，海上突然起了风，浪也大了，瑶山在风浪里转了向，正在他分不清东西南北的节骨眼上，前面出现了一盏红灯，他以为是一条大船，就急忙追了一程，大船不停，瑶山也泄劲儿了，橹摇得也慢了。说来也怪，他慢摇，红灯也慢走，他紧摇，红灯就紧走。瑶山实在累了，就把橹停下来。这一停倒好，瑶山往四下一看，乐了，这不是鹰嘴礁吗？这个时候的鹰嘴礁，外边风吼浪叫，礁丛里

却风平浪静。瑶山一筐线没下完，上钩的鱼打的水花一片闪亮，他急忙拔线，一条条黄花鱼钩钩不下。他下了四筐线，小船舱都满了。等鹰嘴礁外风浪小了，他才摇着沉甸甸的小船往回走。一路不知歇了多少气儿，日头冒红的时候才摇到岸上。一进家看见六姐还没走，就高兴地告诉她自己从来没钓过这么多的鱼。有鱼就有米，姚山也不计较家中多了一张嘴。张六姐帮他做饭，他照常出海打鱼。三天过去了，姑娘也不说走，姚山照样是潮潮鱼满仓。一个月过去了，岛上的打鱼人也从鹰嘴礁渔场潮潮满载而归。渔家人有吃也有的花，脸上露出了笑容。又过了一个月，姚山看着姑娘根本没有走的意思，他脸红地对张六姐说，我家就缺个做饭的，你要是不嫌俺穷，咱俩就一块过日子吧。姑娘笑眯眯地点头答应了。不久乡里邻居就为他俩办了喜事儿，小两口日子过得红火，不到半年光景还清了饥荒，转过年来又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取名姚元儿。小姚元儿过了周岁就能咿呀的学语逗人了，把姚山稀罕得不得了，出海回来就抱着孩子亲，曲不离口的唱给孩子听。可是张六姐呢，却变得寡言少语了，有时候还掉上几滴眼泪。姚山问她，她只是抹泪。姚山急了，她就说，哎，早晚你就知道了。一天夜里，张六姐抱着孩子流着眼泪对姚山说，我本是龙王的小女儿，来到人间取名张六姐，三年的夫妻缘分到了，我对不起你和孩子，鸡叫之前我要赶回龙宫。姚山一听傻眼了，他哭成了泪人，说什么也不让六姐走。张六姐说，不走不行啊，爹爹百年一寿，发现我私奔人间，你和孩子就没命了。夫妻俩抱头哭了一场又一场。刚过后半夜，海面上劈雷火闪的，张六姐知道是姐姐们来接她了。临走时又告诉姚山，我去三年不回来，就等我儿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妻子走了，姚山盼了三年，知道妻子回来是没指望了，他把心血全花在儿子身上，又当爹又当娘，好歹熬过了18年，儿子满肚才学。这年春上，儿子要到京城赶考，姚山盼妻心切，不等儿子赶考，就同儿子一起搭条大船，领他去牛家山见他的母亲，全家团圆一番。可牛家山在什么地方？船家听老辈人说过有个牛家山，但是谁也没见过。大船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抛锚停下来打听一番。当地的老人也说听过有个牛家山，离这儿不远，到底在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楚。船家继续在海上航行，姚山

因为打听不到牛家山，整天愁眉苦脸，望着西沉的日头，又一天过去了，伤心地唱道：天上有天九重天，地上有地阎王殿，世间有个牛家山，谁能指点我摇山？十八春秋盼六节，还等哪年哪一天？那摇山的歌声是否能引来龙宫里的张六姐呢？请听下回分解。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准备好和我一起开启 IP 之旅了吗？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有趣又神秘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今天我们的 IP 时光机来到的是长海站。提到长海的 IP， 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被称为长海人生命呐喊的长海号子。长海号子又叫做海洋号子，它是辽宁省长海县传统音乐，被列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一。现在让我们一同走进充满力量和豪迈的世界，长海号子。
2: 嗨，我说伙计们呐，
3: 嗨，
2: 那看硬子儿戏的外面不全是海帽子吗？
4: 船老大，鲅鱼起飞了。
2: 哈哈，好，今天咱们甩鲅鱼拉网，咱们打帽，大鲁要起来。
3: 好嘞。
2: 喂哟，
3: 嘿呀嘿呀，
2: 喂，还有
3: 外甥一个，外呀
2: 外甥，外甥一个，
3: 嘿呀嘞好啊，
2: 嘿，外要上一个，
3: 外甥一个，外呀
2: 哈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嘿叫，
2: 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嘿叫，
2: 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嘿叫，
2: 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一个，
2: 嘿嘿
3: 呀，
2: 嘿叫
3: 嘿叫嘿叫。
2: 叫
3: 嘿叫
2: 嘿叫
3: 嘿叫
2: 嘿叫
3: 嘿叫
2: 嘿叫
3: 嘿叫，
2: 高儿大嗓
3: 要吼吼，
2: 喊大海喽，
3: 嘿嘿喊大海喽，
2: 一嗓儿喊得
3: 要吼吼，
2: 大潮来
3: 嘿叫
2: 嘿叫嘿叫
3: 嘿叫，大潮来
2: 喊

0: 抓上个
1: 去呀，嘿嘿嘿嘿，嘿呀那好啊，
0: 喂上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喂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喂上喂上
1: 嘿呀那好啊，
0: 喂上一个
1: 嘿呀那好啊，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一个，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
0: 胜利
1: 胜利胜利胜利，
0: 哦吼一擂
1: 胜利。
2: 在浩渺无垠的大海上，长海号子就像一首激昂的交响曲，奏响着渔家儿女和大海搏击的乐章。长海号子有着深厚的历史根基，早在明清时期的时候啊，长海地区的渔民就开始以捕鱼为生，而号子也应运而生。那时候的渔民呢，设备简陋，捕鱼作业啊全靠人力，无论是扬帆起航、拉网捕鱼，还是归航靠岸，渔民们都通过靠喊号子来统一动作，鼓舞士气。从祖辈们代代相传，长海号子在岁月的长河当中啊，不断演变丰富，成为了海洋文化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刚才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了闯海人，那就不得不说到长海号子的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刘玉来了。他通过舞台表演和音乐创作来传承和创新长海号子，脚步啊可以说是从未停歇，致力让下一代继承和了解长海号子的精神和故事。
3: 我叫刘玉来，是长海号子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最小的时候听过海边啊有前辈们的传声，就喊那个声音，有一点印象，不是太觉得能和生活结合那种，我还不是太懂。到传承以后啊，才领会了这个号子和劳动配合的这个作用。各种号子都是有各种号的作用，比方说啊，张鹏哎这一喊，所有的伙计唰就过来了，把着这个绳准备起来，嘿呀嘿哟，没有风的时候呢反不起作用了，觉得要撸了，嘿呀嘿叫，嘿叫一个，嘿嘿呀，这个年代就看不到了。耗子基本上是说就能在舞台上，能在其他的音乐当中啊，歌曲当中能听，在舞台上这种表演形式，不作品尽量的用在这里面。我们创作了这个海海，马上又创作了钓鱼歌，我们就从有意识把这个号子的元素用在里面。在自己家的事现不是自己家能把它做起来，也有一定的，他们也有一定的爱好，都爱好这个就这么一点点做起来。感谢家里亲朋友，我就干什么还特配合。作为代表性传承人，我有一种情怀在里面和责任。这些年克服了很多些困难，大家已经对长海号子已经有一个很好的印象。我觉得今后呢，包括我们刘院长院这次几家人，我们这次队伍目前还能做些的，再就是下一步关键是能把下一代继承下来啊，这个事儿是很关键。我是永远记在脑子，就是把他们那些故事，把他们那些那个所以劳动的声音把它继承下来。我现在只能学用视频也好，把他们这种精神永远能这么延续。
2: 长海号子的种类很多，各有各的特点。比如起航号子，当渔船准备离开港湾冲向大海的时候，那一声号子就像出征的号角，渔民们用力拉起沉重的铁锚，伴随着号子声，船帆缓缓升起。还有拉网号子更是充满力量感，当大网撒入海中，收获的时刻来临，渔民们就会喊起了口号，大家齐心协力，粗壮的绳索在他们手中仿佛有了生命。除此之外，还有摇橹号子，在波涛当中前行，船橹一摇一摆，号子声也会有节奏的响起。 为渔民们在漫长的海上劳作增添力量。长海号子的旋律具有很强的节奏感，大家听了都能够感受得到，简单又朗朗上口。这是因为在劳作当中呢，节奏的统一是至关重要的，每一个音符都和渔民们的动作紧密配合，而且它的音调高亢嘹亮，在空旷的大海上能够传播得很远很远。这不仅方便渔民们在劳作的时候相互交流沟通，更是一种向大海宣示主权、展现人类勇气的豪迈。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机械化的捕鱼呢逐渐普及，传统的人力劳作方式也是越来越少，长海号子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很多的年轻渔民不再熟悉这些古老的号子，那老一辈的渔民的声音呢也渐渐的被机器的轰鸣声掩盖。然而长海号子所蕴含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是不可磨灭的。长海号子是大海的歌声，是渔民们的心声，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和传承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让长海号子在未来的岁月中继续唱响。如果你想参与到节目当中，留言分享你热爱感兴趣的 IP， 可以微博用户搜索917 IP 时光机，由你来做 IP 情报员，也可以分享你参与过的 IP 活动，让我们一起感受奇幻的 IP 世界。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

0: 制。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吃饭翻起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7: 有趣，
8: 有料
9: 哦，
10: 正能量，
11: 一起来听小白说。
12: 准备好了吗？
13: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最近有个全网爆火的灵魂拷问，太真实了。明明两个人都觉得很难吃，却谁都不肯先说出口，源头特别搞笑。有网友陪客户吃饭，全程硬撑着咽完一桌巨难吃的饭菜，吃得一脸痛苦。结果刚散场，转头就在路边偶遇客户，两个人不约而同偷偷跑出去买汉堡充饥。四目相对的瞬间，两个人彻底绷不住了。原来你也觉得难吃啊，那你为啥不说呀？这一幕直接演进了成年人的默契与体面，真的太真实了。我们生活里有太多这种双向沉默，和朋友聚餐，情侣探店，应酬吃饭，菜又油又腻，味道诡异，难以下咽。明明心里疯狂吐槽，这也太翻车了，嘴上却异常统一，还行，能吃，凑合吧。没人愿意第一个开口扫兴，怕扫了大家的兴，怕对方尴尬，怕自己挑剔，怕被人说事儿多。于是所有人硬着头皮沉默干饭，心里五味杂陈，脸上岁月静好。网友总结得特别到位，成年人最高级的默契就是难吃绝不率先发言。而且我们发现越长大越不爱说实话，小时候吃到不好吃的直接吐掉，直言不好吃。现在的我们呢，哪怕吃到会皱眉，也会礼貌光盘，微笑离场，顶多回家偷偷点夜宵补救。不是我们的味觉变迟钝了，而是我们的情绪变温柔，也变克制了。我们学会了包容不完美，学会了照顾别人情绪，学会了不用尖锐的实话破坏当下的氛围。但好笑归好笑，细想特别通透。很多关系之所以舒服长久，靠的不是完美的体验，而是彼此愿意为了体面主动包容，默契迁就。沉默不是敷衍，温柔不是麻木，是成年人最得体的善意和分寸。
8: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9: 哦。
14: 胖胡子酒，再来两斤熟牛肉。
15: 没有，
14: 没有。
15: 你知道古代好汉下馆子为啥总点牛肉吗？
14: 嫌里他们五湖王八呗。
16: 在古代，俺老牛地位哪叫一个尊贵，不是俺吹，有没有啥俺可不没有吃。吹死
15: 要坐牢啊！古人种地可没拖拉机，只靠人力，不是累死就是饿死。但有了它，
16: 俺一个丁是个。
15: 所以历朝法律规定，私自宰杀耕牛流放。
9: 咋说呢？牛爷爷，我错了，你大牛有大量，饶我贼！
14: 你咋他能吃？因为我是四川自贡的，自贡咋了？法外之地？
15: 不是，四川盆地曾经是一片海，海水蒸发后留下大量盐卤，这凿井、采卤、运盐都离不开牛肉噻。最多时，自贡有100,000头牛在工作。
14: 天神安佑，必有勇，可敬。
15: 但累垮、病垮的牛也不少。
14: 牛生自古谁无私，可叹。
15: 于是自贡人就物尽其用。
9: 牛，我累呀。
7: 它吃掉。
10: 不犯法。哎呀，法律只保护耕地的牛，不保护大公牛，没这问题。
17: 俺是耕牛。
18: 都啥说
10: 那俩就是大公牛，常才。
19: 水煮牛、翘脚牛、灯牛，我连做麻婆豆腐都要撒一把牛肉嘛。
7: 谢谢牛肉。
17: 俺谢谢的啊。
20: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1: 有一位香皂推销员，刚开始接手业务时，订单少得可怜。他担心自己会失业，于是开始冷静思考。经过一番分析，他确定产品或价格都没问题，问题应该是在自己身上。后来每次推销失败时，他就会想一想自己什么地方做得不对，有时甚至会去问客户：“您能否给我一点建议？我刚才应该怎样才能做得更好？”慢慢的，他的不足之处越来越少，业绩也蒸蒸日上。反省自己，是一个人变好的开始。一个人越会反省，格局就越开明。与其对生活怨天尤人，不如对自己多一分审视；与其对外界耿耿于怀，不如对自我多一分剖析。很喜欢这样一句话：一个人需要窗户来看外面的世界，需要镜子来看自己的内心。窗户看到外面的明亮，镜子看到自身的不足。有了自省这面镜子，一个人才能提升自己的境界，做到心明眼亮，也才能不断成就更好的自己。共勉。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明言。坚定信念，砥砺前行，攻坚克难。2024年6月，辽宁省的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获得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金字招牌，是对长海县委县政府提出的旅游提升战略，实施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景观建设、规范秩序、环境提升等攻坚行动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是对长海县优化旅游业空间布局、实施旅游品质提升工程、增强生态文化旅游功能的全面检验及首肯。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继国家5A级景区后又一个体现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金字招牌，是带动区域旅游的核心动力，反映了一个地区旅游度假产品的最高等级。至此，长海县的文旅事业发展站在了历史上新的起点，预示着长海县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走进长山群岛，感受金字招牌光环所诠释的独具特色的旅游发展之路。作为辽宁省的首个国家级旅游度假区，长山群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体现了以滨海休闲度假、生态养生为核心功能，形成了以各类休闲娱乐活动为支撑的海岛型度假产品体系，形成了长海县向海图强征程中的金字招牌。经过多年的努力发展与沉淀，2015年，长山群岛旅游度假区获评省级旅游度假区，长海县以此为契机，充分利用发挥海岛良好的生态本色，深入挖掘海岛特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形成了一岛一品、一岛一特色的具有群岛空间辨识度发展格局，旅游综合实力不断攀升，先后获评中国黄嘴白鹭之乡、国家体育产业示范基地、全国和美海岛等殊荣，打造了辽南群岛大美长山独有的旅游形象。2020年伊始，长海县积极着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创建，持续提升旅游软硬件建设，举全县之力开展的城乡环境治理、涉海问题清理整顿、旅游市场百日会战等强势行动，为营造优良旅游市场环境注入了新动能，积极打造沉浸式休闲度假服务场景，探索发展无人驾驶海岛低空经济项目，建成运营凸显海岛自然风光地貌的森林公园，彰显海岛生态游的观鸟赏豚，以及休闲度假游的沙滩俱乐部和黄海前哨红色游等。海岛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形成高端化、精品化、主题化的发展趋势，诠释了长海县群岛式生态旅游的浪漫与激情。长山群岛成功创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旅游工作作出的坚持守正创新、提质增效、融合发展、统筹保护与开发、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完美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建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指示精神的生动实践。长海县入列中国旅游国家队，是长海县委县政府坚定信念、攻坚克难所倾注努力的价值体现，也预示着长海发展潜力的巨大和前景的广阔。旅游兴则人气旺，人气旺则百业兴。昔日的海岛渔村，曾经落后的海岛游，到今天的国家级旅游度假区，一路走来，从零散游客上岛到百万旅客游长海，彰显的是长海文旅产业向海而歌走出的独具特色的中国旅游发展之路。未来的长海必将成为全景化、全域化、全享化的群岛型旅游胜地。好，感谢您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牙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牙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牙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牙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牙片鱼。牙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牙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牙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牙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牙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牙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牙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

0: 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五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2: 7月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1: 台风白海豚预计将在浙闽沿海登陆，各地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避风防护措施。
2: 土耳其、巴基斯坦同沙特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0: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提振难题。严控新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2: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1: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3: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4: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5: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7: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6: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

0: 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1: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2: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0: 线下消费的魅力不仅在于商品本身，更在于场景带来的沉浸式体验。今夏开街的北京隆福寺夜市上，潮流市集依次排开，南北风味一次尝遍，特色演绎轮番登场，免费露天电影周周更新，各年龄段游客都能在此寻得专属乐趣。北京新隆福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高天亮。
3: 我们对整个的场景做了换新，我们从当时的春节红的这样的时间调整了夏日的主题的活动，一些老字号包括一些非遗创新整个融入到了市集里面。
0: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最新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高频景气先行指标显示，七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月加快 0.8 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叠加高温天气带动空调等制冷设备需求集中释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增速比上月提高。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较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分析，
7: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6: 此外，数据还显示，七月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七月份，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60%， 增速比六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静。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11: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0: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11: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2: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11: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0: 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健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2: 喂，你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进入24小时警戒线，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将于9号晚上到10号早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定一带沿海登陆。未来3天，浙江、上海、福建北部、江苏大部、安徽大部等地将有暴雨到大暴雨，各地正提前部署靠前防御，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5: 今天上午10时，浙江省防指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6: 台事部门提醒，加强某个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今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想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台州海事局海巡执法支队副支队长高亮，
7: 我们利用无人机从500米的高空对锚地、航路、水沟、风电等项目开展一站式巡航。
5: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浙江多地水库提前泄洪，腾出库容。中国铁路上海局宁波车务段发布消息，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途经骁勇铁路的动32次、永津铁路的乘629次、杭深铁路的动3215次等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8: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为防止城市内涝，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富泉区沿海5座水闸已于昨晚21时左右全部开启，加紧降低内河水位。上海市防汛办督察专员张振宇，
9: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计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相当于180000个标准游泳池的一个容量。
8: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易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10.3万人。
10: 今天福建维持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截至今天12时，福建沿海共有40条客渡运航线停运，76艘客渡船停航。福建沿海全部115个水上施工作业项目已停工，撤离290艘施工作业船舶。同时，福建海事局已对台湾海峡南北口实施交通管制。今天12时起，福建宁德霞浦县所有景区景点暂停对外开放。霞浦县长春镇大金景区负责人李春生，
11: 我们通知了景区所有业态都做好的应库进库、应拆进拆的防台物资转移工作的动作，我们所有的人员做好24小时值班工作。
12: 为做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航线的旅客服务，多家航空公司发布相关航线客票特殊处置方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8月8号至10号将影响

0: 上海、浙江等地部分进出港航班。为协助旅客更好地安排出行，中国国际航空、南方航空等航空公司发布通知，明确旅客在8月7号16点前购买的，旅行日期为8月9号至10号的浙江省机场进出港航线客票，可按特殊处置方案办理免费变更或退票，具体规则以官网公告为准。东方航空等航空公司还发布出行提示，提醒旅客密切留意天气状况，及时关注航班变动情况及短信通知，可登录官网、官方应用软件、微信服务号、小程序或致电客服热线查询航班动态，如遇航班延误或取消，也可通过以上渠道免费办理机票退票或改期。中央气象台预计，随着台风白海豚靠近，华东沿海风雨渐起，上海、浙江、福建等地将出现持续强降雨，当地需做好防台风措施，公众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台风来临时不要出门，同时要防范强降雨可能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上午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未来三天，钱塘江、甬江、椒江、水阳江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九点，黑龙江、内蒙古、河北、云南等地1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新产业新赛道相关企业持续增动能，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 11.6 万户，同比增长 9.5%。
1: 据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单超 13.1 万票，相比去年同期增长超 516%，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约 10.5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增长 45.01%。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7号访问沙特，并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举行联合防务会议，三方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根据三方的联合声明，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并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据沙特此前消息，沙特和巴基斯坦已于2025年9月签署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今年4月，沙特国防部证实，巴方一支空军部队已经进驻沙特空军基地，而此次土耳其的加入标志着三方集体安全框架的正式确立。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普·达莱指出，对美国安全承诺的不信任是促成这一防务协议的最关键因素。
5: 有几个关键因素促成了这项防务协议的建立，其一是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尤其是以色列和伊朗的政策变化，促使地区其他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区域参与、区域政策，并寻求区域安全伙伴关系。其次是对美国安全担保的不信任，对许多地区参与者而言，美国依然不可或缺，但同时也被视为不可靠和不可预测的。
4: 此次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签署后，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大西洋公约第五条，也就是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土耳其通信局7号发表声明回应，表示上述说法完全没有根据，是显而易见的舆论操控。该协议并不与包括北约在内的土耳其现有国际联盟承诺相冲突，相反，它构成了一种补充性合作机制，有助于维护区域安全。
1: 根据伊朗方面7号的消息，伊朗与阿曼已经明确霍尔木兹海峡协议的总体框架。另有美官员透露，伊朗与阿曼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此外，也门西部地区军事冲突升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6: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7号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协议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

0: 公布。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同一天强调，伊朗从未寻求战争或扩张，但必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与安全。他指出，美国与以色列意图通过近期冲突在伊朗与波斯湾邻国之间挑拨离间。美军利用其位于地区国家的基地对伊朗发动袭击，伊朗被迫采取自卫行动。据美国方面7号消息，有美国官员称，伊朗与阿曼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取得了进展，预计很快能达成协议。一旦协议达成，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航运将得到恢复且不受阻碍。美国方面也将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另有一名来自斡旋方的官员透露，伊朗谈判代表正在等待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伊朗同阿曼及美国达成的协议。该官员预计协议将很快得到批准。另外，美国方面7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寻找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据了解，三位知情人士透露，过去几周，丹凯恩私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其他高级顾问明确表示，美国需要找到一条摆脱伊朗战事的途径，因为摆在桌面上的军事选项可能会适得其反，而且仅靠空中力量不太可能实现特朗普的目标。消息还提到，丹凯恩在近期与特朗普的会晤中对美国日益减少的军火储备表示担忧，双方还讨论了升级冲突的潜在选项。另据伊朗方面8号消息，也门西部地区的军事冲突出现了升级。有报告显示，也门胡塞武装与所谓沙特支持的雇佣兵在也门西部荷台达省豪亥地区的北部区域发生激烈冲突。
1: 当地时间7号，意大利政府表示不会撤销对经西班牙入境的第三国公民实施边境检查这一措施，相关安排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措施于8号零时正式生效，并持续至9月7号。总台记者廖军华报道。
2: 西班牙政府表示，相关措施主要包括核查旅客身份和国籍，对非欧盟国家公民还将查验签证或居留许可。当天早些时候，西班牙政府发表声明称，意大利政府在未事先通知的情况下，于8月1号单方面恢复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的边境检查。相关措施不公正，具有歧视性，不符合欧盟利益，违背申根边境法。西班牙政府要求意大利在9号前取消针对来自西班牙旅客实施的边境检查措施，否则西班牙将采取相应措施。意大利政府则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和边境管控需要，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至8月15号。一方表示，只有在确认不存在安全和恐怖主义风险，不会出现新的非法移民潮，也不存在非法移民借道西班牙进入意大利的风险后，才会重新评估相关措施。因大批非法移民此前从摩洛哥方向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对此，西班牙政府在声明中表示，近日非法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人员无法自由进入申根区，因为休达实行特殊制度，前往西班牙本土仍需接受警方检查。目前几乎所有进入休达的非法移民都已返回摩洛哥。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报道，多名相关人士7号透露，就日本政府2027财年预算编制工作，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 8.9 万亿日元，一日元约合 0.043 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
1: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
3: 韩国足协8号在官网发布致足球迷和足球界同仁的一封信，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成绩不佳后围绕协会接连产生的争议致歉，并承诺全面推进组织改革，重建社会信任。韩国队在本届世界杯小组赛首战取胜后遭遇两连败，无缘32强，被韩媒称为史上最耻辱战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黄天卓、季衍玲，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一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4: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8月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发布长海县大长山岛镇、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高温橙色预警信号。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较强，气温有所减弱。8日20时到9日20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9日11时前后转多云，局部有雾，偏东风5到6级。阵风7级减弱到5到6级，气温25到29度。9日20时到10日20时，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31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鹿，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2到31度。小长山，气温22到31度。广鹿，气温22到32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偏北风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2到32度。海洋，气温22到32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8月9日，长海至大连航班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8月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0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5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

鸳鸯港的航班一般，开船时间为7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3: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如今的都市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人们一旦有休闲时光的时候呢，休假的时候，经常会选择到可以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地方，比如说到海岛这样的地方，吹着海风，听着海浪，放松身心。那其实现在无论是去海岛还是去其他的名胜古迹旅游，我相信拍照打卡都是大家必做的功课。那如果你到了广鹿岛，想要感受这种原汁原味的渔家文化，并想通过拍照定格着特别的旅程，那怡景渔社一定是你绕不开的。下面有请怡景渔社的徐胜夫给大家来具体介绍一下。你好。
5: 你好，主持人好。我们呢是在广鹿岛的一家民宿，叫做怡景渔社。所以呢，在我们修建民宿的时候呢，就是围绕着渔社这两个字。我们是通过一个海岛的旧建筑改造，把一个原有的房型呢分成了外院和内院。外院呢是我们的正门和停车场，在这里呢我们摆放了4艘不同年代不同功能的传统海岛渔船。
4: 哇，那这个挺占地方啊。
5: 但是我们这个呢也展示了海岛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变迁。内院呢就是我们一个灯塔造型的路灯，还有呢我们的海岛展览文化展览区，以及海岛文创产品的一个展示和售卖，这些呢都体现了我们一个海岛的渔文化。
4: 其实我觉得如果到了怡景渔社的话，真正哈，人们说现在旅行讲究的是一个打卡，那么到了咱们渔社哈，你看各个年代的渔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包括灯塔造型的这个路灯，完全都是那种海洋文化的标志性的代表打卡的地方，所以说在这儿哈应该很出片的。
5: 对，另外呢我们在设置方面也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我们理解渔社的设呢就是给客人家一样的感受，所以呢我们摒弃了以往将房间改造的拥挤狭窄，从而达到多床位多人间的一个走量做法。我们做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整体性和功能性的划分。我们呢首先呢把13个房间划分成了13个独立小院，里面呢有围炉，有烤架，有太阳伞，这样呢保障了客人的一个居住的私密性的同时啊，也给了客人更好的一个居住的体验。而这个13个小院中间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大的公共的娱乐区，里面有游泳池啊，有草坪天幕啊，一些客人很多的都喜欢在这儿看露天电影，或者是做了一些帐篷的一个露营的看星星的地方。
4: 这个是人与自然的这样一个和谐共处啊。那另外这13个小院，他们中间是一个公共的活动区，那每个小院大概能住多少人呢？
5: 我们分的房型不同呢，但是房间内部从最小50平的双人房到最大的150平抗屋4人间，可以满足不同客人群体的需求，也能让客人享受更明亮宽敞的一个居住环境。大面积的房间呢也给了我们一些充分的发挥空间。比如说咱们说亲子房，在保留了原有房屋木结构的基础上，我们给孩子们也建了一个2楼的一个小阁楼，加了一些小帐篷啊，小夜灯，小画板的布置，也给了孩子们自己的一个独立空间。另外呢我们的房间除了配有常规的一些家具外，我们还配有整套的厨房用品，包括灶台、抽油烟机、冰箱、洗菜机，可以让很多家庭出游的客人呢自己做饭和加工海鲜。 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鱼社的一个特色
4: 啊，这个是好贴心啊，就是像我们的海鲜呢，现捞现逮，我们捞上来或者赶海回来就是煮一下，是不是？那这样的话，如果能自己加工，或者是自己说了算我吃什么，这个就特别有这种家的感觉，就像回到家一样。
5: 对，
4: 你刚才说到了，比如说我们的小院，那可能是有这个三口之家，或者是说几个好朋友，我们三个家庭能容纳得下吗？就是在一个小院之中。
5: 可以的，没问题，因为我们房间的多样性，多样性，所以我们适合的群体呢就非常广。
4: 嗯，
5: 您比如说情侣呢有他大床房，亲子和家那个亲子呢有我们的复式家庭房，可以住三个人，然后也有我们的四人间或者多人铺，可以适合一些家庭啊，包括公司团建啊，都有一个合适的房型提供。而且每个房间呢都有一个自己不小于30平的一个独立小院，可以让大家更好的私密在自己的院落里面烧烤啊，晒太阳啊，都是可以的。
4: 嗯。

班第十一代班长池明芬，第十三代班长庞小丽，第十四代班长穆平丽应邀参加辽宁省军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晚会。这是张淑英时隔多年之后再次上省城。相册里有一张50年前辽宁省贫下中农代表大会参会人员合影，会议在沈阳召开，几百人中有2名长海县代表，海洋岛38女炮班班长张淑英，獐子岛38号渔船船长文淑珍。那张笼罩着时代光影的长方形黑白大照片平展展地镶在大型相册里，见证了岁月的流逝和曾经的辉煌。50年后在沈阳参加建党百年活动时与首长合影的照片上，张淑英他们身穿迷彩服，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这是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不同时期的4任班长代表祖国海上边陲的38女炮班在沈阳相聚，年龄梯次使画面有了更多的厚度和质感，他们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展示出迷人的时代风采。他们生活得比我好，张淑英说的是儿女很欣慰的表情。他和张富康育有2女1子，分别为53岁、51岁、49岁，都非常要强，工作很努力，人生价值得以实现。儿子年龄最小，从部队退役后到地方工作，早已经是正处级干部。张淑英的丈夫张富康一直在部队工作到退休，正团级，为人正直本分，且很有学识，参军前就是大学生，在部队还继续深造，深得上级领导赏识。作为父亲，张富康没有为子女的工作走后门，让他们自己去闯荡。张富康年长张淑英几岁，5年前不到80岁去世。张淑英能够告慰丈夫的是，儿女们都不用操心，她自己的身体也很好。我去海洋岛张家楼之后告诉了张淑英大姐，大姐问我家原来的房子还能看出在哪儿。那栋房子刚买下时是海草房，正年轻力壮的张淑英从盐场那边买来砖瓦，用船装到张家楼，在乡亲帮助下翻新成3间瓦房。守备区干部到张家楼蹲点都住他家，吃饼子地瓜就炖鱼，那栋房子承载了张淑英老人太多的记忆。我说张家楼变化很大，所有原来的房子连地基都找不见了。如果有知情者会说出大体位置，但我在张家楼遇到了那位老者，听说话口音就是外地的，且只在那里居住了10几年，他住的房子也显而易见是后来盖的，他怎么能说清楚当初的情形？没人住的房子早晚要成为废墟，只是连遗址都不见了，多少令人失望。好在哨所还在，主人可以以哨所为参照确定自家房屋的位置，别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旅游因疫情影响而中断，我去见张淑英1个星期前，她还来过长海县，那时我已经在大连了。她说是二女儿趁周末开车带她过来的，长海县城50年没来了，变化太大。离开长海县以后，他只回过海洋岛，没在大长山岛下船。在女炮班时，他经常到县里开会，那时可以用荒凉形容大长山岛。变化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而张大姐

0: 没有参与和见证县城的变化，所以看到今日的大长山岛，感慨和惊叹也就不足为奇了。张淑英在岛上待了两天，住在杨家村的渔家旅店，正是旅游旺季，住宿需要提前多日预定。好在二女儿把一切都事先搞定，只是因为工作，二女儿不能在岛上久待，张淑英也只能随行。在岛上期间，张淑英跟着二女儿跨过长山大桥，到小长山岛小水口3A 级景区游览过。本想探望老战友王淑琴，可打听了才知道，从驻地到县城打车也要20分钟，还不知道怎么走，又赶上下雨，还得按照原定时间返回大连，探望老战友的打算就没能实现，留下遗憾。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一案释法识破免费午餐的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讲述临清供砖固守本色的故事。好了，下

0: 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如果你住在海岛上要去大连，不一定必须坐船，你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乘坐飞机。在中国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州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城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小和大往往都能找到极端。长海机场自通航以来，在民航史上创造了多个行业之最。长海机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最小的民用机场。有多小呢？整个机场一共就2个停机位，只有一条800米长的跑道。跑道虽短，但这能让飞机飞上天。长海机场是航线最少的机场，航线只有一条，就是直飞长海与大连之间。长海机场也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个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有时仅有1名乘客，真的是享受包机的奢侈待遇。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是很时尚。继2025年1月13号大连东港至獐子岛航线直升机载客试飞，大连国际机场至长海机场航线直升机载客试飞后，3月30号大连开通的第三条陆岛直升机观光运输航线东港至长海县海洋岛的航线举行首航仪式，并载客试飞成功。大连至海洋岛跨海航线单程仅需45分钟，途中可纵览长山群岛的绝美海岸线，成为了现如今海岛居民和游客进出海岛的交通新选择。
1: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示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最近以免费鸡蛋为诱饵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案例时常出现。在辽西的一个村庄里，骗子们就用7天的时间引诱100余名老人受骗上当。凡是准时参加活动者可免费领取鸡蛋10个。辽西的一个村庄里，一群陌生人向当地老人们发放这张传单，很快老人们纷纷来到了活动现场。活动的前2天，老人们确实免费领取到了鸡蛋等礼品，后面几天活动的福利政策不断的扩大，一开始的交钱换高档产品，结束后将钱全数返回为诱饵，刺激更多的老人带钱到现场。然而到了第7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当现场的老人们纷纷交了少则100元多则4000元后，5名工作人员便以回去取礼品为由，匆匆收拾物品驾车离开了现场，直到天黑也没有回来。此时老人们才发现自己被骗了。除了免费的领鸡蛋，骗子们还有各式各样的手段诱骗老年人入坑，比如免费领菜、免费聚餐等等。这里我们也提示老年人防骗指南，一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贪图小恩小惠；二是不轻信陌生人的来电，尤其是电话中要你转账汇款， 务必要多方核实。三是妥善保管个人的信息，不将资料泄露给陌生人。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0: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早在1957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明朝万历皇帝的寝陵定陵过程中发现，陵墓所用的青砖历经500余年依然不蚀不减，叩击有金石声。这些刻有林清字样的青砖正是出自明朝永乐初年自山东临清烧制的贡砖。其实早年皇城的多数宫殿使用的贡砖大多来自临清，其质若金石的品质就来自工匠精神，固守本色。下面就一起聆听临清贡砖的故事。
2: 临清的砖，北京的城，紫禁城上养临清。
3: 这句耳熟能详的民谣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临清贡砖因运河漕运而兴，因其质地坚硬、经久耐用，成为修建宫殿城墙用砖。明清两朝遂征城砖百万，玉河秋水流涓涓，竹炉运砖如丝连，是运送贡砖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一抔土，一块泥，要经过怎样的修炼，才能成为可堪重任的贡赋之砧呢？其一，源于临清贡砖用料讲究。贡砖的烧制要选用当地特有的莲花土，这种红白黄相间的莲花土，土质细腻无杂质，砂粘相适宜，用它烧出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其二，源于严苛的制作工艺。古窑中柴草生火，火候宜然，土受火金，若金银融化之极然，泥胚于烈火中获得新生。这仅仅是贡砖制作中的一个工序，却要烧制近30天。贡砖制作工艺十分复杂精细，选土、碎土、邓泥等18道工序一道也不能少，时辰、火候、天气的把握都得格外注意，否则烧出来的砖质量就不合格。其三，源于严密的监督追溯体系。临清贡砖虽历经数百年，但砖身上的字仍清晰可见。
4: 据志书记载和考古发现，临清贡砖烧造过程当中啊，需要盖上戳印，戳印的内容包括时间年代、窑户、作头、匠人等信息，实现了源头监管、责任到人。
3: 选材纯净，工序严谨，监督有效，铸就了临清贡砖的卓异品格，守正固本，保境。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牙屏鱼。牙屏鱼属于蝶形目硬骨鱼纲屏科。牙屏鱼在北方地区习惯叫牙片鱼，南方地区直接称作它为鸦片鱼，意思是这种鱼的味道好到会令人一吃就上瘾。鸦片鱼是名贵的海产鱼类，经济价值较高。鸦屏鱼体型呈卵圆形，扁平，体长平均为60公分左右。而2023年9月间，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来自丹东的一钓友钓上来一条18斤重的鸦片鱼，而后的几天，来自北京的钓友又钓上来一条28.8斤重、体长达到113公分的大鸦片鱼，这也是目前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钩钓的最大鸦片鱼。鸦屏鱼的双眼均位于头部左侧，有的则位于右侧方，正是基于它的这个特征，人们又叫它比目鱼。鸦片鱼有眼的一侧皮肤呈暗灰色或有斑块纹，无眼的一侧皮肤为白色。鸦屏鱼的背部颜色稍浅，呈土黄色，肚皮颜色发白无斑点。鸦屏鱼的口开于吻部，下颌较突出，牙齿发达，鳃盖膜相互连接，前鳃盖骨后缘游离，无皮膜或鳞片。鸦屏鱼喜欢在沙地上活动，身体具有保护色，体色会随外在环境的变化而改变颜色，身体利用背鳍和臀鳍缓缓地游走，当遇到敌害时则会摆动身体及尾部快速游动或躲入沙中，是海底沙地上的隐身能手。鸦屏鱼个体硕大，以肉质细腻洁白、味道鲜美而著称，是做生鱼片的上等食材，多出口到日本。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在长海海域还有一种长相与鸦屏鱼非常相似的鱼，叫石江鱼，二者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石江鱼背鳍及腹鳍边缘均有数块不规则的坚硬石骨，故它的名字也就叫做了石江鱼或石港鱼。说到石江鱼，身体长的石骨与鱼的体积大小相关，鱼大则石骨大，鱼小则石骨小，一般大者如蚕豆大。石江鱼学名叫鱼蝶，属冷温性底栖鱼类，一般体长在20至30厘米，体重在250至500克之间，是黄海北部长海县平蝶鱼类中数量最多的鱼种。石江鱼和鸦屏鱼一样，全身无鳞，它的两只眼睛均长在头的右侧。其实石江鱼在子鱼阶段

0: 两眼也是对称的，长在头部左右两侧。经过一段时间的变态发育，左眼越过头的上缘而移到头的右侧，与右侧眼相对，并转变为在海底硕沙地质区域底栖生活。石江鱼长眼睛的右侧身体呈褐色或灰褐色，有小型暗色斑纹，而无眼一侧的身体为白色。石江鱼肉质非常细嫩，是长海地区最珍贵的鱼种之一，也是鱼类主要出口创汇品种，多数出口到韩国。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3: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3: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2: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

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知道是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

0: 本地人都去漳州吃。从厦门北站高铁向西19分钟，或者坐船半小时，就能抵达这座融合山海风、蕴藏古早味的千年古城漳州。漳州位于多种饮食风味荟萃之处，东与厦门、泉州接壤，三者同属闽南文化区域。西部和广东梅州、福建龙岩毗邻，饮食受到客家菜的影响。西南靠近广东的汕头、潮州，又深具了潮汕风味。在众多的美食中，三角饼以其独特的外观和口感，成为漳州特色美食的代表之一，吸引了众多食客前来品尝。三角饼是一种传统的漳州小吃，它形状独特，三角形的，因此而得名。三角饼的制作方法呢也很简单，但是口感酥脆，内馅丰富，深受当地人和游客喜爱。在漳州的大街小巷，你可以看到很多卖三角饼的小摊位，他们的摊位前总是挤满了人。三角饼呢以其独特的制作工艺和鲜美的口感而广受欢迎，它的酥脆的饼皮和鲜美的肉馅相得益彰，共同勾勒出一幅美味画卷。这种传统的闽南小吃在漳州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每个制作三角饼的师傅呢都是深得家传秘方，他们使用精选的食材，采用传统的手工技艺，制作出每一块都让人回味无穷的三角饼。为了保证口感和质量，制作三角饼的师傅们会严格把控每一个制作环节，包括揉面、发酵、烤制等。每一块三角饼都是师傅们精心制作的，都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他们对美食的敬畏和追求的体现。那除了三角饼，锅边糊也是漳州的特色风味小吃。漳州人的早晨从一碗锅边糊开始，这是无数漳州人早餐的首选。早起来一碗便宜又大碗的锅边糊，暖心又暖胃。
1: 三角饼因形状为三角形，故而得名。其诱人的酥香，引得赶早的食客寻味而来。
2: 煎了好不好？再立个，弄个烧烤。
1: 30多年前，年仅12岁的李美华就跟着父亲学习制作三角饼，10年如一日的辛劳，如今他做的三角饼在漳州地区家喻户晓。
3: 我喜欢吃咸的，里面有放那个肉和马蹄，很脆很好吃
4: 啊，外边很脆，那里面很香，
3: 有时泡泡茶吃一吃啊，挺好的，
4: 越吃越想吃。
5: 从有记忆以来，然后吃到现在20来年了，小时候的味道挺甜美的，一直都是那个味，从来没变过。
2: 今天的肉怎么样？
6: 今天的土黄牛呢，很好呢。
2: 来个10斤吧。陈记的菠萝啊，来几个吧。
1: 30多年来，李美华的三角饼美味如一的秘诀，就在于选用最新鲜的食材。三角饼的制作并不复杂，但每一道工序

0: 饼的米浆，在铜锅的一面灌满米浆，填上各式馅料，再用米浆包裹馅料即可烤制。一锅三角饼如何烤制出双面相同的金黄色泽，炊具是关键。李美华使用的自制铜锅是父辈流传下来的，一把圆形铜锅有大小相同的两面，每一面均被等分为四部分，一次即可烤制四块三角饼。烤制过程中，李美华不停翻转铜锅，以致一面的三角饼刚好落入另一面，保证米浆受热均匀。
1: 你不翻，它只是一边烤了一边就烧焦了，它要双面均匀，它是比较好吃，又酥又嫩。
0: 火候的把握最有门道，少一分则饼过于软糯，多一分则会烤焦，精准把握就是李美华的美味法则。

厚的三角饼，酥脆里包裹着焦香，焦香里掩藏着软嫩，作为早餐能量十足。从最初单调的瘦肉馅和花生馅，发展到现在的几十种馅料，李美华制作了诸多迎合顾客喜好的口味。如今他的三角饼每天能卖出上千个之多。近年来，漳州地区还在做三角饼的人屈指可数。李美华开始将三角饼的制作技艺传授给儿子。漳州人对传统美食的坚守早已融进生活的点滴。除了三角饼，锅边糊作为另一种特色风格。

0: 戚继光带兵入闽抗倭。一次出兵前，为了赶时间，当地百姓用磨好的米浆涮于锅边，做成锅边糊。将士们吃饱后奋勇冲杀，一举歼灭了白起倭寇。从此锅边糊的做法在福建一带流传开来。清晨5:30，何天俊经营的锅边糊小店准时开张。开火、添水、抹油、撒米浆，何天俊一气呵成。
1: 哇，从2001年开始就做锅边糊了，起初做得很不好啊，后来才慢慢的思考，慢慢的探讨，还有一边向客人，跟客人交流沟通。哦，大部分客人就是我的师傅，我做个锅边糊，主要就讲究新鲜。
0: 片刻时间，锅边的米浆起卷，何天俊立即开锅，把米浆片铲入锅底，浸泡在特制的汤料中。米浆片就着卤料吃，使得漳州锅边糊的风味别具一格。漳州卤料讲究鲜香浓郁，回味甘甜。小肠、大肠、干煸肉等食材放入陈年卤

0: 餐的时间短暂又匆忙，在清晨的喧嚣之后，漳州人的生活趋于安然恬静。在漳州云霄县城的西郊，一座青山雄踞于天地之间，成为云霄的天然地标。公元677年，奉诏入闽平乱的归德将军陈正逝世后，安葬于此，将军山因此得名。此后的1000多年间，将军山成为了海内外开张后裔寻根的祖地。青山为帐，绿水环绕，美味就孕育在这一片片山林中。正是这样的环境孕育了无数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而云霄的烧窑鸡便是这山林间最为耀眼的明珠。相传烧窑鸡起源于云霄地区，与一位书生或乞丐的传奇故事紧密相连。这些故事虽说版本不同啊，但是都围绕着无锅无灶的困境下，利用石头或土窑烹制出美味鸡肉的情节展开。最终这种独特的烹饪方式被保留下来，并逐渐发展成为云霄地区乃至福建漳州的特色美食。这个云霄的烧窑鸡呀，不仅是道菜肴，更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和自然的馈赠相结合的完美体现。它选用了山林间散养的山地鸡，这些鸡在青山绿水间自由奔跑，啄食着山间的虫草和五谷杂粮，肉质因此变得异常鲜美且富有弹性。而烹饪这道美食的独特方式烧窑，更是将自然的智慧和人类的巧思发挥到了极致。
1: 给帮助
2: 啊！
3: 方色川和他的妻子是土生土长的云霄人，夫妻二人在将军山经营着一家饭馆，因烧的一手好菜在当地颇有名气，其中烧窑鸡是店里的招牌菜。做烧窑鸡是将腌制好的鸡包盐放入窑中，用火烧过的石头焖熟。作为主角的鸡需是当地优质的散养土鸡，土鸡因鸡肉纤维紧致，

0: 同往常一样上山取石头。
1: 这种石头是最好最耐火的，爱用这种石头来烤油鸡，伊就会保温保较久。看起就胖胖，但是伊袂这个爆炸的，哦，会通用非常济啊。

0: 如果机你今日取得好时啊，碰到嘅系狗，烧多啊，烧蛇啊，就住喺这种石头。
1: 濒临环抱中的人们靠山吃山，就地取材，用石头和木柴烧窑，将窑鸡的美味发挥到了极致。烧窑时，把足够量的石头铺放在

0: 烧窑的同时，阿川妻子正忙着腌制窑鸡，调制配料是他的看家本领。放入由白砂糖、香菇等佐料磨成的秘制粉，再加入一定比例的红糖粉、食盐、辣椒粉、肉酱、沙茶酱、酱油等十多种配料混合搅匀，将洗净的土鸡放入调料中整只腌制，鸡肉与调料融合入味，用锡纸和牛皮纸将腌制好的窑鸡包严。锡纸具有良好的导热效果，且熔点较高，密封性强，可以很好地锁住食材的水分，使得窑鸡保持鲜嫩的口感。
1: 给保护
2: 好，来老友安安
3: 再等等啊。
0: 腌制的功夫窑也烧好了，为防止石头热量褪去，阿川必须在这短短的几分钟内将几十只腌制好的窑鸡有序放入窑内，这对速度和技巧有着极高的要求。首先把包好的窑鸡依次放入窑内，确保倾斜角度一致，接着在窑鸡上再铺一层石头，每只窑鸡的上下受热面至少需要三块石头，以保证受热均匀。一层放好，再放一层，如此层叠，每一层的窑鸡才可充分受热。
3: 这药呢，原底是用土药，甲无啊先进，但是土药是会老土腐，就甲无啊前期。到晚来呢，才来用其中的俄罗斯前期，哦，按真正来出入药会较快，啊，热度啊会较大。哇，所以讲鸡较好食。
0: 最后，用自制的大锅盖和铁门将窑的上方和窑口遮住，再用木炭把整个窑掩埋，以焖熟窑鸡。
3: 这个窑鸡呢，是做30多年啊，打电头才开始做，就无遮好食，是慢慢的研究，我安怎会个人较满意？就是一步一步配料各热度拢爱研究才做会出来。
0: 半小时后，鸡肉便可出窑。整鸡烧窑，色香味俱佳。

0: 肌理丝开，色泽红润，肉质鲜嫩，汁水饱满，趁热吃上一口，满口异香。
1: 来来来，烧烤鸡，烧烤鸡，喊过。
0: 正午时分，食客们齐聚阿川的饭店，只为一品烧窑鸡的滋味。地道的食材，秘制的调料，让阿川家的烧窑鸡香飘数里，名扬四方。将军山烧窑鸡是世代云霄人生活智慧的结晶，也是一张浸润着民风民情香。

素来爱竹，竹之风骨藏匿于诗词歌赋水墨书画中。在诗词的世界里，竹是文人墨客笔下永恒的意象。从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东坡居士，到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王维，竹以其高洁坚韧的品格成为了世人精神追求的象征。诗人们借竹研志，抒发自己对清高气节淡泊名利的向往，以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茄子富含茄碱和维生素 E， 茄碱可以抗氧化，抑制癌细胞，维生素 E 能帮助消除体内自由基，经常食用不仅能够帮助延缓衰老，还能防癌。茄子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食物消化速度，提高饱腹感的同时，还能对便秘有一定的缓解作用。很多人觉得烧茄子放油少了不好吃，多放油又不健康，这里提供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烧茄子前先将茄子蒸一下，使茄肉变软后再红烧，这样就可以减少烹调油的用量，并且不影响茄子的口感。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世俊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是你想成为的大人吗？他说，小时候总渴望做大人，因为大人可以不受爸爸妈妈的管束，可以不挨老师的批评。终于现在的我真的长大了，如果有平行时空的话，好想问一下儿时的我，你觉得现在的我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我相信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疑问，那在静下来的时候，我们不妨问问自己，现在的你是你想成为的那个大人吗？一起来听这首歌。

小王没鞋穿，这位朋友他说，主播你好，我想点一首《花儿和少年》，这首歌是我上初中时的闹铃，每次听都有一种梦回校园般的感觉。好的，接下来通过旋律一起唤醒我们青春的回忆，《花儿和少年》。

0: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1: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2: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2: 低头玩手机。

子里的诗意吗？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冬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10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5: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6: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亦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2: 青阳江头月，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众人下马客在船，举酒欲饮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

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记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啊，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4: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2: 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1: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7: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8: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9: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10: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2: 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映月》《如果当时》《庐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

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清明，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

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它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汉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将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似水流年。聆听温柔旋律，追忆光阴故事。时光音乐馆。
7: 嗨，欢迎光临时光音乐馆，我是这里的掌柜的张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8: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五四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清澈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日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 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19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100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拜托了。全世界共产党。

0: 我说人家也是人活天地的，
1: 我还是从前那个少年，重新
2: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3: 那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还
1: 是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看过眼睛看到战后的时候，后面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0: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1: 如果有一天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记得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龙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永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少年中国说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关于少年的歌，那关于青年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忠义平安喜乐这位朋友留言说，想要点一首晚风吹过落日海。他说，慢慢的我才知道生活朋友越简单越好。是的，在我们的繁忙的生活当中，我们也都希望自己的生活呀、工作呀、朋友啊，都是那种简单如水的，越简单越直白，越能够长久。好，一起来听晚风吹过落日海。

子乐师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再见，他留言说记得上一次听到这首歌恰逢学姐的毕业季，一边听着歌一边流着泪在键盘上打着没有你的一年我该如何度过，如今一年已经过去了，已经是我的毕业季了，却没了那份悲情。其实这世界没有谁都能过下去，新的朋友新的爱人新的生活，没有谁离不开谁，只要你愿意。说得很好啊，这是在经历了事情之后的一番感悟吧。确实这世界上这地球上离了谁都照样转啊，那生活呢总是要进行下去的，所以在我们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应该坚强起来。一起来听再见。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

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描述他是巧弯明月染春水，清玄薄冰成绿云。然而关于他的谜团始终无人能解，例如秘色词产地在哪。

如何制造，为何没有存世流传，其成品都去了哪里。据称其特殊的釉料配方能产生瓷器外表如冰似玉的美学效果，釉色如湖面般清澈透亮，虽是薄釉却能让釉层与胎体牢固结合在一起。但是这个配方一直秘而不宣，烧造成品也专

奥窑制的产品，而这件如冰似玉的越窑秘色瓷莲花碗是作为吴越国王室成员的供养品而被放入虎丘塔天宫的。苏州博物馆新馆建成后，这件秘色瓷碗被安放在独立的展柜里，成为苏国最耀眼的明星。五代瓷器是中国陶瓷史上承唐启宋的重要阶段，虽战乱频仍，但南方制瓷业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持续发展，形成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到了宋代，瓷业已经十分成熟，瓷器成为最常用的生活用品，既有巅峰水准的五大名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定窑，也涌现出了杰出的民窑精品。宋瓷整体造型修长秀丽，呈轻盈匀称之姿，力求实用与审美于一体，纹样上去繁取简，呈现简洁素雅之态。釉色崇尚自然天成，追求清新雅致。宋瓷器型涵盖碗、盘、壶、瓶等日用器，玉壶春瓶为典型器，装饰技法包括刻花、梯花、贴花等。瓷器通过贸易外销至东亚、东非等地，因较少用于随葬，现存宋瓷数量较少。瓷器在焙烧后冷却过程中，因釉与胎收缩率不一致，容易形成一种釉裂胎不裂的现象，叫釉面开片。在宋以前，釉面开片多被看作烧造缺陷，早期带开片的瓷器常被归入下品。宋代迎来审美转折，工匠巧妙利用其错落有致、生动自然的美感，造就了一种妙具天成的装饰。官窑、哥窑、汝窑等名窑将开片化为独特的艺术语言，而钧窑则用铜的氧化物作为着色剂，创造性地烧造出铜红釉。宋代瓷器共有六件珍品列入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其中故宫博物院四件，即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北宋汝窑天青釉咸文尊、宋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文瓶；定州市博物馆一件为北宋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镜瓶；吉林省博物院一件为北宋官窑冠耳尊。宋代瓷器中青瓷依然是生产的主流，宋代官窑瓷器釉色以粉青为主，多为素面，既无华美的雕饰，也没有艳彩涂绘，最多使用凹凸直棱和弦纹打破一下单调。弦纹是古代陶器及青铜器装饰纹样，它是凸起或凹陷的横线，水平展开并环绕于器物表面，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官窑弦纹瓶高 33.6 厘米，口径 9.9 厘米，足径 14.2 厘米，体态特点是长颈、圆腹、高圈足，颈至腹部凸起七道弦纹，圈足两侧各有一长方形扁孔，可供穿戴。这种器型俗称穿戴瓶，是一种陈设器，一般摆放于专门的架子上，为了稳固而在圈足上开孔附带，以达到固定作用。官窑咸文瓶通体施粉青釉，釉层肥厚，釉面满布纵横交错的开片纹。此瓶仿汉代铜器式样，线条简洁雅致，用凸起的咸纹作为装饰，改变了造型的单调感。另一件禁止出境展览的宋代官窑文物，即吉林省博物院藏北宋官窑冠耳尊，高 22.8 厘米，口径 8.3 厘米，足径 9.6 厘米，造型是仿古代青铜头壶。头壶是春秋时期王公贵族进行的一种礼仪性游戏，这件瓷器继承了青铜头壶直口阔腹的基本形制，瓶侧筒状冠耳与足部长方孔对应，可穿系绳带，釉色呈青绿色，表面冰裂纹开片，釉质厚润，有紫口铁足之称，是宋代瓷器中的珍品。
2024年5月18日，该文物于慈禹千年吉林省博物院藏古代陶瓷展中展出，为时隔八年首次公开展出。接下来，我们再来欣赏现藏故宫博物院的北宋钧窑月白釉初级尊。这件文物高 32.6 厘米，口径26厘米，足径21厘米。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喇叭形口，扁骨形腹，圈足外撇，颈、腹、足之四面均素贴条形方棱，俗称初级。初级指器物腹部凸起的棱线，仿古代兵器戟的锋棱，寓意兵器之尊，象征国家威武和昌盛。这件器物通体施月白色釉，釉内气泡密集，釉面有棕眼，器身边棱处因高温烧成时釉层熔融垂流，致使釉层变薄，映现出胎骨呈黄褐色，釉面常有自然流淌形成的蚯蚓走泥纹。釉层因窑火流动产生从器口至足底的细微色阶变化，仿佛凝聚瞬息万变的云天月色。月白釉的烧成对窑温气氛极度敏感，所谓十窑九不成，其成功依赖于精准控制铜铁元素的成色，是宋代窑变艺术的杰出代表。传世钧窑器物的底部多刻有一到十不同的数目字，其意义历来有不同的解释。以现存实物推测，器底所刻数字越小，器形越大。钧窑陈设用瓷器中，以各式花盆和花盆托最为多见，初级尊较少，目前全世界所见仅约十件左右。故宫博物院所藏这件初级尊风格古朴庄重，应当是宋代宫廷使用的陈设用瓷。刚才介绍的几件宋代瓷器瑰宝，体现了宋代官窑以釉取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也是其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那么其他几件宋代瓷器又有着怎样的魅力？元代瓷器是如何受到多元文化影响开出独树一帜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冉，感谢各位收听。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瓷器在中国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被誉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与文化瑰宝。在世人的眼中，它是泥土与火焰共舞的诗篇，是东方文明最温润的底色。从一捧平凡的高岭土，经揉泥、拉坯、施釉、烧制，在千度高温中涅槃成器，它便承载起千年的匠心与风骨。如今，瓷器早已超越日用器物，成为跨越山海的文化符号，让世界透过这抹东方瓷韵，读懂中国的温润与坚韧。在国家禁止出国出境展览的文物目录中，大批陶瓷国宝因极高的历史价值、艺术价值与稀缺性被重点守护。那么，在这些文物中，五代瓷器是如何

闪耀科技与艺术之光的？宋代瓷器是怎样承载文人意趣与时代气象的？元代瓷器是如何开出独树一帜的瑰丽之花的？这些国宝又是如何诉说中国瓷器的千年传奇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千年传承匠心独运的瓷器瑰宝下。上期节目我们介绍了五代耀州窑摩羯形水鱼、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以及北宋官窑咸文瓶、北宋官窑冠耳尊、北宋钧窑月白釉初几尊，尤其是三件宋代瓷器，体现了官窑以釉取胜、以形见长、以文为韵的审美理念，这也是他们被列为禁止出境展览国宝的核心原因。接下来我们来欣赏北宋汝窑天青釉咸文尊。汝窑因窑址位于宋时河南汝州境内而得名，汝窑位居五大名窑之首，在中国陶瓷史上素有汝窑为魁之称。据文献记载，汝窑为宫廷烧造瓷器的时间在北宋晚期，学者推测大概只有20年或40年。由于烧造时间短，产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在公开资料中，汝窑传世品不足百件，而且多为小件，已知传世汝窑三足尊就更少了，仅三件，现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大英博物馆和美国辛辛那提博物馆。现藏故宫博物院的这件天青釉咸文尊，又称汝窑咸文尊、三足尊，高 12.9 厘米，口径18厘米，造型仿汉代铜器，直口平底，口径和底径相若，下呈以三足，通体满施淡天青色釉，莹润光洁，外壁分上中下三层装饰7道凸弦纹，文献隐约错落有致，增加了器物的节奏感和庄重肃穆之感。釉面开细碎冰裂纹，片薄若蝉翼，开片虽为工艺瑕疵，但已被主动追求为独特装饰，完美诠释了汝窑典型的蟹爪纹与鱼鳞状开片特征。尊的外底有5个细小支钉痕，可见为保证器物底部釉色，其烧造方式为支钉烧造。冰裂纹是汝窑青瓷釉面的一大特色，顾名思义，这种裂纹形态酷似冰面裂开的效果，呈现破碎的美感。定窑是中国北方白瓷的中心，窑址位于河北省曲阳县，因唐宋时期属定州管辖而得名。定窑以烧制白瓷为主，兼产黑釉、酱釉和绿釉瓷器，文献分别称为黑定、紫定和绿定。北宋中后期开始为宫廷烧造瓷器，现藏定州市博物馆的北宋定窑白釉可莲花瓣纹龙首镜瓶，1969年出自定州市敬重院塔基地宫，这件器物为细长井，井中部出檐，井上部为仰覆莲瓣纹，中部为覆莲纹象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瓶的一侧高昂着龙首短流，怒目张口露齿，下颌是一缕龙须，器身上腹刻缠枝花卉，下腹刻仰莲四重，刻花刀法犀利，线条流畅，花纹层次丰富而清晰，整体感强，具有浅浮雕效果，这在多为素面无饰的镜瓶文物中并不多见。这件器物造型俊秀，装饰华丽，堪称定窑瓷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件。镜瓶在中国最早出现在东晋法显的《佛国记》中，它是僧人云游四方时随身携带，用之来存水，以备饮用及洗手用的，又名钧池。镜瓶还是密宗的重要法器，元代时在中国已成为贡器。现存图像版画资料中，1340刊刻的《金刚经》注中有一套朱墨套色图文，图中有佛教人物和供桌，桌上便有5供及1个香炉、1对烛台、1对镜瓶。定窑产品以小型器物为主，大器十分少见，
这件净瓶的体型巨大，高 60.9 厘米，很难随身携带，应该不是用于僧侣日常生活，而是特地为宗教法事制作，或是作为供器专门放置在香案上。宋代北方民窑也精品频出，现藏故宫博物院的登封窑珍珠地画花虎豹纹瓶即为代表。这个瓶形似橄榄，高 32.3 厘米，胎为灰褐色，表面是白色化妆土，外壁刻画二虎，一站立一行走，龇牙翘尾，皎洁凶猛，搏斗于草丛中，周边衬托有洞石、芭蕉，近底处还有一周莲瓣纹，图案以外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故称珍珠地。化妆土是把较细的陶土或瓷土用水调和成泥浆，涂在陶胎或瓷胎上，器物表面就留有一层薄薄的色浆，如同给瓷器打上粉底，作用是掩盖较为粗糙的胎质，使釉色上妆后更鲜艳。宋代北方窑厂开始模仿金银器制作工艺，使用化妆土工艺，并且辅助梯、刻、画、戳印、镶嵌等工艺，代替了金银器的锤、凿、錾刻等工艺，成为当时陶瓷装饰的先锋。此瓶上的珍珠地装饰手法就是取材自金银器制作工艺。接下来我们欣赏几件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元代瓷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元代瓷器不被学界和收藏界重视，明清两代皇宫中并没有元青花藏品，早期陶瓷艺术研究领域更没有元青花的位置。1929年，英国学者霍布逊对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所藏瓷器进行研究，首次在英国《老家具》杂志发表论文，介绍带有至正11年，也就是1351年铭文的元代青花云龙纹象耳瓶。这件青花瓷瓶来自北京琉璃厂，是一名英国人低价收购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波普以大维德基金会所藏一对青花云龙纹象耳瓶为标准器，对照伊朗、土耳其所藏的元代青花瓷器，发表了两份研究报告。国际陶瓷界开始认识到元青花这个古老瓷器品种，国内对元青花的研究要迟至20世纪70年代才开始。元代以景德镇为中心，出产了大量精美瓷器。至元15年，也就是1278年，元朝廷在景德镇地区设置浮梁瓷局主营窑务，隶属枢密院，开创了官办机构直接管理民营瓷器生产销售的先河。至1352年宣告结束，浮梁瓷局先后共存续74年，当地瓷窑作坊由最初的不足百户发展到近千户。瓷石与高岭土二元配方的出现，使瓷器的胎骨变得更加致密，不易变形，为制作大型器物提供了技术条件。唐宋时期就出现的彩绘法在元代得到极大发展，红彩、褐彩、铁彩都有不错的精品，已经进入商品化阶段。元代统治者崇尚蓝、白、红三种色调，这种对色彩的爱好充分反映在瓷器艺术中，这种对颜色的信仰也是元代瓷器色彩学的源头。元代统治者重视对外贸易交流，使产自西域的古蓝料有机会来到中国瓷窑一展身手，造就了元代青花瓷。古蓝料分为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青料一般产自江西景德镇和浙江江山以及云南宜良等地区，杂质多，不能进行精细刻画。西亚人带来的古料杂质更少，成色艳丽不褪色，配合景德镇的优质瓷土烧造出的瓷釉晶莹透亮，蓝色花纹细腻精致。在中国青花瓷器史上，元青花是第一个高峰，最著名的出土地是1963年河北保定窖藏和1983年江西高安窖藏，现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1950年出自江苏南京印塘村观音山木英墓，
被收录进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50年，明朝开国功臣沐英和原配夫人冯氏、续房耿氏的合葬墓被盗，多件文物流落民间。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也为被盗文物之一。当时有人在南京市新街口附近兜售这件梅瓶，被南京文物公司工作的陈新明看到后鉴定为珍贵文物，便出5根金条买下。两年之后，他将此瓶无偿捐献给国家。这件梅瓶体型硕大，高 44.1 厘米，口径 5.5 厘米，底径13厘米。因弃妇主题纹饰为萧何月下追韩信故事而得名。梅瓶通体满绘各种纹样图案，画面主次分明，繁而不乱。元代市民阶层的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戏剧、纺织、绘画、金属加工和瓷器实现了多维度的横向交流。元代知识分子下沉至民间，既有从事戏剧创作的勾栏常客，也有人投身瓷器彩绘的设计。三顾茅庐、西厢故事、昭君出塞、太白醉酒，这些以古典文学为底色，杂糅民间传说和戏剧演绎的历史故事，在文人从业者的推动下，成为元青花瓷器纹饰的常见图案。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就是其中代表，瓶上所绘人物神情栩栩如生，萧何策马狂奔时的焦虑，韩信河边观望的踌躇不定，都被生动地反映了出来。以历史故事作为元青花装饰题材不足为奇，但在青花瓷器中绘人物纹饰的精品却是极为罕见。因为使用了进口古蓝料，匠人们可以描绘出以往不可能实现的人物五官，以面目传神。不过古蓝料色泽艳丽，却容易晕染，并在巨釉处留下结晶斑，对匠人的手法技艺要求很高。而正是由于这样的晕染，纹饰呈现出毛笔作画时的浓淡效果和皴染的意境。南京市博物馆的这件梅瓶发色苍翠浓艳，成色稳定，无论造型、釉色、纹饰及烧造工艺各方面均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体现了景德镇制瓷工匠高超绝伦的技术，代表了元代青花瓷器最高艺术成就。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的出现与繁荣，打破了宋代单色瓷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创了彩瓷先河。在瓷器艺术中，我们最熟悉的蓝白搭配是青花瓷，而青地白花也被称为反青花，使用青料涂地，纹饰留白。现藏扬州博物馆的原蓝釉白龙纹梅瓶就是一件通体是蓝釉配以白色龙纹的绝世精品，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1984年，扬州轻工业机械厂的退休工人朱立恒，瞒着自己年迈的母亲，把家中一件祖传了六代的宝贝带到扬州市古玩商店售卖，最终以18元成交。这是一件通体幽蓝的高大梅瓶，瓶身蓝釉莹润透亮，主纹刻画一条龙追赶一颗火焰宝珠，并衬以四朵火焰形云纹。这件文物也被称为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专家鉴定其为无价之宝，如今是扬州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被单独陈列在一个展厅中。蓝釉以钴为成色原料，跟青花用料相同，不同的是蓝釉是把钴料直接掺杂在釉料中，青花瓷则是在釉下进行彩绘。这件蓝釉白龙纹梅瓶制作方式是先在胎体上刻画纹样，再用蓝釉填充纹样外围，最后在纹样上施涂青白釉。在国内外收藏的三件元代霁蓝釉白龙纹梅瓶中，此瓶器型最大，造型秀挺，釉色净润，纹饰精美且又生动活泼，气势磅礴，是梅瓶中的极品。在瓷器制作中，铜自古就作为着色剂使用。公元前三世纪，
埃及就出现了铜红玻璃制品。在中国战国时期，铜被用作玻璃珠和琉璃璧的着色剂。汉代开始，铜作为成色剂运用在陶瓷上，制成绿釉陶器。这是一种低温颜色釉，以氧化铅为主要溶剂，加少量着色剂调配成釉，施于白釉表面或素胎上。唐代长沙窑最早出现铜红釉，不过长沙窑的窑工当时并没掌握成熟的红釉技术，这种高温铜红彩还属于偶然现象。真正把红色釉作为稳定产品样式输出的是钧窑匠人。作为以窑变为特色的钧窑瓷器，釉面上常分布有大小不等的红色和紫色斑块。到了元代，景德镇匠人创烧出1350度高温下形成的釉里红，景德镇也是釉里红瓷器的主要烧制地点，创烧时间不晚于1323年。元末景德镇兵患时被迫终止，明代复烧。釉里红瓷器一般胎体厚重，釉面为青白色，器物表面常有明显的悬削痕和接痕。釉里红色料铜含量达到 20%， 经过高温挥发后要控制在少于 1%， 因为当时烧柴窑，窑内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成品的红色成色效果也不稳定，有时候是玫瑰紫，有时候却是干红，也有备受赞誉的胭脂红。它的制作流程与青花瓷一样，但由于制作技术跟不上，其整体发展不如青花瓷，成品的图案轮廓常常浸漫不清，影响了图案的完整展现，但也造就了与众不同之美。据统计，存世完整的釉里红瓷器总共也就数十件，现藏江西省博物馆的元代青花釉里红瓷仓就是其中珍品，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国性展览文物目录。青花釉里红瓷仓出土于元代景德镇香书院山长林颖山孙女林氏之墓，根据墓志铭记载，林家是书香门第，深受百姓爱戴。林氏后来嫁给扬州陆兆伯大使刘文史的儿子刘秉文，夫妻两人恩爱非常，林刘两个家族在景德镇都颇具影响力。林氏去世时也只有45岁，其亲人十分悲痛，特请人制作了这件精巧无比的谷仓名器作为陪葬，以期让死者九泉之下也能如活着一般享受富足优渥的生活。这件青花釉里红瓷仓采用亭式重檐建筑样式，四柱三间，红圆柱、琉璃瓦、仓楼、门均可拆卸活动，四周门廊微塑各种舞蹈、奏乐、侍卫俑18尊，正面用青花书写对联一副，两侧壁釉里红书写，左侧林氏墓用，右侧五谷仓所。瓷仓背面楼层中间以镂空十字花与前楼相通，以青花书写159字墓志铭一篇，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青花碑志，也是最长的元代青花文字。文物是中华先民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它承载着灿烂文明，传承着历史文化，维系着民族精神。自2002年开始，国家文物局先后公布了3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共计195件组。事实上，这些文物早已超越了单纯文物的范畴。在他们身上，我们能见到文明曙光，也能领略到传统文化的雅致和豪迈，更能体会到各民族的交流融合。梳理这些文物，我们所见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稀世珍宝，更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历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周然。感谢各位收听。

喧嚣，小桥流水

0: 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日，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火箭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凭能力立身、靠实际进步、为战育人的鲜明导向，走出了一条聚焦备战、创新育才的坚实路子；
3: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高级工程师王文斌的简要事迹；
2: 新闻聚焦，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临近尾声，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3: 实际现场，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组织多型舰艇开展专项搜救演练，有效锤炼海上协同搜救和医疗救治的能力。
2: 环球军情，日本防卫省计划申请大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年度的防卫预算，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
3: 中国退役军人栏目今天为您介绍身患重病的西藏边防退役老兵贾宏国，辗转全国各地走访170多名战友，并记录下高原军旅往事的感人故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4: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3: 习主席强调，要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加快国防科技自主创新步伐，努力在实施科技强军战略、人才强军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火箭军某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固树立凭能力立身、靠实际进步、为战育人的鲜明导向，让实干者得实惠、有为者有地位、拔尖者有平台，走出了一条聚焦备战、创新育才的坚实路子。请听特约记者李旭鹏、翁文龙发来的报道。
2: 塞北某地腾空而起一团沙尘，随着某型导弹顺利着靶、成功爆炸，火箭军某部某型装备的试验鉴定进入了尾声，搜集到的各项数据指标平稳，任务即将顺利收官。这时候，一位年轻技术干部眼睛紧盯着屏幕上的波形曲线，皱起了眉头。后来，经过再三复测确认，他才在鉴定报告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郭瑞。郭瑞是火箭军某部首位90后高级工程师。经过这些年大项任务的历练，他对待装备试验鉴定工作不仅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在关键环节还经常提出独到的见解。火箭军某部王斌说，从青涩学员到少校高工，郭瑞的成长之路既是他个人实干担当的结果，更离不开部队党委鲜明的选人用人导向与科学育才机制。
5: 郭瑞个人的成长其实呀，就是我们单位在人才建设方面的一个缩影。这些年我们鲜明树立为战育人导向，全力锻造忠诚、干净、严谨、务实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队伍。
2: 军人向战而生，人才为战而育。习主席在中央军委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动军事人员能力素质、结构布局、开发管理全面转型升级，锻造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近年来，火箭军某部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锻造政治硬、本领高、作风严的人才队伍。火箭军某部郑宇新：
6: 我们对敢较真、能干事、实际突出的青年骨干主动发现、重点培养、大胆使用， 让优秀年轻人才有机会、有舞台、有底气，在我们这儿像郭瑞一样在组织精心培育下快速成长的青年人才还有很多。
2: 毕业于某知名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陈曦，前些年被分配到火箭军某部工作，他虽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却缺少一线实践经验，刚开始面对复杂装备试验时一度手足无措。火箭军某部党委认真分析陈曦的实际情况后，为他量身定制成长路线，指派资深专家一对一帮带，把他放到重点课题关键岗位摔打磨练。博士牛海龙同样来自重点院校，

0: 刚到部队就满怀激情地想开展前沿课题研究。了解到这一情况后，部党委为他开辟了硕博创新团队课题攻关绿色通道，整合数据中心、外场试验资源，全力支持他牵头开展创新攻关。火箭军某部牛海龙：
1: 我们党委领导多次来到我们课题组，听取我们的想法，问问我们目前有哪些难题，然后对应的给予我们支持。我感觉在我们单位，只要是未战备战，有利于战斗力提升，单位就会全力托举。
0: 习主席指出，要加快构建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用好基层实践平台，抓好群众性练兵比武活动，激励官兵立足本职岗位成长成才，强固基层建设人才支撑。火箭军某部王芳说，为了加快新入职骨干人才将院校所学知识转化为符合基层实际的实战能力，他们创新推出三传三不传帮带机制，也就是传逻辑不传套路，引导独立思考科学研判，传方法不传答案，提升破解难题自主攻关能力，传作风不传脾气，传承严慎细实忠诚担当优良传统，在基层火热实践中用实打实的举措为人才成长搭台铺路，松绑赋能。
2: 我们党委呢非常重视给青年官兵的成长成才搭台铺路，比如说我们的重点课题关键岗位优先让年轻干部挑大梁当主角，绝对不设条条框框，也不搞一刀切的问责，营造敢讲真话敢讲实情敢亮疑点的浓厚氛围等等，这些确保技术骨干大部分精力能够聚焦主责主业，心无旁骛的钻业务谋打赢。
0: 鲜明的用人导向，暖心的育才环境，广阔的干事平台，让火箭军某部成为高学历人才向往的建功热土。近年来，火箭军某部圆满完成重大任务20多项，攻克技术难题10多项，取得科研成果80多项，荣获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3等奖、全军创新大赛1等奖等多项荣誉。一大批青年高工、技术骨干快速成长，为部队谋战演练、职能拓展提供坚强人才支撑。火箭军某部齐清峰：
3: 我们坚持团队协同、专家支撑、全程保障，集中力量合力攻关，既给青年骨干压重担，又为他们遮风挡雨，让青年人才在重大任务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努力锻造能打仗打胜仗的过硬基层。
4: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5: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王文斌的简要事迹。王文斌，信息支援部队某部高级工程师，男，汉族，1985年2月出生，2011年6月入伍，2004年12月入党。他矢志强军报国，扎根网信疆场前沿阵地，博弈高端制胜无形战场，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探索网络信息防御新模式，带领团队攻克多项关键技术难题，圆满完成多项重大任务，创新战法技法10多项，有效助推战斗力提升，荣获军队科技进步2等奖3项，荣立1等功1次、3等功1次。
0: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陆军复排的《长征组歌》全军巡演首场演出近日在陆军指挥学院雪峰礼堂举行，来自陆军指挥学院、海军指挥学院、空军某旅、信息支援部队某大队的官兵代表现场观看。复排《长征组歌》是陆军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打造的重点文化项目，创作人员紧扣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这一主题，在恪守原作精神内核的基础上，又丰富了艺术呈现手段， 整场演出创新融入大屏光影、特效、灯光等现代表达元素，运用 AI 技术配合歌词制作多媒体背景视频，让红色经典更具感染力。据介绍，下一步巡演将奔赴不同方向全军部队开展演出，演职人员会适时同官兵开展讨论交流活动，推动形成台上台下共唱长征组歌、共学长征历史、共传长征薪火的浓厚氛围。
5: 本台消息，明天24点是2026年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时间。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展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在福建东山、湖北枣阳、安徽亳州等地，医务人员认真核对应征青年信息，为他们进行全面、细致、准确的体格检查。安徽泗县全面应用新版智能化兵役信息平台，实现应征青年身份自动核验、体检项目线上登记、检查数据实时上传，全程可溯可查。在浙江临海，市征兵办创新运用大数据手段，精准定位大学毕业生群体，开展一对一精准宣传，充分调动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积极性。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近日组织多型舰艇开展专项搜救演练，有效锤炼海上协同搜救和医疗救治的能力。请听报道。
6: 海上搜救部署上级通报，前方海域多名舰员落水失踪，令我编队立即前出救援。
7: 在南海某海域接到训练指令后，由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医院船、运输船、补给舰组成的编队立即开设搜救指挥所，结合现场海况研究确定搜救方案，指挥各搜救兵力向目标海域机动。南部战区海军某勤务船大队扎颖峰说，
8: 我们导条组瞄准未来海战救援需求，随即在多个海区布放多名救生甲。
9: 大家退伍之后踏实打拼的人生故事，这些文字呢，既是留给老兵群体的暖心史料，也是饱含家国情怀的心血之作。
10: 2022年，贾宏国在儿子的陪同下回到了阔别多年的亚东边防，他专门到烈士陵园看望了牺牲在那里的战友，还重走了一次巡逻路。当年巡逻路上为他们带过路的向导扎西的孙子，如今已经是驻守亚东的边防连连长，看着年轻的后辈已经接过重担，接续守护着雪域国门，贾宏国的内心满是欣慰。
11: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
10: 眼下随着病情日益加重，贾宏国的呼吸也越来越困难，双手萎缩，打字愈发艰难，但他还依旧在坚持伏案写作。他动情地对记者说，人的生命终会落幕，但文字将成为永恒的丰碑。他相信无论岁月如何变幻，那些在亚东密林里唱过的歌，在邦达草原流过的汗，那些常年在高原的年轻生命，那些已经白发苍苍的退役老兵，他们的青春奉献和热血忠诚不会被风吹散，不会被冰雪掩埋。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北京晴，31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

0: 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

0: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2: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野莱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我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1: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3: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日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集大产业集群。
1: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五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4: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反贫。
1: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反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反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四级调研员曾先：
5: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1: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6: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1: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

0: 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1: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多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长春市民黄斌：
4: 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场场的，既保持繁荣，商户能够接受，持续性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吉林省长春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赵国俊：
5: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3: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农户冷继尧：
6: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3: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三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委组织部副部长陆启国：
7: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准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提速、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支点。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9: 暑期出行旺季，不少人自驾出游，新能源汽车成为热门选择。今年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突破700万辆，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接近五成。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10: 新能源车从高速渗透阶段转向高位提质阶段，中国品牌从份额追赶转向全面引领，在产品定义和技术迭代上已经全面领先。
9: 亮眼的产销数据不只是终端消费市场需求释放的结果，更是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力持续提质升级的集中体现。本土企业持续深耕技术研发，关键技术不断取得新突破。
8: 在位于河南郑州经开区的某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数百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整车焊接组装工序高度自动化，2500个焊点精度控制在0.01毫米，平均每51秒就能下线一台新车。某汽车集团乘用车郑州分公司党委副书记于征建表示，
11: 上半年我们产量同比增长了24%，这等于我们投放了多款智能网联重磅产品，也等于我们的智能柔性化产线。
8: 从核心零部件技术突破到整车制造提质增效，产业链各环节紧密联动，上下游企业互补共进，共同筑牢产业增长根基。某汽车品牌公关总监郭峰表示，
12: 我们也跟供应链企业一道开创了厂中厂的模式，我们把这些核心的供应链企业融入到工厂内呢，不仅缩短了物理上的距离，而且实现了零件从下线到整车装配的无缝衔接。
8: 依托完整的产业配套、成熟的制造能力以及持续迭代的产品竞争力，国产新能源汽车持续走向全球各地。展望下半年，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
13: 中国车企积极推进全球化战略布局，海外市场布局持续多元化，本地服务不断的完善，有效提升了贸易的韧性。
14: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新产业新赛道企业蓄能成势，服务业新消费与高技术服务业双轮驱动，制造业转型加快，产业发展亮点分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八大新兴产业、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56.1万户，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八大新兴产业新设企业40万户，脑机接口、量子信息等九大未来产业新设企业20万户，前沿赛道热度持续走高，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 9.5%， 生成式人工智能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 28%。 赛道热度背后，地方产业化布局提速，依托雄厚制造业基础，浙江宁波坚持部件筑基、整机领跑，发力人形机器人核心赛道，在做强零部件的同时，当地联合高校科研力量攻坚整机研发，助力机器人复杂场景作业能力显著提升。浙江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副总经理许学成介绍，
16: 首先我们融合了视觉、触觉还有力觉这种多模态的感知的技术，那这些升级呢，都围绕着一个目标，那就是提升我们机器人在真实场景中的作业能力。
15: 依托完整国产化核心技术与稳定量产能力，今年6月，江西赣州一家专研消费级及轻工业级水下机器人生产基地全新智能制造基地二期正式投产，全面达产后可实现年产水域智能无人装备25万台。相关科技企业总经理周长根，
17: 新的场地投入使用之后呢，我们设备自动化程度比原来也提升了50%，未来5年我们实现年产值达到10亿以上。
15: 服务业市场主体活力持续显现，上半年服务业新设企业395.7万户，银发经济、文旅等新型消费业态蓬勃兴起，高技术服务业势头向好，检验检测领域新设企业增幅超过40%，制造业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光伏、锂电池等行业产业结构持续优化。
8: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7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持续升温，带动商品消费和服务消费协同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勇报道。
2: 7月份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2%， 增速比上月加快0.8个百分点，得益于第三批以旧换新资金下达，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8.5%。 品质化、智能化消费趋势凸显，智能家电、数码电子等升级类商品销售走俏，中小商户的经营活力稳步增强，反映中小商户经营状况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比上月提高 3.1%， 实体商户经营健康指数、线下消费者活力指数环比均有增长。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副研究员邢玉冠，
18: 不仅大型商圈、头部平台持续升温，街边小店、社区门店这些商业的活力也在同步提振，形成一种大商圈热起来、小店旺起来的普遍向好。
2: 数据还显示，7月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增长 1.0%， 运行总体平稳，
19: 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 10.7%， 其中人工智能相关专利授权量同比增长60%，增速比6月提高 21.7 个百分点，前沿技术研发正驶入快车道。
2: 这几天，我国多地持续高温，用电负荷创下新高，电煤运输压力加大。在山东青岛港，近20种机器人顶岗高温作业，为一线工人减负，有力保障了迎风度夏期间的物资输运和能源供应。总台记者王伟、柳栋报道。
20: 下午一点，青岛港董家口港区码头作业现场地面温度逼近50摄氏度，在2万多平米的电煤堆场和码头前沿，最忙碌的就是门机抓斗。青岛港董家口分公司生产调度中心调度员李红星介绍，
21: 以往每台门机都需要配备一名现场指挥人员，像这条180米长的散货船共有5个舱位，这就意味着我们至少需要5名现场人员协同配合。
20: 而今年甲板上不再需要人员值守，公司安全环保科技部副部长关培坤告诉记者，如今定靠任务都交给了船舶智能监测系统，人员只需要坐在中控室就能掌握现场情况。
22: 3台高清相机可以第一时间捕捉这个船舶随涌浪的起伏以及它的倾斜角度，相关的信息也会通过系统第一时间传到中控室，便于中控人员及时对该船舶装卸情况进行指挥调度。
20: 除了煤炭，6月份以来，青岛港粮食进口量同比也增长了 35%， 作业量大幅提升，加上高温持续，粮食皮带运输机长时间运转，必须有人不间断巡检测温。公司粮食队队长严发轩，
23: 往年我们需要人工进行巡检，劳动强度大，而且冒着高温酷暑，每天需要巡检路程达到6公里。
20: 但今年夏天，研发轩也迎来了新工友，港口自主研发的粮食流程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式上岗，他们代替人工在皮带机沿线自动巡查。
23: 我们人员呢可以坐在中控室实时掌握现场的一些情况，而且我们的故障预警判断率准确率达到 98%。
20: 高压暗点机器人、智能防爆巡检机器人等近20种机器人也正在各大港区同步顶岗作业。公司人工智能专班主管王庆，
24: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我们除了配备防暑物资、实行错峰轮休之外，还用机器人进行高温天的顶岗，让人员撤出了高危路线，解决了我们高温环境下人工作业巡检之前的一些痛点。
8: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到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给我国东部及内陆多地带来持续强风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在浙江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各地加紧落实各项防风避浪措施，全力筑牢安全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5: 台风给浙江带来严重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昨天20点，浙江省防止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26: 台市部门提醒，加强某某值班，落实好防台措施。
25: 台州市椒江区大陈岛沿岸昨天已掀起10米巨浪，海事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最后窗口期，对各项海上防台措施进行再确认再复核。浙江中南部及沿海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多地抢抓台风登陆前窗口期，预泄腾库，预排河网，预降水位。在温州乐清长石岭水库通过满负荷发电方式预泄腾库，计划腾出167万立方米库容迎战台风。铁路部门计划今天至明天对沪昆高铁、杭温高铁、杭台高铁、杭温豫段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7: 台风白海豚将给上海带来明显风雨影响。上海市防汛办针对近3到5年内曾出现过积水的1500多个小区进行重点排查，提前放置沙袋和挡板。上海市防汛办督查专员张振宇，
28: 水务部门已经提前了预降了河道的水位到2.2米，腾出的库容呢，该有4.5亿立方米一个容量，尽力的来减轻这场台风可能会对整个城市运行带来的影响。
27: 目前，上海轮渡已全线停航。浦东新区聚焦在建工地、危房减污、低洼溢涝等高危区域，摸排确定786个撤离点位， 预置496处应急避险场所，预计转移群众 10.3 万人。
15: 福建省持续加强回港船舶、海上作业平台及涉海涉岛旅游的安全管理。宁德市4749名干部下沉一线，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高陡边坡开展拉网式排查。眼下南平浦城县的再生稻正值成熟关键期，当地迅速组织农户和农机力量全力展开抢收。种植户马方华：
0: 总共5台收割机，针对我身后这个将近就在九熟的，赶紧抢收了。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5: 截至8月7号，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目前丹江口库区及主要入库河流已建成23个水质自动监测站，实现16条主要入库河流水质自动监测全覆盖。
2: 记者昨天获悉，截至今年6月，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累计服务超8万车次，所涉货物总重量近25万吨，惠及300多家企业。2023年8月8号，港珠澳大桥澳门跨境货物转运站正式投入使用，采取24小时运作模式，实现港澳两地货物陆路直达运输。
15: 今年以来，一新欧中欧班列出口集装箱突破10万标箱，同比增长 6.8%。今年受欧洲高温天气等影响，光伏组件、智能家电、空调等高附加值产品以及义乌小商品成为热门货物。
2: 2026年国际核科学奥林匹克竞赛8号晚在沙特阿拉伯西部城市吉达闭幕，中国代表队首次参赛，4名选手获得1金3银，总成绩居参赛国家前列。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5: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8号表示，美国海军人员在林肯号航母上对 FA-18 超级大黄蜂战机进行维护，以确保航母打击群的装备保持战备状态，继续严格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使53艘商船改道，使2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2艘船只。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说，美方正在观察伊朗是否愿意做出必要的长期改变，从而与美国建立更好的关系。如果伊朗不愿意，美方会继续施压。伊朗外长8号表示，伊朗目前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法律机制、管理方式以及船舶通行路线进行谈判，双方已经非常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能否重新开放还取决于其他条件，包括美国对违反美伊谅解备忘录的行为作出赔偿。伊朗卫生部副部长8号称，目前已有证据显示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轰炸涉及含磷弹药，被这类炸弹击中的人即使没有死亡，也会出现长期难以愈合的伤口。伊朗方面此前一天公布了部分美国和以色列战机残骸画面，其中包括一架美军 F-15 战斗机残骸及多架无人机等。美国方面有分析称，部分残骸可能与4月美军战机在伊朗伊斯法罕省上空被击落事件有关，美国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保加利亚总理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从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但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国防部随后声明，本国雷达监视系统未发现任何飞行器穿越其领空进入保加利亚。乌克兰方面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正与保加利亚保持密切联系，以查明当天一架无人机在保加利亚坠落的具体情况。
15: 美国国会参议院8号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便大部分联邦政府机构在当前资金支持水平下运转至12月11号。联邦政府当前拨款预算在9月30号到期。分析人士表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
2: 美国内华达州最大能源供应商内华达能源公司近日已经正式起诉正在该州建造数据中心的一家开发商，指控其试图将电费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据称，内华达能源公司为内华达州90%的用户供电，而在建的两家数据中心建成后将消耗的电力几乎占内华达能源公司总发电量的1/3。
15: 土耳其外长8号说，新近达成的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共同防务协议旨在增强区域自主权，应当继续发展壮大，有更多国家表达加入意愿。
2: 乍得卫生部8号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从6月中旬以来累计报告239例

0: 乱确诊病例，其中13人死亡，病死率达 5.4%。 这次疫情最先爆发于哈杰尔拉米斯省卡拉尔镇，7月中旬扩散到首都恩贾梅纳。官方7月24号正式宣布霍乱疫情爆发，目前卡拉尔镇仍是疫情核心疫区。
1: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岩手县近海9号凌晨发生 5.6 级地震。日本气象厅说，目前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七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今天到21号在北京举行，将推出创新科学奖，聚焦基础科学与前沿交叉领域，主要面向50周岁以下在国内全职工作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扶持原创性、突破性科研项目。据三沙海事局消息，今天5点到12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军事训练，禁止驶入。今天是长崎原子弹爆炸81周年纪念日，日本多地将举办和平纪念仪式。长期以来，日本把自己描绘成原子弹轰炸的受害者，却对遭受轰炸的原因和对他国的侵略历史完全忽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葛少奇、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18年后，鱼精虾怪得知有人到处打听牛家山，就兴风作浪，阻拦凡人前来签到。本来张六姐当年临走说的，等我儿子中了状元，你到牛家山，夫妻再团圆，是说到了那个时候，状元的父亲来见，海神水妖谁也不敢祸害。可如今谁能把他们父子放在眼里呢？妖缘落水就是这帮精灵做的手脚。张六姐发现他们父子坐的大船被风浪阻拦，急忙送上了红灯引路，又把神船放下海去搭救儿子。姚山当时疼儿昏死过去，张六姐又怕这帮鱼精虾怪再发难，他急忙把他领走了。从此夫妻在牛家山仙岛永世居住下来。龙女六姐给姚家留下一条根。姚元这孩子不同一般，京城万人应试，他夺榜首，新科状元归乡祭祖，队伍十分浩大，还有几艘大船专装砖瓦木料，还请了一批京城的精工巧匠，直奔牛家山给母亲修娘娘庙。哪知道再也找不到那个仙岛，状元只好在一个像似牛家山葫芦湾的小岛上修了一座娘娘庙。姚元因见不到母亲十分痛苦，在庙里望着龙女六姐的神像，琢磨父亲唱的娘娘庙前会状元的用意。

冷不丁明白了父亲的指点，急忙让船队起锚。在回乡的沿途上，每在想念母亲心切的时候，就让船停下来，在此地修上一座娘娘庙。就这样，黄海一带，庙岛、海洋岛、庄河、大东沟，都有一座座海神娘娘庙。龙女六姐时常给海上遇险的船只送去神灯，各地的娘娘庙里香火常年不断。由于长山岛的船只常年从事北货南运，大都在山东的烟台、威海一带结账，因而庙岛的海神娘娘庙后来几经修复，规模最大，香客朝拜终年不绝。到此，海神娘娘的传奇故事就播讲完了。关于长山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在中国的版图上，有一片神奇美丽的岛屿洒落在黄海北部海面，它没有城市的喧嚣与繁华，但空气清新，没有雾霾，它远离大陆，但资源丰富，冬暖夏凉，这里就是长海。它是黄海北部海域的诗意远方，是闪烁晕蓝海光的中国十佳海洋旅游目的地，是拥有浩瀚天然氧吧的国家级生态示范区，是中国第一个获得 MSC 认证的海洋牧场。长海县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东与朝鲜半岛相望，西南与山东庙岛群岛相对，西部和北部与大连市区普兰店及庄河毗邻。全县由195个岛屿组成，陆域面积142平方公里，海域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基地。今天的海岛居民都是明末清初山东移民的后裔和历代闯关东留在海岛的海南丢们的子孙，祖先把海南家方言土语和小段小唱带了过来，在这里落地生根，形成并丰富了海岛特有的长海风情。大海是海岛人赖以生存的源泉，从先人们在7000多年前踏上海岛的那一刻起，大海就与海岛人息息相关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海岛人也饱尝了大海的酸甜苦辣，摸透了大海的喜怒哀乐，他们依恋大海，也无奈大海，热爱大海，也敬畏大海，形成了大海般的豪爽，执着的人文情怀。正月13，传说是海神娘娘的生日，祭拜海神娘娘是长海县的一种传统习俗。长海伴海而生，大海给予长海人民无尽的财富和营养，特别是古时候，生产力低下，人们主要靠出海捕鱼为生，大海就如同人们的衣食父母般重要。早时渔船在出海之前，渔民总要到海神娘娘庙烧香烧纸，磕头许愿，求娘娘保佑平安。早年的渔船上还设香童，专职给供奉在船上的海神娘娘像烧香上供，以示敬重。有的老渔家介绍说，很久以前渔船在汪洋大海中作业，经常会遇到大鲸鱼、大海龟等海洋巨兽，为避免受其伤害，船老大往往亲自站在船头，向巨兽们撒3碗米酒，为撒酒祭海，求巨兽让开。历经时代变迁，一代代渔民千百年来用心血和汗水诠释的渔家文化代代相承。在长海诸岛，正月十三这一天，

海上的渔船柜杆上彩旗飘飘，舵楼上都贴上对联。从凌晨开始，家家户户都会拿着鞭炮贡品来到海神娘娘塑像前进行祭拜许愿，给海神娘娘塑像磕头，上香烧纸，然后放烟花炮竹，吃饺子，祈求海神娘娘明灯指引，保佑出海渔人平安归来。而祭拜之后，到了傍晚，长海不同岛屿的居民还根据风向的变化，在当地选择不同的海域进行飘放海灯的祭祀活动。长海县就是大连地区飘放海灯活动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岛上居民从正月初十就开始张罗制作海灯，据说最早的海灯形状是三角形的，现在都基本演绎成船形，大部分都是人们自己手工自制，形状各异，形态逼真。到了正月十三晚上，大家就会拿着自己做的海灯，形似渔船的渔灯船上有放贡品的，有放写着自己心愿小纸条的，点上海灯，带着自己美好祝愿的海灯随浪漂流。近几年，长海县还将烟花表演、渔灯展、秧歌汇演等内容加入到了祭拜活动当中，场面异常热闹。如今祭拜海神娘娘飘放海灯的习俗已经不单单是祈求愿望成真，它演变成了长海百姓互相帮助团结、社会发展、家庭兴旺、社会安定的一个社会化文化活动。魅力长海，一岛一情，一岛一韵，上船饺子，下船面，扭秧歌迎娶新娘，正月十三放鱼灯，开渔节，妈祖文化节，这些生活习俗、生产习俗、节日习俗、礼仪习俗等风情元素，都是七千年渔家文化长海风情的真实体现。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83岁的王淑琴与86岁的老伴庞增全住在长海县大长山岛镇东山 A 园。我在长海的住处是东山 B 园，我们住同一个社区，相距不远。王淑琴和庞增全住3楼，室内宽敞明亮，非常整洁。因为事先有约，我登门之后就开门见山，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张淑英大姐交代的事情，给他们两口子带好，并解释张淑英来了一趟大长山岛却没有登门看望的原因。果然王淑琴非常惊讶，问张淑英来过，什么时候，想念之情溢于言表。王淑琴和丈夫庞增全从海洋岛搬到大长山岛已有多年。庞增全20多岁时任海洋公社领后大队党支部书记，33岁任海洋公社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后来当过海洋乡乡长、乡人大主席团主席，直到退休，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渔民出身的领导干部。因为他的妻子王淑琴就是第一代女炮班的炮长，女炮班和哨所就在领后大队所属的张家楼，所以庞增全对第一代女炮班的情况非常了解。老人家虽然年事已高，但谈吐思路清晰，意思表达精准，记忆力也非常好，对特定形势、特定环境下诞生的女炮班及其地位和作用阐述得极有逻辑性。王淑琴娘家在圈内的盐场，嫁到川提沟30年后，直到年近50了才和庞增全搬到盐场村居住。回忆女炮班刚成立时，

因为没有文化，要学会炮兵的理论知识和大炮的操作要领，遇到多少困难，下了多少功夫，王叔琴老人非常感慨。说起炮德，老人也忍不住笑。炮德是四个孩子中最小的，1964年在大连营城子参加全军炮兵比武，时间比较长。正好期间庞增权去大连开会，比武回岛后，王淑琴怀了小儿子，1965年出生。女炮班的姐妹们就说这是打炮得来的，给取了个很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炮德。王淑琴近几年做过两次大手术，

0: 王淑琴只参加过第一代，但实际上班长张淑英离开海洋岛以后，王淑琴也一直坚持指导第三代。就连当家务妇女在生产队干零活时，女炮班有重要任务她也参加，平时主要是传帮带，把自己当炮长的宝贵经验传授给新一代女炮手们。20世纪80年代，王淑琴家从岭后的川堤沟搬到圈内的盐场村，离张家楼很远了，女炮班有事还要找她。她翻山越岭回到炮阵地，和年轻的炮手们共同完成新的任务。80年代中期，张家楼哨所撤销，大炮搬到苇子沟了。有一次，首长要来视察并观看新一代女炮班表演，班长魏冬梅带领女民兵们从张家楼到苇子沟操炮，王淑琴也受邀从遥远的盐场赶往苇子沟协助完成表演任务。女炮班历经14代，只有第一代设班长和炮长，其后是班长兼炮长，现场指挥发号施令，而瞄准手另有其人。第一代不同，因为班长张淑英兼任瞄准手，就必须有人担任指挥，炮长王淑琴就是代班长行使指挥权的角色。女炮班代的划分以班长更替为标志，成员多有延续，比如庄田手魏传琴的名字就出现在几代女炮班的名单中。后来拜访的杨金荣老人名字只出现在第一代中，但与女炮班密不可分长达21年。有时首长到海洋岛视察，点名让第一代女炮班上，他们就临时组织人员，在岛上的王淑琴、魏传琴、杨金荣等就冲上去，带着骨干力量就要冲上去，一门炮轮流打，首长要看新生带的骨干力量就要冲上去，一门炮轮流打，首长要看新生力量的上佳表现，也要检阅老一代女炮手是如何的老当益壮，宝刀不老。王淑琴、魏传奇、杨金荣40多岁时仍未彻底脱离女炮班，王淑琴和庞增全育有2儿2女。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一案释法识破免费午餐的骗局。本期的海岛印记讲述临清共专固守本色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如果你住在海岛上要去大连，不一定必须坐船，你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乘坐飞机。在中国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州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城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在中国广阔的土地上，小和大往往都能找到极端。长海机场自通航以来，在民航史上创造了多个行业之最。长海机场是货真价实的全国最小的民用机场。有多小呢？整个机场一共就2个停机位，只有一条800米长的跑道。跑道虽短，但这能让飞机飞上天。长海机场是航线最少的机场，航线只有一条，就是直飞长海与大连之间。长海机场也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个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有时仅有1名乘客，真的是享受包机的奢侈待遇。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是很时尚。继2025年1月13号大连东港至獐子岛航线直升机载客试飞，大连国际机场至长海机场航线直升机载客试飞后，3月30号大连开通的第三条鹿岛直升机观光运输航线东港至长海县海洋岛的航线举行首航仪式，并载客试飞成功。大连至海洋岛跨海航线单程仅需45分钟，途中可纵览长山群岛的绝美海岸线，成为了现如今海岛居民和游客进出海岛的交通新选择。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

0: 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案为鉴，守法在心，宣传防诈骗，共作反诈明白人。最近以免费鸡蛋为诱饵对老年人实施诈骗的案例时常出现。在辽西的一个村庄里，骗子们就用7天的时间引诱百余名老人受骗上当。凡是准时参加活动者可免费领取鸡蛋10个。辽西的一个村庄里，一群陌生人向当地老人们发放这张传单，很快老人们纷纷来到了活动现场。活动的前2天，老人们确实免费领取到了鸡蛋等礼品，后面几天活动的福利政策不断的扩大，一开始的交钱换高档产品，结束后将钱全数返回为诱饵，刺激更多的老人带钱到现场。然而到了第7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当现场的老人们纷纷交了少则100元，多则4000元后，5名工作人员便以回去取礼品为由，匆匆收拾物品，驾车离开了现场，直到天黑也没有回来。此时，老人们才发现自己被骗了。除了免费的领鸡蛋，骗子们还有各式各样的手段诱骗老年人入坑，比如免费领菜、免费聚餐等等。这里我们也提示老年人防骗指南，一是天上不会掉馅饼，不要贪图小恩小惠；二是不轻信陌生人的来电，尤其是电话中要你转账汇款，务必要多方核实；三是妥善保管个人的信息，不将资料泄露给陌生人。
0: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1: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早在1957年，考古人员在发掘明朝万历皇帝的寝陵定陵过程中发现，陵墓所用的青砖历经500余年依然不蚀不减，叩击有金石声。这些刻有林青字样的青砖正是出自明朝永乐初年自山东林青烧制的贡砖。其实早年皇城的多数宫殿使用的贡砖大多来自林青，其质若金石的品质就来自工匠精神，固守本色。下面就一起聆听林青贡砖的故事。
2: 林青的砖，北京的城，紫禁城上有林青。
3: 这句耳熟能详的民谣承载了太多的历史记忆。林青贡砖因运河漕运而兴，因其质地坚硬、经久耐用，成为修建宫殿城墙用砖。明清两朝遂征城砖100万，御河秋水流涓涓，竹炉运砖如丝连，是运送贡砖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一抔土，一块泥，要经过怎样的修炼才能成为可堪重任的共富之砧呢？其一，源于林青贡砖用料讲究。贡砖的烧制要选用当地特有的莲花土，这种红白黄相间的莲花土，土质细腻无杂质，砂粘相适宜，用它烧出的砖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坚硬着实，不减不蚀。其二，源于严苛的制作工艺。古窑中柴草生火，火候宜然，土受火金，若金银融化之极然，泥胚于烈火中获得新生。这仅仅是贡砖制作中的一个工序，却要烧制近30天。 贡砖制作工艺十分复杂精细，选土、碎土、邓泥等十八道工序一道也不能少，时辰、火候、天气的把握都得格外注意，否则烧出来的砖质量就不合格。其三，源于严密的监督追溯体系。临清贡砖虽历经数百年，但砖身上的字仍清晰可见。
4: 据志书记载和考古发现，临清贡砖烧造过程当中啊，需要盖上戳印，戳印的内容包括时间年代、窑户、作头、匠人等信息，实现了源头监管、责任到人。
3: 选材纯净，工序严谨，监督有效，铸就了临清贡砖的卓异品格，守正固本，饱经风霜而不崩，岁月流金，久经考验而不移。
1: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柔美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5: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钢结构栈桥向对岸长海区域铺设，2026年1月8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再传捷报，工程二标段63至64号区域的主墩钢平台与桥面结构精准对接，实现贯通，标志着大桥关键控制性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主桥桩基、城台和塔柱等项目后续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17号，长海跨海大桥二标段开工以来，建设单位持续应对黄海北部区域恶劣的气候环境，严格落实各项冬季施工保障措施，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推行轮班作业，对关键工点采取全程保温防冻等组合手段，成功克服了低温冰冻与海上风浪带来的双重挑战，全力攻坚克难，有力保障了工程关键节点的如期推进。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船机部调度周洋，
7: 这条海上生命线的连通凝聚着全体同事抵着风浪并肩作战的汗水，也为我们后续主流航空桥的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船机部会继续守好这条海上大动脉，全力保障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5: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6: 作为大桥施工的关键运输通道，长海跨海大桥主墩平台钢栈全长400米，宽9米，下部结构配套直径为820毫米的钢管横架形式，整体结构稳固性强。针对低温气候下的钢结构焊接作业，项目团队始终坚守安全与质量双底线，实现人员安全零事故、工程质量零缺陷的双重目标。 长海大桥。

0: 二标段项目施工负责人素伟。
1: 63号墩、64号墩是分别两个主塔啊，它是位于咱们这个长海大桥中心的位置，也是主通航孔。主墩平台钢栈桥的连通呢，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材料运输、机械通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也为大桥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县的重要跨海通道，其建成通车将彻底结束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此次主墩钢平台的栈桥贯通，不仅为主桥桩基、承台和塔柱等后续工序施工全面打开工作面，更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跨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带鱼。带鱼属于鸬形目带鱼科的鱼类，我们通常也叫它刀鱼。带鱼的身体呈带状，身侧扁，体前部背腹缘几乎呈平行状，越往尾部就逐渐变细形成鞭状。带鱼的身体光滑无鳞，呈银白色，犹如身体被刷上了一层银粉。背鳍及胸鳍呈浅灰色，而且长有细小黑点，尾部呈黑色。带鱼有昼夜垂直移动和结群排队的习性，白天成群栖息于海洋的中下水层，晚间活动于海水底层。带鱼的寿命为8年左右。带鱼游泳能力差，腹部有游离的小刺，游动时不用鳍划水，通过摆动身躯来向上游动。白天浮在海水表层，晚上就降到海底，静止时头向上，身体呈垂直，只靠背鳍及胸鳍的挥动，眼睛注视头上的动静，若发现猎物时，背鳍就急速震动，身体弯曲扑向毛虾、乌贼及其他小型鱼类以觅取食物。带鱼生长迅速，20的带鱼一般体重可达350克左右。带鱼有洄游习性，长海县海域的带鱼就属于洄游的渤海湾带鱼类。每年的1至3月，带鱼在黄海南部海域越冬，4月开始分数只北上生殖洄游，其中一只越过山东半岛后，于6月在黄海北部产卵。产卵后的带鱼就近捕食。逐渐的，随着天气高温、水温上升，带鱼成群游向近岸。9、10月份也成为了捕捞带鱼季节，而如今这样的捕捞季已许久不见了。究其原因，就是带鱼的生物链遭到破坏，洄游沿途的环境变得恶劣。可让我们欣喜的是， 近几年，长海县渔民

0: 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来多年不见的渤海湾刀鱼，而且有资深潜水者在獐子岛海域发现，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出现了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据海洋专家介绍，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一度消失的带鱼重现长海县，尤其是长海县海域捕捞的小眼睛渤海湾带鱼，这几年因为产量稀少而价钱不菲。现在的渤海带鱼堪称北方沿海的名鱼之首，都是披着银色外装，身体表面好似刷上银粉的鱼类，在黄海北部长海县当属大棒鱼。大棒鱼的学名叫马步鱼，属真鱼科，海岛人也叫它棒鱼，是一种小型海洋鱼类。大棒鱼身体呈长圆柱形，体型上宽下窄，呈倒梯形毛笔状，绿背白腹，两侧侧线明显，下喙尖长，上喙较短，属于暖水性中上层鱼类。大棒鱼繁殖力较强，当年成鱼，成鱼体长一般在30至40厘米，单尾重约100至150克，靠掠食中上层浮游生物为主。就是因为大棒鱼在中上层浮游掠食，海岛人想到了垂钓它的独特方式。
2: 海岛人用木头做一艘小船，上面再装上一个小小的帆，然后站在海边的礁石或者沙滩上，让这艘小帆船顺风拖着一根鱼线朝海里飘。如果风向不对，就得游泳把小帆船带出去。小帆船后面拖着的鱼线上绑着一串串挂有鱼饵的鱼钩，鱼钩旁边绑着浮漂子，让鱼钩都浮在水面上。大棒鱼看到水面上飘着那么多美味的鱼饵，一起冲上来，于是一条条的都被鱼。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3: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 FM91.7 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1: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理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在这个充满歌声与梦想的时代，每个人心中都有那么几首旋律，每当音乐响起，就能瞬间点燃心中的爱国情怀。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更承载着无数人对祖国的深情厚谊，意味着歌声中有家国情怀，有筚路蓝缕，有拼搏奋斗，有几代人的辛勤与汗水，更有一个国家的光荣与梦想。1989年10月1日，在首都体育馆国庆晚会上，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把现场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收音机前的听众感动得热泪盈眶。那么，作为出生于异国他乡的游子，曲作者古建芬为什么发誓要写一首国庆节唱的歌？